0: 孝兴的龙少爷住哪间房？
1: 哦，龙少爷昨晚结账走了。
0: 什么？
1: 啊，您的房钱他已经帮您付过了。
2: 哦，请问是洪小姐吗？我们家二少爷给您留了封信，请您过目。
0: 你是谁？
2: 我是龙家的下人，我叫龙福。

0: 我不好心好意来看他，他居然说这样的话。他龙继宗好了不起啊！
1: 洪小姐，二少爷一向直率，话说的不对，您见谅。
0: 龙福，我问你，龙继宗到底什么意思？既让我来，又不辞而别，还写这些不咸不淡的话，他是诚心羞辱我吗？
1: 洪小姐息怒，信上写了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二少爷叫您来的我也不知道。不过，二少爷跟我说过，他没请您，是在这儿碰上您的。我龙福就是一下人，有句话本不该讲，人说出来你也千万别怪罪。
0: 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家二少奶奶吧，她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啊！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为难那个女人和她仨闺女了？你们拿我当什么人？拿我当什么人？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2: 洪小姐。

彭小姐，你这是干什么？你是妖术的法器呢，藏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不会妖术，怎么知道我去了临县，还知道我和龙继宗在一起？你挺厉害的，那么远你都看得见。
1: 你想要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少装糊涂。当过河姑的乡下女人，要不是用了妖术，怎么能让龙继宗死心塌地？
1: 你大字不识吧？龙继宗从小饱读诗书，他平时说话你听得懂吗？
0: 我从小家里穷，是没读过书，但是二少爷都没嫌弃我，轮到你一个外人在这说三道四吗？我告诉你，龙继宗心里很痛苦，他早就想摆脱你了。
2: 不要以为你生了三个女儿就可以用各种歪门邪道拴住她，你这种行为是对爱情的亵渎。二少爷可以随时休了我，但是这是我家里的事儿，轮不着外人管。我跟二少爷虽然是贫贱夫妻，但是。 我们是拜过天地的，我还跟二少爷进过龙家祠堂，给祖宗磕过头。二少爷说了，这就算是明媒正娶。在没收到二少爷休书之前，我就是龙继宗的正室夫人。就算你跟二少爷在外面好上了，也不过是一个姘头，凭什么指责我？
0: 谁要跟龙继宗好了？ 要不是龙继宗求我，我会去临县找他吗？龙继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吗？我早就把他给忘了。可你们为什么再三的戏弄我、羞辱我？
2: 冯小姐。

0: 别哭，家里来了贵客，娘不能喂你，你忍一忍啊。
1: 你先喂孩子吧，我也不是什么贵客，就是想来讨个说法。你喂完孩子，我再跟你理论，也不晚。
0: 盼地招娣，替娘招待客人。哎。

0: 请喝茶。
1: 谢谢。
0: 您吃花生吗？
1: 谢谢。你们也吃。
0: 娘说了，在客人面前轮不到我们吃的。
2: 您吃吧，两位妹妹要一会儿功夫的，您别干等着。
1: 好。来，你吃，你娘不会说你的。
0: 谢谢。
1: 给，你也吃。
2: 谢谢您，您真漂亮。
3: 侯小姐，让你久等了。盼你招娣，出去玩吧。
0: 哎，
3: 侯小姐，
1: 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人还是妖？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会怕你，我根本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真正的妖怪。不过，有些心肠不好的，学一些妖术祸害人，我倒是信。你会什么妖术？大胆的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3: 我要是真的会妖术，早就施展出来了。先给二少爷生个儿子，那我们母女的命可就全变了，哪会像今天这样？
1: 这么说，你不是妖？
3: 你看我像吗？洪小姐，刚才孩子哭，我没听清你说什么，是谁羞辱您了？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倒是想听听。
1: 看你的样子，不像装糊涂。我告诉你，我去了临县，是龙继宗让掌柜的求我去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
3: 掌柜的？你说的是石少卿石老爷？
1: 怪了，你怎么管你家掌柜的叫老爷？
3: 哦，他以前是我家货栈的掌柜，后来回了京城，一下子就变成有钱的大老爷了。现在跟二少爷一起合伙做生意，办货的钱都是他出的。
1: 什么？
3: 你是说，是石少卿让你去的临县？
1: 对呀。
3: 糟了，
1: 怎么了？
3: 是我错怪二少爷了，二少爷根本对我就没有二心呢。洪小姐，我也错怪你了，都是我的错。
1: 怎么又成你的错了？难道石少卿撒谎骗人？
3: 不是不是，石少卿年轻，顶多是一时糊涂。哎，洪小姐，你坐。洪小姐，石少卿人不错，有家室，他爹是前清四品大员，不过过世了，给他留下一大笔家产。他读过书，见过世面，我看跟洪小姐也算是门当户对。
1: 你说什么呢？
3: 我要是说错了，洪小姐可别怪罪。我不是媒婆，但我知道洪小姐还没找婆家，石少卿也没娶媳妇儿。他跟我孩子他爹是结拜兄弟，我这当大嫂的给兄弟说媒合适。

0: 可是好心好意啊，看着你们俩挺般配的，这事儿要是能成，不也是好事一桩吗？
1: 你还挺热心肠的，我嫁不出去吗？用得着你给我当媒人？
2: 哎，洪小姐，你再好好想想，真挺般配的。
3: 这种人他要走就让他走吧。
0: 今天离得近，我仔细看了洪小姐的人品和相貌，再想想人家的出身和家世，那跟继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继宗跟洪小姐要真是两情相悦，我愿意带着孩子们回古风村，腾出地方让洪小姐进门。
3: 二少奶奶，您说这些干什么？
0: 我当年就应该早早地淹死在黄河里，被养父救了性命，能活下来实属不易，还痴心妄想要嫁人。嫁人就嫁吧，还嫁给了龙家的二少爷，他们都说我是妖女。夫叔，您说是不是我命不好方了二少爷呀？
3: 你说什么呢？
0: 我这心里惭愧，觉得对不住二少爷，生了三个都是丫头片子，还因为我们让二少爷跟自己的亲娘都闹翻了。福叔，您说我算个啥呀？跟人家洪小姐比起来，我真觉得脸上发烧，心里惭愧呀。
3: 二少奶奶，你别哭，别哭啊。昨儿啊，我一见二少爷，他的心思我就全看明白了。他跟洪小姐没事儿。
0: 真的，福叔。
3: 真的，真的没事儿。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过他们俩怎么在临仙碰的面儿，这倒是挺蹊跷的。二少奶奶，我倒想知道谁给你透露的这个消息啊？没准啊，这中间传话的人就是挑拨是非的小人。二少奶奶，您可得当心着点儿。
1: 石少卿，你个搬弄是非的小人，骗子！我叔叔可是一县师长，你就不怕警察抓你去坐牢？
4: 我怎么了？警察抓人总得有点罪名吧？我是杀人放火了，还是奸淫妇女了？
1: 无耻！你等着，我一定会把真相告诉龙继宗。
4: 洪小姐息怒，这英娘的话呀，你也不能全信。龙继宗是我的东家，我是他的掌柜的，那东家交代给掌柜的办的事儿，怎么能让东家太太知道呢？
1: 你还想骗我？你以前是掌柜的，可早就不是了。京城来的石老板有钱，大把的银票投给了继宗货栈，这种事不难打听吧？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骗我，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
4: 你已经知道了，啊，是，我不再是掌柜的了，但我跟龙继宗还是磕过头的兄弟啊。那大哥跟兄弟之间那是无话不说的，龙继宗是真的喜欢你，要不是因为那个当过河姑的女人会妖术，他早就……
1: 别胡说八道，英娘是个好女人，今天我见过她了，她绝对不可能会什么妖术。石少卿，我警告你，不管你有什么打算，都不会得逞的。以后休想再利用我。
4: 来，洪小姐，洪小姐。

你看这意思，老爷要做的事儿不太顺利啊。这件事儿很难，当从京城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再难我都要干到底。要是青羽能得到。

0: 安迪，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也吃饱了。
1: 吃饱了，去看妹妹吧。妹妹要是哭了，过来叫娘。嗯，好，
0: 走吧。嗯，
1: 没吃就吃饱了。
0: 二少爷，
1: 干啥呀？福叔回来说，二少爷生气了，这几天英娘思来想去，觉得都是英娘的错，二少爷对我恩重如山，我哪能猜忌您呢？说这事儿了，我以为你一直要跟我装糊涂呢。我哪敢跟二少爷装糊涂啊？那好，说我和洪小姐。 去临县游山玩水，谁告诉你的？实话实说啊，说完了这事儿就翻过去了。不实话实说，我真生气了。我猜的。胡说八道你！这怎么猜？我前几天做梦，梦见二少爷跟他在一起，醒来我就胡思乱想。总之，二少爷都是我的错。做梦的。
2: 哎呀，我说我的好媳妇儿啊！你说你都是三个孩子的娘了，这做个梦就能把醋坛子给打翻了，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个妖怪，要把你扔大河里头去。不过你够神叨的啊，你梦的还真准啊！这不巧了吗？刚好洪小姐也去了临县，这事儿就怪了。我一直想不明白，这过了半个多月我都想不明白。
1: 都怪英娘不守妇道，胡乱猜忌，求二少爷责罚。说说怎么罚你？
0: 要不二少爷打我吧？这么多年我打过你吗？没有，二少爷疼我，从来没打过。
1: 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说完就过去了，以后不许再提了。
0: 二少爷这么大度，让英娘的脸更没地儿放了。
3: 我给二少爷磕头。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两口子之间老磕头干什么？吃饭，饭都凉了。哎，嗯，
3: 大哥就是大哥，大哥一出马，咱们这生意可算是旗开得胜了。
2: 兄弟，你这么说，这不是打我脸吗？你看你从省城搞到这么多货，我这销路就是打不开。 我真是辜负了兄弟的厚望，哎呦，大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已经很尽力了，只不过是这路线选的不好。你看啊，若是能从这条路把货运出去，在这三个镇子上设立咱们的分号，生意可就活了。而且我已经打听了，要是咱们的货运到这儿，价钱都能翻番。怎么样，辛苦大哥再跑一趟，
1: 兄弟。
2: 这条路是经过七十二寨的，走不得。
3: 72寨啊！
2: 这看着都是山啊，哪来那么多寨子？
3: 贤弟有所不知，这72寨不是有72个寨子，它是距孝兴县72里地有一个寨子。
2: 哦，一个寨子。
3: 72寨远近闻名，这别说是商家了，就是当兵的行。

0: 军都得绕道走。
1: 为什么呀？
0: 齐齿二寨有土匪啊，特别凶残，你要真惹了他们，真就麻烦了。还有我们龙家就更忌讳齐齿二寨了。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嗯。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

0: 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

0: 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子？
1: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2: 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3: 把枪放下，保密要紧。
4: 你个王八蛋，
5: 里边还有人吗？
6: 有，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2: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7: 被扣的人呢？
2: 都在检察厅。
8: 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9: 是。
1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1: 林加油，小宋姨，宋姨，你给我滚出来！
12: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3: 能不能拍？
14: 结婚了，我结婚，
15: 你赶紧回去吧。
16: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7: 我是逃婚呐！啊！
18: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1: 我使劲冥婚呀！
19: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20: 什么破玩意儿！
21: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2: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3: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4: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1: 别打了。
25: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6: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27: 72寨远近闻名，这别说是商家了，就是当兵的行军都得绕道走。
28: 为什么呀？
27: 72寨有土匪啊，特别凶残，你要真惹了他们，真就麻烦了。还有我们龙家就更忌讳72寨了。十几年前我奶奶和爹就是被72寨的土匪给杀害的。
28: 大哥，那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这几年谁还听说过72寨的土匪出来行凶杀人啊？ 是，这条路是凶险。要不然这样，大哥怕土匪，兄弟我走一趟。
27: 那怎么成？说好了，你保这个省城货源，我负责对外的销路。要不这样，咱不去72寨，咱去其他地方试试。
28: 那躲得了一时，还躲得了一世啊，
29: 大哥。实不相瞒，省城的货单都下了，要是销不出去的话就得赔钱。
28: 钱倒是无所谓，反正老爷子留下家业也是白来的，我不在乎，要赔就赔我的，不动大哥的本金。
27: 兄弟，这怎么能行呢？
29: 大哥，其实咱们根本不必这么怕土匪。所谓土匪，无外乎是些身强力壮的流民，拎着大刀片子出来吓唬人的。要是身上有真家伙，谁还怕他们呀？
27: 这是
30: 大哥，你看仔细了，
28: 这可是

0: 洋人做的手枪，你把它带着房间，一旦要是碰见了土匪，你就把它掏出来，他们准下走。再说了，那些土匪再凶狠，都是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出来行凶。你这大白天的走这条路，弄什么危险呀？要真是一点危险都没有的话，那咱们手里这些紧俏的货，运到这三个镇子上架，凭什么翻番啊？富贵险中求啊！
1: 我的兄长，富贵险中求，真要遇上土匪劫道，我就杀他两个，为我爹和奶奶报仇。

0: 二少爷，这刚回来又要走啊？
1: 这做生意生不由己啊。去哪儿啊？又来是不是？是不是又要问我这次带着哪家的小姐一起去啊？
0: 对不住二少爷，我又多嘴了。二少爷去哪儿做生意，哪轮得上我问呢？嘿，我这好媳妇和你开个玩笑呢。这次啊，我去省城，这一路上是有吃有喝，还不凶险。
2: 没拆一幢，又是你！不是说龙继宗要见我吗？可惜呀，你怕是再也见不着他了。你什么意思？
3: 咱俩也算是有交情。跟你撂下实话，龙继宗的寿数尽了，以洪小姐的家世人品，不愁找不着个好男人。您还是早点做别的打算吧。啊，
4: 你到底什么意思？龙继宗怎么了？什么叫寿数尽了？是这样的，
3: 龙继宗出门做生意了，奔的是河乡、临朐、梁关三镇，走的是七十二寨。
4: 七十二寨不知洪小姐听说过吗？当然听说过。叔叔前几天还为不能彻底剿灭七十二寨的土匪，急得吃不下饭呢。
3: 龙继宗是老孝兴人，他难道不知道七十二寨闹土匪，为什么偏要去那里做生意？
4: 当然是我逼他去的了。我俩合伙做生意，本钱我出的多，他当然得听我的。我让他打开销路，把货销到那三镇子上去，他哪好意思不去呀？
3: 他还说，富贵险中求，不怕七十二寨的土匪呢。他简直疯了！你跟他不是结拜兄弟吗？为什么要害他？我也是没办法。我石少卿也落魄，可一夜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女人。 天底下的女人多的是，可我偏偏就看上了这个，而这个女人死心塌地的跟着偷龙继宗，龙继宗一天不死，我是难遂心愿。按说龙继宗是我的兄长，我也是于心不忍，可是英娘跟我，要想让她一心一意的做我石少卿的正式夫人，我只能出此下策。
4: 我明白了。 你早与那个叫英娘的女人勾搭成奸，所以才要害死龙继宗。龙继宗真是瞎了眼，怎么会跟你结为兄弟？
3: 哎，洪小姐，你干什么去？
4: 我去把龙继宗追回来，不会让你得逞的。
3: 哎，洪小姐。
4: 下点猛药，英娘永远不可能属于我。叔叔，叔叔，把你的汽车借我用一下。
5: 要汽车干什么？
4: 叔叔，求求你别问了，我得去追一个人，要是追不上，他就没命了。

0: 大哥不在家，大哥出门做生意了，这我是知道的。我这次来是专程来看您的。
1: 我有什么好看的？我跟你没话可说。嫂子，上次是我不对，大半夜的翻墙来找您。吴南宫阿姐在院子里确实不好，今儿不一样，这大白天的，不还有三个孩子在家的吗？您。 就不能请我进门坐吧？有话你就在这儿说吧。唉，人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事儿记得格外清楚。嫂子，我的伤势全好了，可我一直惦记着嫂子给我炖的汤、炒的菜，弄得我最近吃什么都不香。嫂子。 您要是再能给我做顿饭，陪我喝上几盅，那之前的事儿我就全忘了。成吗，嫂子？这样不太好吧？再说我也不会喝酒。嫂娘，嫂娘，老嫂如娘。虽然您不老，但是我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真拿您当娘。
2: 怎么，想吃的娘做的饭，不给做？
3: 快点，就是那辆马车，快点！停一下，停一下！嗯。
4: 洪小姐，你怎么来了？
3: 龙吉宗，
4: 洪小姐，你不能闯七十二寨，他们是要让你去送死，你跟我回去。
3: 哎，洪小姐，我给你写的信你是不是没看？
4: 我信上写的很清楚，您是您，我是我，咱俩没缘分，走不到一块儿。嗯，回去吧。
3: 龙继宗，你个不识好赖的东西，我是来救你命的。龙小姐，我是条贱命啊，不值得您操心。你回去吧。
4: 龙继宗，你个笨蛋，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3: 你的女人早和那个石少卿勾搭成奸，他们让你走七十二寨，就是让你去送死。那对狗男女，好明目张胆的在一起。说什么呢？你是不是疯了你？石少卿是我的结义兄弟，我们亲如手足，我是他大哥，他惦记大嫂。再说我老婆对我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儿戏。
4: 等会儿，哦，我明白了，你是一直对我不死心，用谎话骗我，让我休妻娶你。洪凤鸣，你太恶毒了吧！
5: 龙继宗，你爱信不信吧？我真傻，当初你羞辱我，我恨不得杀了你才解心头之恨。可时至今日，听说有人要害你。
4: 我还是忍不住讨来报信。可惜你不信我，也好，你走吧，全当我没来过。
3: 等等，你说的是真的？
4: 我早就断了想嫁给你的念头，为什么要骗你？

0: 生病，喝碗汤。多谢嫂子。哎，嫂子做汤真香，这味道我怕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1: 慢点，烫。

0: 这酒不好喝，就再喝一碗吧。
1: 不了，我得留点地方喝酒。嫂子，这个呀，可是孝兴最好的酒，你也尝尝吧。
2: 兄弟，嫂子本来不应该喝酒，但是今天喝上这一碗。不过咱们说好了，喝完这碗酒，过去的事儿就都让它过去了，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兄弟也都忘了吧。
1: 好，都过去了。

0: 我们都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1: 好，
0: 兄弟爱吃嫂子做的菜，就多吃点。
1: 好，我多吃。
0: 我去哄孩子了。

石先生，你不能睡这儿啊！石先生，兄弟。

0: 你坐了，你坐了。
1: 好了，盘底着地，快睡觉吧。
0: 娘，你咋不睡啊？
1: 家里还有外人呢，娘不能睡。快睡吧，嗯。

0: 在挑唆是非，姓洪的，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早就知道你要抢我男人，我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你却没完没了的想要害我，你，我跟你拼了！
1: 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你自己做了蠢事，你还不嫌丢人，你还打人，逼着你。
0: 我今天就死在你的枪下，成全你们！开枪啊！你，娘，娘，娘，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有本事你冲我来啊！你们打死你这个奸夫啊！没关系，檀香，为了姨娘，我甘愿一死。姨娘，你可看清楚了，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男人？你住口！潘帝、赵帝，一边去。
1: 想让英娘死，也得让英娘死个明白。之前石少卿是对我说过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但是都被我拒绝了。我之所以没告诉你，是怕耽误你们合伙做生意。今天他到家里来找我喝酒，说是只要我陪他喝上一杯，他就再也不惦记我了。没想到他自斟自饮，喝醉了。我和他之间。
2: 绝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0: 就这样啊？就这样还是不是我想象的样？你们还说你们不是奸夫淫妇？
2: 洪小姐到底对你说了什么？你一口一个淫妇的骂我。你想要娶她为妻，给我写一纸休书便是。我可以走，何必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0: 淫妇，淫妇，就是淫妇。
2: 我当着孩子的面逼了你，潘帝、赵帝，爹要杀了你们的娘，是因为她不守妇道。
1: 龙继宗，我是你的结发妻子，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你不能当着我女儿的面侮辱我的清白。
2: 张帝，赵帝，娘配不上你爹。当初如果我知道他是龙家二少爷，绝不高攀嫁给他。现在他想娶县长的侄女，如花似玉的洪小姐为妻，嫌娘碍了他的眼。二少爷，我今天情愿死在你的枪下，碎了你们的心愿。 潘帝、赵帝，娘是自愿死在你爹枪下的，长大以后不要怨他，他是你们的亲爹。龙继宗，你要是真有良心，善待我的三个孩子，尤其是老三，他还小，给他请个奶娘，没有奶他会死的。我的话都说完了。
0: 二少爷，你开枪吧，英娘绝不夺枪子儿。陆继宗，开枪冲我来！你杀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先杀了这个奸夫！英娘，现在你该明白我的一片衷肠了吧？我才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男人。

0: 你放心，他是个胆小鬼，他不敢开枪。你跟我走吧，我一定会一辈子疼你、爱你、保护好你的。
1: 你住嘴！我和二少爷的今天都是你害的。
0: 说漏了吧？啊，说漏了吧？还说你们不是奸夫淫妇，还说你们之间没有奸情？
2: 龙继宗，我柳莺娘对天发誓，从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0: 龙继宗，你还真开枪啊？ 他可是你三个孩子的娘，像你这种无情无义的男人，也配娶媳妇儿？英娘，他开枪了，要不是因为刚才子弹卡壳了，你就被打死了。你嫁给这样的男人10年，我都替你觉得不值。英娘，我求你了。
3: 我对你是一片真心，你跟我走吧，啊！我放出来季宗或者你的银票，我不要了，我全留给他，免得让你不安心。龙继宗，你真的开了枪，你真的希望我死？
0: 英娘啊，英娘，你真是个蠢女人！龙继宗他要打死你呀！
4: 给我闭嘴！
0: 至少经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死在我男人的枪下，我也心甘情愿，也绝不会碎了你的龌龊念头。这个畜生，滚出我的家门！英娘，你简直是冥顽不化！我为你，我连命都不要了，我为你挡子弹。
3: 难道你就一点感受不到我对你的好？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枪打不响？这个枪是你给二少爷的，一定是你在枪里面做了手脚，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诡计。
0: 你真聪明，这枪是他给我的。石少卿，我差点中了你的阴谋诡计。我们八拜之交，我们是兄弟，你这惦记着我媳妇儿，我……石少卿，站住！石少卿，你给我站住！你，我这。
5: 我呸！石少卿，你是一条恶狗，你个奸贼，你这个小人，我一定到官府去告你，我告你勾引良家妇女。
0: 龙继宗，就你这种窝囊废，也配娶这么好的女人？你等着，啊！英娘迟早会回心转意，跟我走的。

0: 你要没事，安迪招娣，快替娘去看看妹妹，妹妹哭了，快去。哎。
1: 大嫂。

二少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歹毒，勾结石少卿陷害我的清白。你也是女人，

有一天也会生孩子做娘，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我柳莺娘这辈子从来没恨过谁。

0: 我对不起你媳妇儿，你这又是干什么？二少爷，姨娘自幼家境贫寒，为了能给我爹买口棺材，我自愿卖到龙家当河谷。河谷的命属于大河，我14岁那年就应该死在黄河里。二少爷娶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河谷，现在要是觉得晦气了。 就休了我吧！
1: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我不是向你许诺过了吗？我龙姬宗永不休妻。
0: 就因为我是河姑，二少爷有家不能回，本应该坐享荣华富贵，却每日劳苦奔波，不得休息，这都是姨娘的错。
1: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媳妇儿？
0: 我10年前就和我娘闹翻了，你知道10年前你不救我，我早死了。我龙姬宗不是那种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二少爷，你要是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恩情，就让我带着3个闺女走。我们不能再拖累你了。
1: 你说什么话？你怎么是你拖累我呢？
0: 二少爷已经不信任我了，我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呢？
1: 少爷，使不得！你别过来，你也离我远点好。我这脸上挂不住，媳妇儿，我刚才一个人在院子里，我真的我站也不是，我坐也不是，我羞臊的，我真想找一地缝我钻进去。你说我堂堂七尺男儿，我白读了圣贤书了，我想写时尚卿的小子，我真糊涂啊我！
0: 二少爷，
1: 不是，你别过来。
0: 居然对你动了手，我该打媳妇儿，我该打。二少爷，别打了，别打了。
1: 错了，媳妇儿，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相信石少卿这条狼，我受别人挑唆，我还怀疑你。二少爷，不说了。你让我说完，媳妇儿，我真是后悔，不是后悔，我是后怕。你说。
0: 我居然对你开了枪，那时枪如果没被人动过手脚的话，那我都不是遭了大孽了吗？我二少爷，不怪你，你也是上了他们的当。死过这一回，我才明白，活着比死难多了。要不是心疼三个闺女，我真愿意死在二少爷的枪下。
1: 媳妇儿，我错了，过了。媳妇儿，我已经想好了，我明天就把货款还给石少卿，让他滚蛋。以后我自己做掌柜的，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了，我只求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0: 平安，团团圆圆。
1: 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0: 二少爷。
1: 媳妇儿。

0: 吃，啊！这么大个家，能上桌吃年夜饭的还有谁？也就那个姓万的女人和她从娘家带来的猴崽子，让我跟他们一块吃年夜饭，还八凉十六热的，我能吃得下去吗？夫人，这是大过年呐，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年夜饭呢还是得吃啊。 规矩，这家都散了，还要什么规矩？哎，八凉十六热嘛，啊，都给他长房院送去，让他跟猴崽子吃去。
1: 那您吃啥呀？
0: 我心里堵得慌，我不想吃我。
1: 一入冬您就咳个不停，这十几副药吃下去了，那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我昨天可又去问了郎中了，人家郎中说了，您的脉象上看确实是没什么毛病。依我看呢，您呢就是想少爷们想的。
0: 什么叫少爷们？我只想老三严嵩一个。

0: 我错了，今年年夜饭，咱一共是8个凉菜，4个荤小炒，4个素小炒，4个蒸大碗，4个炖大菜，一共是8凉16热。8个凉菜呢？
1: 我不

0: 夫人，您就别嘴硬了。二少爷离家两年，没错，您嘴里是没怎么说，可您这心里没少惦记着。自打冀宗货战开张，您是不是逢三差五的就让我去货战，打探打探，生意怎么样啊？怎么样了？秋天。 二少爷的货战囤多了棉布，压了货款，您不是还偷偷的让？
1: 行了行了，您说吧。
0: 要我说，那是您亲生的，儿子和娘之间，那怎么就能结了死疙瘩呢？要不这样，您不愿意开口，我出面给您当个说客。
1: 用不着，我是龙家的当家人，开了祠堂将他逐出家门，就没有反悔的道理。
2: 再说，我还没听说过让娘给儿子低头的。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一到两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对。 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
4: 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半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 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3: 哇，
4: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4: 关键呢是材质好。 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4: 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00瓦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00瓦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它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时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

0: 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2: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3: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4: 下的才是最好的。
5: 危墙向身前，
6: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4: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5: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7: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8: 又发现可疑电波，
9: 太好了！
10: 别打他了，抓活了！
11: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4: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5: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4: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1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相聚难，分别更难。
7: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3: 出言！
4: 孙月前暴露了，
6: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
5: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7: 我胜了。
14: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5: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4: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

0: 陕西卫视悬崖。
1: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3: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4: 爷，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9: 真营养，
10: 真好喝，
9: 真实惠。
11: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2: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

0: 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9: 要不这样，您不愿意开口，我出面给您当个说客。
10: 用不着，我是龙家的当家人，开着祠堂将他逐出家门就没有反悔的道理。再说我还没听说过让娘给儿子低头的。
9: 没错，您说的没错，可这都两年了，这二少爷他怎么就不想着找个台阶给自己下下呢？那你说趁着明天过年过来给您磕个头赔个不是不就完了吗？
10: 就是那个妖女狠毒，迷了我儿子的心窍，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娘，怎么就不能将心比心呢？
1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家分都分好了，我再回去的话哪有什么脸面。
12: 谁让你回去了？
13: 大过年的，总该给娘磕个头吧。
11: 我去。
13: 看你，这都过去两年了，还耍小孩子脾气。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心比心，要是我的孩子跟我较劲，那我可受不了。
11: 我跟他较劲，是他成心跟我过不去。
13: 那就更没可能了，天底下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娘啊？你看咱们家老大老二，哪个不调皮？有时候气得我够呛，抓过来照着屁股打两巴掌。可是孩子一哭，我这心就疼，更别提记恨了。咱娘啊，跟我一样，当时在气头上，过后就忘了。
11: 媳妇儿，他和你真不一样。
13: 咋不一样？
11: 你这个娘当的，没得挑。你说咱家老大、老二、老三仨闺女，你什么时候偏不心眼？是不是都一样的，一样的伺候？这是当娘的，我娘呢？她心里只有她宝贝疙瘩老三，从来没把我当过她亲生儿子。
13: 不会的。
11: 怎么不会？我读书一直读得比老三强，去西洋深造也是我提出来的，我娘呢，千方百计阻挠我，在背后偷偷给老三买了船票。
13: 孩子他爹，这么说我要感谢咱娘了。
11: 你说什么？
13: 你想啊，娘要是给你买了船票，你去了西洋，我哪还有缘分嫁给二少爷呀？又哪来的这三个宝贝闺女啊？
11: 说的也是。
13: 二少爷，要不然我带着三个闺女去给奶奶磕头，你看成不？
11: 哎，媳妇儿，你咋非得去呢？你忘了去年大年初一，他根本没让你见。

0: 咱三个大闺女在门口动了半晌，大鼻涕都流出来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去年是分家逃一年，娘还在气头上，没让咱进门就没让咱进门呗，这算个啥？这又过了整整一年了，娘也该消消气儿。要不然咱们全家都去给奶奶磕头，奶奶见到三个孙女儿一准高兴。
0: 既死疙瘩呢，再说了，娘是长辈，这大过年的，咱们不去看娘，难道还等着娘来看咱们不成？
2: 不去，我碰一鼻子灰，这多难看呀！
0: 要不然这样，明天一早，我早早的去给娘送饺子，娘要让我进了门，就说明她不生气了，你再去，怎么样？
3: 媳妇儿。
0: 农家上下有十好几个厨娘，她缺你这几个饺子，那不一样。娘还夸我包饺子的手艺好呢。
3: 你真要去是吧？要去你自己去，别带着我三个闺女挨冻。那说好了，娘要让我进门，你可得去。
1: 是得拜祭祠堂，不管怎么样，我也是荣幸子孙。娘，快来！来，小老三儿，明天就是初一了，娘啊要去奶奶家。你要是睡醒了，别哭，让爹给你梳小辫儿，好吗？
4: 小弟，爹昨天教你背唐诗，背过没有？
5: 背过了。我要是背过了的话，爹就给我买唐诗，好不好？
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可以啊！啊，
1: 爹，你也来一个。
3: 爹昨天教你唱戏，学会没有？唱两句。
1: 一。

0: 媳妇儿，赶紧把灯熄了，孩子都睡着了。
1: 二少爷，我在想，要不然让小老三儿过去跟姐姐们睡吧。
0: 别了，这晚上还得喝奶，哭怎么办？
1: 孩子都多大了，满口牙了，早断奶了。
0: 这是断奶了，什么时候断的奶？
1: 二少爷整天忙货站的事儿，家里这点小事儿哪能让您操心呢？
0: 断奶啊！
1: 二少爷，您要是想让我给姐姐们再生个弟弟，现在可以了。
0: 睡觉。赶紧把老三抱过去。

0: 孩子他爹，小老三儿还没名字呢。
1: 孩子可怜，刚一生下来就被人说成灾星，一来二去把这名字就给耽搁了。
0: 今天除夕，明天就大年初一了，孩子又大了一岁。
1: 是，这过年了，应该给孩子取个名字。老大叫盼弟，老二叫招弟。小老三叫念弟吧。
0: 盼招念念弟，没准儿还真能给二少爷念到个大胖小子来。我替孩子谢谢。

0: 二少奶奶，
1: 福叔，雪华，您老慢着点儿。
0: 二少奶奶，这么早您就来了呀？
1: 福叔，过年了，姨娘给您拜年了。
0: 哎呦呦，二少奶奶，龙福给您拜年，给您拜年，进家吧。
1: 不了，我在这候着吧，福叔。 麻烦您通禀婆婆，就说姨娘来看她了，给她拜年送饺子。婆婆要是准了，我就进去；婆婆要是不准，我就回去了。大过年的，别惹她不高兴。
0: 二少奶奶，那您在这儿稍等，我这就进去通禀。
2: 我不缺他的饺子吃，你让他回去吧。
3: 夫人，外边下着大雪，二少奶奶来的这么早，她这也是一番心意。
2: 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他要是个好人，就不会挑唆我跟继宗分家。你跟他说，我不想见他，也不会吃他包的饺子。

0: 夫人，您别生气，今天是大年初一，能不能容我容福多说两句？啊，去年初一，二少奶奶带着三个孩子来给您拜年，您没见，二少爷一年都没回来，我琢磨着这是不是……你的意思是怪我？
1: 要是我给了那女人面子，继宗就回家了。啊，
2: 那倒也不是。二少爷的脾气秉性，我是了解的。他脸皮薄，好面子，他是不好意思回来看您，是不是让二少奶奶来探路啊？夫人，您看，年夜饭呢，您也没吃，要不？ 您就尝尝二少奶奶包的饺子吧，您不是说了吗？二少奶奶包的饺子还凑合。谁管家？二少奶奶，来来来，我来帮你。
1: 夫人，不是说给我送饺子来吗？怎么半天不进来啊？这外边鼓捣什么呢？
2: 他带了个小炉子来，
1: 现点火啊！

0: 不光这炉子是现点的，饺子都是现包的。我估摸着是怕倒圆，煮好了拿来都坨了。哎呦，夫人，不管是真是假，二少奶奶真用心呐。
1: 哼，英娘给婆婆拜年了。

0: 行了，剩下的那个是个灾星，免了。
1: 婆婆不喜欢这个孩子，我可以不带他来跟您添堵。但是，这孩子快两岁了，昨天他爹刚给他起了名，叫念帝。有了名字，就是个人了。是人，就得行孝道。今天过年，婆婆，您就让我替念帝给您磕三个头吧。

那年包饺子，英娘放了铜钱儿，割了婆婆的牙，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今年没敢放，婆婆，您放心吃。

0: 今天我给您包了十个饺子，这十个饺子十样馅儿，婆婆，您就多尝几个吧。
1: 十个饺子十样馅儿。老爷在世的时候，家里过年也没有包过十样馅儿啊。你日子过得不错呀。
0: 托婆婆的福，二少爷打理货站尽心尽力，生意好，有钱赚，我们的日子自然过得就好。
1: 那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显摆吧。
0: 英娘不敢。我们小家那边包饺子，自然用不上十样馅儿。可是，这盘饺子是孝敬婆婆的。这一年多了，儿子和儿媳妇儿都没能在您身前尽孝，好不容易盼到过年了，能给婆婆包一顿饺子，一定是尽心竭力的。不怕婆婆笑话，为了凑足这十样馅儿，图个十全十美的吉利，我可真是挺为难的，琢磨了好几天呢。
2: 哎呦，二少奶奶，这一共十样馅儿啊，真不容易。我说夫人，要不索性你就把这饺子都吃了吧，昨个一天你都没怎么吃东西呀。
0: 怎么，婆婆没吃年夜饭吗？生病了吗？哪儿不舒服啊？
1: 用得着你多嘴。好，我都吃了，你先放在那儿吧，你这么跪着举着，我吃得下去吗？

你可是真好啊。

0: 二少爷的确对我很好，可是开货站的事儿不是我的主意。二少爷每天尽心尽力打理货站，想的是尽早有一天用自己挣的钱孝敬娘。
1: 继宗从小就是死要面子。
2: 好了，你的心意我领了，回去吧。

0: 我说夫人，你怎么就这么让他走了呢？您该说的话可没说啊。我该说什么呀？您心里惦记着二少爷，就应该让二少奶奶去传个话。您这……要不这么着，我追上他，我跟他说去。
1: 用不着，我让这女人进了家门，还吃了他的饺子，已经给足他面子。他要是懂事儿，自然会劝继宗来见我，还让我求他不成？

0: 二少爷一向可好啊？二少爷挺好的，多谢福叔惦记着他。二少奶奶，夫人啊，是嘴上不说，其实这心里可惦记着二少爷呢。我看出来了，福叔，您放心吧，昨天晚上我都跟二少爷商量好了，如果婆婆今天让我进门，她一准回来给婆婆拜年。
1: 是吗？好，太好了。福叔，那我先走了。二少奶奶，您慢点啊，注意路。福叔，天冷，您往回吧。什么？让他进门啊？进门了？听说他拎着炉子，拎着锅。 带着和好的馅儿、擀好的皮儿，包了10个饺子10样馅儿。
2: 这个老太婆是要反悔呀！今儿要是吃了她的饺子，哎呀，明儿还不八抬大轿把老爷全家都接回来啊？
1: 没准儿，我刚才打探去了，听说夫人还挺高兴，把二少奶奶送那10个饺子都给吃了，一边吃一边夸二少奶奶有心，说她包的饺子香。
2: 我呸！怎么噎死那老太婆？哼！哎，对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去年腊月的时候，那个姓张的神仙过来过，还找我来着。
1: 是，八成又是来骗银票的。您别理他，
2: 哪能不理他呀？
3: 是二少爷，是二少爷，是二少爷回家了，真是二少爷。二少爷过年好，给二少爷磕头请安。大家伙儿过年好，今天是大年初一，我来给祖宗磕个头。
4: 大年初一，二少爷祭祖应该的，我们外边伺候。走走走走。
3: 你说什么？
4: 继宗真的回来了？
3: 是，有人看见他在祠堂里跟总督磕头的。你干什么去？
4: 我去见我儿子。
3: 你去不合适吧？你是一家之主，
4: 什么一家之主？我就是个娘。两年多没看到儿子了，我想他。哎呀，当初分家的时候闹得那么凶，说了那么多大不敬的话，您现在要低三下四去见他，这不让上上下下看着笑话吗？哎呦，太太。 二少爷读了那么多的圣贤书，自然应该知道做儿子的礼数。分家那会儿，让您得了那么一场大病，他现在回来了，难道不该来您面前磕头谢罪吗？
3: 也是。那要是他在祠堂跟祖宗磕完头就走了呢？
4: 哪能呢？

0: 济租货栈的买卖，您没少帮衬他呀，他心里没数吗？
1: 但愿他心里有数。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0: 等着，您是娘，他是儿，没有娘上杆子的。
1: 好，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0: 进去等，这儿躲凉，别着凉了。

祖宗磕完头啊，无论如何去看看你啊。这一年多了，你们俩连个照面都不打，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的错。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来等我老了，他们要是都不来看我，那我得伤心死。

0: 少爷，今天过年就当给英娘个面子，求求您了。
1: 去。
0: 真不去？
1: 不去。
0: 我去送饺子的时候看得出娘想你想得厉害，年夜饭都没吃，准是病了，你不惦记
1: 病了？
0: 就是啊，娘那么大岁数了，在孝兴就你一个骨肉，你平日忙不去也就罢了，这逢年过节的也不露一面，娘多伤心啊。
2: 立足立足，我先回去了。
3: 二少爷，
4: 哟，福叔，您过年好。哎呦，
3: 二少爷，龙福这给您拜年。
2: 哎，别别，咱俩就免了，
5: 免了，免了。
3: 您是主，我是仆，规矩不能变。
2: 得了。
3: 二少爷，龙福给您拜年了。
2: 好。哎，差不多意思意思就行了。哎呀，来起来。福叔，继宗从来没忘记过您。给您准备的红包，过年好，大吉大利。
3: 谢谢二少爷，谢谢二少爷。二少爷，您这一回来啊，全家上下可高兴了。
2: 我给那祖宗已经磕完头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回去了。
3: 二少爷，二少爷，您等一等。
2: 福叔，你怎么又跪下了？你是干什么？这是啊。
3: 二少爷，这两年夫人的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是打去年冬天，她就一直的咳，现在连屋都很少出了。二少爷是知道的，您的姥姥家是名门望族，夫人打小是万千宠爱，没受过一点点委屈。嫁入龙家，给老爷连生三子，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年，老祖宗和老爷同遭不幸，这个家的担子就落到夫人一人身上了。
2: 福叔，您起来。他愿意掌这个权，他就愿意当武则天。
3: 二少爷，容老奴说句不该说的话，就是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你也不应该对母亲不恭敬。
2: 不是，你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把话说清楚了。我怎么就对我娘不恭敬了？倒是我娘从小到大，她心里就知道有老三，就知道有她的宝贝老三，哪有我的偏心眼儿？偏心眼儿！

0: 二少爷，老奴打小是把您带大的，老奴怎么没见着夫人偏心眼呢？我倒是觉得呀，二少爷您有点小心眼儿。
1: 大过年回来一趟，你还教训我？你把红包还给我吧，你！
0: 不给不给。二少爷，我怎么敢教训您呢？ 老奴求求你，您就给夫人磕个头，拜个年吧。
1: 为什么非要给他去磕个头？
0: 老奴也是受人之托。
1: 是啊。
2: 福叔，那我走了。
0: 哎。
2: 福叔，我有一事相求，请您帮个忙。您说，你是说是我媳妇儿英娘求的您？是。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二少爷来祠堂祭拜祖宗，请福叔无论如何要把她留住，让她去给婆婆磕个头。天底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娘，只要二少爷和婆婆见了面，那疙瘩 就算是解开了。其实我知道，龙家和婆婆都需要二少爷，二少爷也离不开婆婆和龙家呀。之前的误会都是因我而起，这些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害得婆婆和二少爷骨肉分离。即便是别人不说，我自己都觉得
0: 我真的是个要命。二少爷，请您一定体会二少奶奶的一片苦心。那就给
1: 他去磕个头，就当为了我媳妇儿。
0: 好，太好了，这样您娘俩那点误会就烟消云散了，夫人的病也就好喽。我这还能顶郎中啊？
3: 一般的郎中可开不出这么好的药来。继宗来了！
4: 无量天尊，龙夫人，张某给您拜年了。哈哈哈哈！哎呀，龙夫人，张神仙，我祝您
5: 万福金柑，大吉大利，祝龙家买卖兴隆，风调雨顺呐！张神仙呐，舍管家，不要让人白来，给他些银钱，帮我送客。
6: 是。
5: 龙夫人，
4: 这两年没见面了，您不请我喝杯茶，唠唠家常啊？
5: 改日吧，你先走，一会儿继宗要来了。
4: 他要是看见你一不高兴再走了，如何是好？二少爷要来，那正好，我有个事儿啊，得给您提个醒。
5: 张神仙，您还是走吧，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我们家夫人今儿没空。
4: 那可不行，二少爷马上要来了，我来的正是时候。我说昨天晚上
5: 我怎么梦见老祖宗了呢？原来是他老人家要托我带话啊，
4: 龙夫人，附耳上来。你别在这儿装神弄鬼了，有话快说吧。二少爷家那个灾星快两岁了，还没有开口说话，您知道吗？这里边可暗藏玄机呀。
5: 这都分家了，他会不会说话，我哪知道啊？你有话快说吧，再胡言乱语我都不想听了。我就八个字，您爱信不信，听好了。灾星开口，家破人亡。
4: 真是个大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这小少爷一定会接管着龙家的金山银山的啊！哎，我跟老祖宗是朋友，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嘱托我，我不敢不来。我知道这大过年的说这话不吉利，也不招人待见，所以呀。

0: 缘分呐、啊。
1: 娘亲在上，孩儿龙继宗给娘磕头拜年。

0: 娘想你，娘想你呀、
1: 啊！娘，没什么事儿的话，先回去了。哎，
2: 别走啊，儿！沈管家，快去给二少爷看茶。哎，坐坐坐。

0: 二少爷，请用茶。
1: 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2: 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 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
3: 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
5: 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0: 本身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

0: 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啊？
4: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5: 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6: 把枪放下，保密要紧。
7: 你个王八蛋！
8: 里边还有人吗？
9: 有，都绑着呢，是3个共产党。
5: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10: 被扣的人呢？
5: 都在警察厅。
11: 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2: 是。
13: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4: 我呢？生意呢？钱呢？
15: 能不能拍？
16: 结婚了，
14: 我结婚，
17: 你赶紧回去吧。
18: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7: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4: 不会逃婚呐？啊！
19: 阿明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20: 我使劲冥婚呀！
21: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22: 什么破玩意儿！
23: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4: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5: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6: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9: 别打了。
13: 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7: 大胆！
28: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9: 陛下，墨镜。
28: 墨镜遮挡。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0: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1: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0: 四肢触碰，不如用。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我是警察少爷，请用茶。
1: 娘回了，
0: 别走啊！留下来陪娘吃顿饭。我成家了，这家虽小，可我是一家之主。现在这个点该吃饭了，我不回去，三个闺女不敢动筷子。回了，
1: 儿啊，娘还有话要说呢。
0: 娘请讲。哎呀，
1: 这话大过年的不应该说。 可是娘憋在肚子里，心里难受。我问一问，你那第三个闺女，是不是还不会说话呢？啊，她都多大了？19个月了，转眼就2岁多了，还不会说话，不觉得奇怪吗？
0: 你是不是又要说她是个灾星啊？再提这两个字儿，我可不爱听啊。
1: 我刚刚得了8个字，不说出来。 对不起祖宗，
0: 你从哪儿得的这8个字啊？
1: 那你就别管了。总之，有人帮咱们家看了命数，这8个字关系重大呀。
0: 哪8个字啊？
1: 灾星开口，家破人亡。
0: 是不是那个江湖骗子说的？放他奶奶个拐弯抹角屁！我赶出去扒了他的皮！我。哎

0: 二少爷，您别呀，那八个字不是张神仙说的，
1: 不是张神仙说的，只是你编出来的。我真没想到，我好心好意回来给你磕头拜个年，你竟然说出这种话。我闺女起名字了，念帝龙念帝，我起的。我虽说是个闺女，我亲生骨肉呀，你当娘的，你将心比心。
2: 多年前，人家说你老三龙烟宗是一个妖怪，是一个灾星，让你认黄河里，你干吗？你干吗？娘，
0: 我说我来，应当妃求我来，
2: 哎，我还真来了。龙继宗，你真贱！哎，夫人，夫人，
3: 您坐，您坐。
2: 哎呀，我真后悔呀，我怎么能听那个张神仙胡说八道呢？ 继宗说的对，他就是个骗子，骗子！
3: 是是是，你快带人去替我打折他的腿。哎，哎，
2: 还有，我儿子，我儿子这刚回来就又走了，这以后要是再不回来了，我可怎么办呢？
0: 夫人，
3: 哦，
0: 夫人，
3: 这是您让我给二少爷准备的银票啊！
2: 对对对，快去追上继宗，把银票给他，哎，快！
4: 二少爷过年好，你有2年没回家了吧？小姐们都还好吧？好。
0: 二少爷过年好，也给二少奶奶拜年了。
3: 二少爷，请留步。
0: 二少爷，你们先下去。
2: 是。
0: 二少爷，我这有话跟您说呢。
4: 有话快说，孩子等着我回去吃饭呢。
0: 二少爷。
4: 这个请您收下。这是什么？这
0: 夫人让我交给您的。他给我银票干什么？帮你啊。那你告诉他啊，我自己做生意，我能养活我老婆孩子。哎，我说二少爷，你怎么这么不领情呢？ 去年秋天，继宗货栈是不是囤了一批棉布卖不出去，压了货款？夫人知道以后，马上把银票给了我，我立马赶到继宗货栈。夫人不让我说的，算我嘴欠。那些棉布都是你买的？你以为呢？那还不是夫人怕你压了本钱吗？ 那行，你给我回去转告他，你说他好意我心领了啊，我过得挺好，以后我的事不用他操心，你把银票还给他。既然分了家，我用他钱算怎么回事啊？
3: 哎，不对，二少爷，二少爷，不行啊，二少爷，这银票您不收，夫人呢，我交不了差呀。夫人说了，这钱算您借他的。我打听过了，这一开春，继宗货栈在省城订了一大批的货，准备做大买卖。
0: 做大买卖，是不是需要本钱周转啊？我不用龙家的钱。
3: 哎呦，什么就龙家的钱呢？我们二少爷说，这个钱那是夫人的私房钱。夫人嫁到龙家的时候，带了一大笔嫁妆过来，我是夫人的陪嫁侍女，我最清楚了。哎呦，二少爷，您还是收着吧。
5: 这是你娘的一片心意，你要是不收，夫人会伤心的。是我还真缺钱周转，那我就先收着，等我赚了钱之后，我连本带利还给我娘。
6: 您收着。哎，哎，这是干嘛呢？我都看见了啊。哟。 有这么当婆婆的吗？啊，太偏心眼了吧！长房的孙少爷想请个洋教师不给他钱，这边倒好，都分了家了，还使劲往手里塞钱，说什么打翻了，从此不再往来了，糊弄鬼呢！就是为了算计我们长。

0: 寡母，私底下呀偷偷的把家底都往老二家里捣鼓，让我们娘俩将来什么都落不下呗。孩子他爹呀，你快睁开眼回来看看吧，我们孤儿。
1: 年的哭天喊地的成何体统
0: 哟，就许你们偷偷摸摸的往外运家底，还不让我说话了。行，来个痛快的，你们就煮上一大锅毒药，把我们娘俩给毒死，杀人灭口呗。
1: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2: 把话说清楚了，我和我娘之间有什么偷偷摸摸的？
0: 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都已经分家了，你拿家里的银票干什么？你还要不要脸了？
2: 谁说要这银票了？

0: 二少爷，你咋不吃饭带走啊？
1: 我吃什么饭？我龙家有我吃的饭吗？
0: 一个柳莺娘，一个你，就知道多管闲事儿。我告诉你，这个家我就多余回来。
2: 探地招弟，等爹回来一起吃。口袋都收好，别一边吃饭一边玩。爹最喜欢有规矩的

0: 二少爷回来了。
1: 爷爷过年好。
2: 爷爷过年好。
3: 坐吧。
0: 海带爹怎么了？
3: 老大什么时候开的口？
0: 一岁。
3: 老二呢？
0: 十一个月。
3: 咱们家老三多大了？
0: 两岁了。他
3: 两岁到现在还不会叫爹？
0: 孩子他爹，先吃饭吧，有啥话吃完饭再说，孩子们都饿了。
3: 吃什么吃？大过年的哭哭哭，丧气。
0: 什么去啊？
3: 什么干什么去啊？大过年的在家听他哭啊，出去喝酒去，丧。

0: 二爷，今儿过年，要不你也回家喝去吧？
1: 怎么个意思啊？没给足你们酒钱怎么着？
0: 不是二爷，小店要关张了，我们也想回家过年。
1: 没不让你们回家过年啊？酒算给我备足了啊！你们该回回你们的，不用你们伺候。
0: 二爷，这不合适啊。
1: 合适吗？
0: 啊，二爷，二爷，
1: 不合适，全是你的赏钱，拿着。
0: 哎，今儿是怎么了？我脸。

0: 那可一个也送不走。
1: 还有人不回家过年？
0: 有啊，那位，我也惹不起。
1: 是谁呀？
0: 县长大老爷的亲侄女儿。

0: 洪小姐。
1: 龙继宗，大过年的你怎么不回家？
0: 大过年你不也没回家？
1: 我是无家可回。
0: 不是你叔叔呢？
1: 回老家桐城。
0: 不是你跟着他回老家呀？
1: 回去要是被人问起婚事，我怎么答？大过年的你不回家，你太太和三个女儿能答应吗？
0: 我家我说的算，我到哪儿喝酒那是我的自由。说您以前我记着酒量不行呀，上次在临县喝酒，你喝了三杯，咣就摔那儿了。你这是怎么自己还喝上了？哎
1: 呀，那是前年的事了吧？
0: 前年了？哎，你还没找着婆家？不是那意思，洪小姐，就是婆家还没找。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的？
1: 我婆家是没找到，不过酒量练出来了。再是想灌醉我，可没那么容易。
0: 真的？哎，这样，我那边备的酒菜多，洪小姐可否一驾同饮？
1: 大过年的，你我一起喝酒，你不怕别人传闲话，传到你媳妇耳朵里，又打翻醋坛子？
0: 我已经给了赏钱，让小二全回家了，整个酒楼就剩咱们两个人，谁能看见？
1: 好吧，我在孝兴也不认识什么人。要说，还就和你有点交情。我们一起喝酒过年。
0: 一起喝酒过年。

0: 赵青，他猪狗不如他。我和他还拜过把子，人古有关公千里送嫂，他是我把兄弟，他一直惦记着嫂子，他算什么东西？我真瞎了眼了！我，
1: 你别说我没提醒你，你尽快再雇两个掌柜。
2: 干嘛？
1: 做生意总要往外跑，雇别人跑。
2: 你最好别离开小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成天往外跑，就不怕哪天石少卿把你的娇妻美眷劫走？
2: 我媳妇儿不可能和他走。
1: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2: 他惦记有什么用？他惦记有什么用？那时候石少卿早被我赶走了。
1: 赶走了？嗯。 半个月前，就在这个酒楼，我见过他。嗯，不是，
2: 你说什么？
1: 我听见他吩咐手下的人盯着你，打听你什么时候离开笑星，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整个秋天，他都待在这儿。不过你在笑星的时候。 他就躲在客栈睡觉，爬城是怕街上撞见你。哎，当时他就坐在这儿，我坐在那儿。后来他发现了我，嬉皮笑脸的打招呼，我就质问他，怎么还有脸来笑星？他说。 他想做的事儿，做吧。

0: 绝不死心。
1: 这么说，他一直派人打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
2: 少爷，小兔快吐出来。
3: 就是好东西不能吐出来，我弄点水。
2: 哎，二少爷，这是跟谁呀？喝这么多的酒？
3: 啊，和一个老相识喝的。二姐，昨天说给老三断奶了，什么时候啊？
2: 去年夏天。
3: 啊，这么说就是从秋天开始就没再给孩子喂奶。
2: 怎么了？
0: 好像整个秋天他都待在这儿，不过你在校庆的时候他就躲在客栈睡觉，你不在的时候谁知道他都干什么了。
4: 杀老奴吗？
5: 哎，您坐。
3: 你我情同父子，你说你跟我客气啥？我这次叫您来啊，就想让您帮我个忙，帮我给蛇管家带个话。
4: 蛇管家，二少爷啊，我知道他得罪过您，可您是主子呀，不能跟个女流之辈一般见识。
3: 我没和他一般见识。是这么回事，他侄子不是警察队长吗？我想和他交个朋友，您就帮我传个话就行了。
6: 这龙家可真有钱哈，平时在外边吃碗面，留两边的肉就不错了。您瞧这碗，我想挑两根面条倒是难了，全是大块的牛肉。
7: 我呸！你以为龙家谁谁都跟你一样吃个面光见肉不见面的？那是因为你来了，我专门到厨房给你盛的。
8: 我说的嘛，
9: 谢谢。
6: 香。
7: 我说呀，你小子怎么会这么好命呢？
9: 我又怎么命好了？
7: 龙家二少爷想认识你，要和你交朋友。
9: 谁？龙继宗？
7: 啊！
9: 哎呀，这王八蛋上次给了我一巴掌，真后悔没有一枪毙了他，还敢拿枪指着您。我听说之后恨得我牙根痒痒，我真想给您报仇啊！我好啊，跟我交朋友是吧？我逮着机会，我非收拾死他不行！
7: 你闭嘴！胡说什么？你在这胡说！要是没龙家，你就是个乡下的地痞无赖。龙家在你身上使了多少银子，你不知道吗？
9: 我知道。
7: 夫人呢，给龙家生了三个儿子，大少爷没了，三少爷去了个西洋两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现在龙家就剩下二少爷了。没错，前两年为了分家闹得不愉快，但不管怎么说，二少爷总是夫人身上掉下来的肉，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龙家早晚是要交到龙继宗手上的。二少爷想认识和你交朋友，那是人家高看你，是你的福分。所以二少爷吩咐你的事儿，你一定要尽心竭力去做，哪怕赔了自己的小命，也要为二少爷效力。明白了。
9: 凭什么？

0: 哎呀，你小子，你敢不听我话？沈队长，我脾气不好，我打了你一巴掌，我的错，我先干为敬。
1: 哎，别！
0: 其实上次你打我那一巴掌，那毕竟是情急之下，我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我姑姑，
1: 是你姑姑，咱姑姑。
0: 这咱姑姑呢，一直服侍我娘，跟着我娘陪嫁到龙家，是这么回事。我小时候啊，你姑姑正好她身体不好，告假还乡，所以我们不熟识。后来我娘告诉我才知道，她们情同姐妹。情同姐妹？怎么这话从你们主子嘴里说出来，我这后背直冒凉气儿啊！
1: 那情同姐妹，你还能拿枪？我错了，自罚一杯，向令姑母赔罪。哎呦，谢谢谢谢谢谢，您请坐，请坐。石队长。
0: 从我娘和您姑姑那儿论，咱俩得是兄弟相称。
2: 别，这我可高攀不上。
0: 我高攀，是我高攀您。哎，您警察队长，我一介草民，我高攀您。来，我就敬你一杯。别，这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二少爷，说起来啊，龙家对我还有我姑姑。
1: 那可真是大碗大的了。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今儿个摆这一桌子好酒，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吩咐吧。
0: 再敬你一杯。来来来，
1: 真有事求您，佘队长，我这次想请你帮我捉奸。
0: 捉奸？
1: 啊。
0: 二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不都说了吗？是兄弟，那不行这个呀！
1: 是是是，您是警察队长，手中有枪，那是给政府效力。我一介草民，你这给我办事，那上下的，事后还有重谢，还有重谢。
0: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这捉奸捉谁呀？怎么个捉法？
3: 吃饭，
4: 忙着。
3: 李文，哎，这次可能走的时间长一点，一个多月吧。你昨天不是说过了吗？哦，安迪招弟，爹这次走这么久，会不会想爹啊？想。哎，说谎，想爹不亲亲爹。
4: 啊，啊，爹刚替我胡子扎。念弟，咱也过去亲亲爹。嗯。
3: 钱呢？你看这孩子。 亲亲爹，你咋还哭上了？二少爷，别往心里去。这孩子脸小，你这一瞪眼睛，他就更害怕了。
1: 你说你也是，这老三不愿意亲就不愿意亲，你难为他干什么？吃饭，吃饭，吃饭。

0: 哎，二少爷，一路上小心点，该打尖打尖，该住店住店，千万别着凉了，更不能赶夜路啊！
1: 行，知道，带着孩子赶紧回去吧，啊！

0: 走了，
1: 。这次走一个月。
2: 没错，昨儿他亲口对货站里的伙计们说的。
1: 一个月足够吗？就算英娘铁石心肠，我也要让她融化。老爷，您要是想要，那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我真是想不明白，您为了这么一个三个孩子的娘，这……
0: 你给我闭嘴！仨孩子怎么了？英娘在我眼里是最了不起的女人。 跟我亲娘一样，所以她必须跟我走，永远陪在我的身边。你说我能成功吗？啊，这个我可不知道。不知道？我比她龙继宗年轻、英俊、风流倜傥。我爹留给我的家业，比她龙继宗分家得到那仨瓜俩枣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我凭什么不能成功啊？
1: 上回英娘没跟我走，才说明她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要她真是个水性杨花之辈，我石少卿还看不上她。越难得到的，越是最好的。

这几天怎么总是犯困呢？ 起的这个名真好，念着念着，弟弟就来了。不过这次啊，娘可得长点心眼儿，在弟弟没做稳当之前，不能告诉你爹。谁说我们是小贼星呢？我们是小福星。来，亲亲娘。 再亲一次，娘的宝贝闺女。

念弟呀，怎么还不睡觉啊？你看姐姐们都睡了，娘可不能总在地上这样抱着你溜达呀，娘肚子里还有小弟弟呢。哎，对了，念弟呀，哎，你说娘这次肚子里是不是小弟弟呀？真的吗？太好了，娘这次啊一定要生个小弟弟，要不然娘都觉得对不起你爹，对不起龙家的祖宗了。念弟，娘哄你睡觉好不好？为什么不睡觉呢？

1: 我怎么有点不信呀？这是，
2: 哎，你，哎，去去去。

0: 青春融化了呀，指不定哪会儿好呀。二少爷，别激动，别激动啊！这时候不能进去，这时候进去，人家不认呐。啊！再等等，再等等。
1: 年弟呀，你怎么还不睡觉啊？也不让娘熄灯，到底想干啥呀？你要再不睡觉，娘可要吃你小脚丫喽！

0: 我是石少卿啊。
1: 你怎么还敢来？
0: 因为你在这儿啊。 去年这一年，我总共来了孝兴八次，每一次至少住一个月。因为怕接到龙吉宗，所以多少时间躲在客栈里睡觉，闭着眼睛想你。你闭嘴！
1: 神经半夜的，你私闯民宅，再不走我喊警察了！你不会的。
0: 我知道，你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女人。你从小家境贫寒，被卖进了龙家做河工。就像我，小老婆生的孩子，不招人待见。你我都是一样的苦，就应该相依为命。英娘，自打我认识你，只要闭上眼睛，我眼前就都是你。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受伤的时候可以每天躺在你的怀里，有你喂我吃喝。你用不凉不热的毛巾为我擦拭身体，那么温柔，那么体贴。你闭嘴！龌龊的东西，还不赶紧滚！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 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 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块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

0: 好，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脚。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脚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 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每人限购2块。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0: 15.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没错。说实话啊，15.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只要15.8。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
3: 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 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 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 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0: 嗯，
2: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0: 嗯，
2: 这双日立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2: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

0: 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他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脚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

0: 财神的朗文诗飞轮奖，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15块8就送奖，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得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0: 哎，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会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7: 我使劲冥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玩意儿！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0: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1: 别打了。
12: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3: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14: 风是没形状的，
15: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16: 乡村振兴，产业强。

0: 生美村民富，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6: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5: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视区、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哎呦，

0: 热的毛巾为我擦拭身体，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1: 你闭嘴！龌龊的东西，还不赶紧滚！
0: 瑛娘，我石少卿已经下定了决心，这辈子非你不娶。我要把所有的爱都给你，为了你，我不惜一切代价。
1: 你还不走，不然我真的喊警察了！
0: 咱们别这么说话。你到院子里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样才能互诉衷肠。
1: 痴心妄想！
0: 我知道你会开门的。这月份乍暖还寒，你怎么忍心看着我一个人在外面冻着呢？你知道的，我从小就身体虚弱，两年前还受了重伤，一旦中了伤寒，恐怕连命都没了。瑛娘，你是个好女人，你怎么可能看着自己救过来的一条命又没了呢？要不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暖和暖和吧。
1: 你这个无赖，你怎么还不滚？
0: 我就知道你不会开门的，你毕竟是有夫之妇，最讲规矩，这大夜里的给别的男人开门当然不好。没关系，这门啊我自己能打开，我开门进去，咱们慢慢说话啊。
1: 石少卿，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进来，我跟你拼命。
0: 太好了，我每天想你想的要死，要是能死在你的手里，我心甘情愿。
1: 喷嚏着地，快起来，来坏人了。厨房拿菜刀，哎，招娣，回去看着妹妹，别让她哭。

0: 这种事儿我说，我估摸着这会儿进去抓正是时候，再不进去人家就完事儿了。这种事儿啊，就得和你在炕上才作数。等他们提上裤子，那可就晚了。
1: 你把嘴闭上，抓！
0: 闭上了，啊，咱们得出其不意。
1: 兄弟，哎，

进来，你等着。

0: 二少爷，没人呢，都外边。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拿着他。二少爷，往哪儿跑你啊？你别过来！二少爷，谁敢过来？我一枪打死谁！呵，有枪，哎呦，这事儿可大了。这有枪的主都不好惹。哎，二少爷，啊，你可千万藏好了。
1: 别让他上着你！快放我走！要不然我给你拼命！
0: 别！哎呀，石老爷是吧？我知道您这个枪快，您想走？请！您走！把枪收起来。啊！哎，好。行，
1: 还有他们。
0: 让他们把枪也收起来。哎，收了，收了。你说，就你们这破枪，能跟石老爷这枪比吗？啊！快！我来帮你啊！哎！这枪不赖啊。
2: 这得值100块钱那样吧？哼，还压满子弹了。得嘞，这都是罪证。哼，
0: 你厉害了还？你个小孩子你！
2: 二少爷，我刚才在现场勘察了一圈，二少奶奶这边的吗？
0: 我媳妇儿本来就这份儿的，那刚才我亲眼看见打二奶奶一巴掌啊！我媳妇儿我天天打，她乐意，你管得着吗？去去去去，那这个私闯民宅，企图奸淫妇女，你说怎么处置？来来来来，二少爷。
3: 他是强奸未遂，这抓进去啊，最多关个把月，再加上他有钱，这上下一出头没准啊，这3天就放了。
0: 不是，那不行啊！不是，石队长，你得帮我出这口恶气啊！这还不容易啊？这一会儿啊，我在他屁股上捅上一刀，这孙子肯定撒了欢的跑啊！他这一跑，我就在后边开枪。这不瞒你说呀，我虽然是警察队长。 但是平时开枪打人的机会不多，哎，不过我每年都进山打兔子，这枪法可练得不赖啊！放心，我保证我一枪打碎他的脑袋。
3: 真要这样的话，我重重赏你。
0: 得嘞，二少爷，您来。
3: 二少爷，二少爷，你不能杀了他呀！为什么不能啊？
0: 石少卿虽然轻薄无耻，但是他罪不该死啊！再说杀人也要有个罪名，万一让洪县长知道了，找你的麻烦怎么办呢？
3: 二少奶奶，他是持枪歹徒，这杀人未遂要跑，被我当场击毙。
0: 这还需要什么罪名啊？那你们也不能随便杀人呐！
3: 是，不能随便杀好人。像他这种人，我崩了他，我还能立功呢！我又能解了我心头之恨，他又能立了功，何乐不为？哎，二少爷，您是最慈悲的了。我记得在古风村的时候，您杀一只鸡都不忍心下手。再说。 那石少卿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他跟你是患难之交，又是拜了关公的义兄义弟。

0: 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亲爹杀了人，那还不得吓坏了啊？二少爷，三思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2: 石少卿，你还不跪地下给你义兄磕头，求他放你一条生路？
3: 大哥，我知错了，我再也不敢惦记大嫂了，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我立马就离开孝兴，我一辈子都不再回来了。滚！谢谢大哥。
4: 等会儿，二少爷，二少奶奶，这可不成了！那你们忘了，我可是警察，刚才可开枪了，这全县城可都惊动了。你们两个说放人就放人，那我他奶奶的不成废物了？你们两个菩萨心肠，想保他的性命，那我就只能是公事公办了。
2: 石少卿私闯民宅，被我当场抓获，兄弟们，把他押起来，等待上峰定罪。
5: 是。
2: 大哥救我！大嫂救我！可不能让他把我带走，要不然我就真没命了。大哥，大哥救我！大哥，
4: 石队长，
6: 闭嘴吧你！还替这个贱人求情，还想丢人丢的不够，回去。
4: 石队长，拜托你了，回去。
2: 大嫂救我！大哥。
1: 杨总，大哥，大哥，大哥，救我！救我呀！大哥，大哥，坏了坏了，怎么办？你在这守着，打探消息，我马上去省城，花钱托关系，找当官的想法把八老爷救出来。快快快！
2: 回来捉奸，对吗？根本就没相信过，我从来都没有。闺女们，别哭了，在你爹眼里，我就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不配做他媳妇儿。咱们走，娘带你们回孤峰村。
1: 别，我错了，我错了，错错错错了，我错了，这不是误会吗？求你原谅我，
2: 当着三个孩子面，我得给你磕一个。
7: 石少卿说的没错，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别提那个敌人，我告诉你，不是你拉的，你抢我毙了他，你信不信？不是都怪你，你生三个孩子了，你长这么好看，你说不是招惹是非吗？
2: 哎呀，媳妇儿，坐，坐，坐，哎，媳妇儿，你抱着妹夫上炕去，
7: 媳妇儿。
2: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是我不应该怀疑你，但那个贼人石少卿他不得不怀疑。谁能想到他在孝兴蹲坑踩点，偷偷摸摸住了一年多，那不是洪小姐提醒的话，说不准就真让他得逞了。你说什么？你不是。
8: 又是那个姓洪的女人，为什么他说什么你都信？为什么你对我怀疑不直接问我？
2: 你怎么又把这醋坛子打翻了呢？这
8: 他在孝兴待了两年了，又不走又不嫁人，你们俩是不是已经好上了？
2: 没的事儿，没的事儿，没的事儿。
8: 不行，我去找他去。
2: 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8: 他不是县长的侄女吗？ 我知道在哪能找到他。
2: 哎呀，别，媳妇儿，这嫌我丢人丢的不够。
8: 您是龙家二少爷，你想做什么？谁敢拦你啊？

0: 就是受了委屈也不能说。他进了衙，我肚子里咽。二少爷，请您抬抬手放我们母女走吧。你要是真心疼我们母女，就给套辆马车送我们回古风村，我腾出地方让洪小姐进门。
1: 哎呀，媳妇儿，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当着你和三个孩子的面儿，我发誓，和那个洪小姐，不，姓洪的，我以前没有，我以后也绝对不会再见她。如有违背誓言，我天打雷劈。
2: 谁让你说这样的话了？
1: 不哭了，不哭了。
2: 别这样，孩子看见笑话。
1: 你说，爹抱娘，孩子笑话什么？是不是啊？
3: 你说这个石少卿啊，他从京城来的，又有钱，他想娶什么样的大家闺秀娶不上啊？那干啥非看上咱家二少奶奶了呢？
1: 二少奶奶长得漂亮，这我看着都喜欢。今儿怎么这面多肉少啊？今天
3: 这个石少卿胆子也忒大了，竟敢打龙家二少奶奶的主意。打死他！你去
2: 给我打死他！
4: 今天晚上要是二少爷听我的，就在那捉贼的现场一枪毙了姓石的，啥事都没有。可现在抓进牢里了，再加上我这身皮就得扒了。
3: 你这身皮谁给的？不就是人家龙家给的吗？扒了就扒了，问题是不能让石少卿活着从牢里出来，他会贼心不死的。
4: 真不行，这不定罪就杀人，我这脑袋就得搬家。我警察可以不当，我这脑袋还得留着吃面呢，不是？
3: 哎，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
4: 姑姑放心，虽说打死人不行，可我保管能长记性，以后再也不敢跟龙家作对。
5: 各位警察大哥，我石少卿是个爱交朋友的人，只要我能好好的出去，那各位就都是我的朋友了。我愿意出200现大洋答谢各位。
6: 200？太少了。
7: 市长，200可不少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6: 你听他胡说八道啊，他要有200现大洋他能去当贼啊？你瞧这个小白脸子，他像有钱的样吗？我刚才查了他的案底了，2年前他就进来，我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呀，队长？
6: 骗钱呀，他就是个骗子小偷。
8: 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演什么石老爷？
6: 你瞧这模样啊，像当老爷的样吗？龙家主子有话了，把这人伺候好了，龙家管酒管肉，赏现大洋。
7: 是，队长。

0: 上车，上车，上车！
1: 我给你留了这么多钱，把老子赎出来，用了半个月。
0: 废话！
1: 老爷，我一见您出事儿，我立刻就赶到了省城，一会儿都没敢耽误啊。可是，这上上下下得打点，来来回回得耽误功夫啊。老爷，让您受苦了。咱上车，上车啊！
0: 上车。我屁股都让人打了，你让我上车？
1: 对啊，那可怎么办呢？

0: 石少卿，石少卿，不是老天爷你不开眼啊！像这种龌龊小人，你能让他活着从牢里出来？
1: 石少卿，算你有本事，放我下来。

0: 可你也真够狠呐，大牢里都使了银子，想要我的命，要不是阎王爷不稀罕我，咱哥俩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着了。
1: 我本来也不想见你，龙继宗，你等一等。
2: 不是你要干什么？

0: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就是不许把人割了袍子。从今儿起，石少卿跟龙继宗不再是兄弟，今后若是狭路相逢，可别怪我得罪。
1: 怕你不成？

0: 还有这档子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前两天您病着，怕您听了跟着着急上火。
1: 那个女人和石少卿真的没有奸情？
0: 没有。季宗看上去精明，其实很傻，被那女的糊弄了也没准儿。是我那侄子替二少爷办的差，他说了绝无奸情。
1: 你那侄子也不精。
0: 是。不过，我那傻侄子还替二少爷出了气呢。
2: 怎么出了气啊？
0: 他好歹呢也是个队长，他那些兄弟啊都听他的，把个石少卿打得够呛。
2: 那姓石的被打了还不记仇啊？你这是替季宗报仇呢，还是替他添冤家呢？

0: 少爷，你别着急走啊！你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
1: 啥日子啊？
0: 你看，爹还真忘了，今天是丫头生日吧？
1: 就是啊，念弟今天整整两岁了。
0: 两岁了都？哎呀，我的大丫头！两年前的今天，你知不知道你娘可真是受了苦了？你也差点被扔进大河里。 说这些干啥？在吓着孩子？那行，两岁了，是不是应该叫声爹啊？来，叫声爹。
1: 叫声爹。这不会是个哑巴吧？
0: 瞎说，这孩子什么都明白，心里明镜似的，就是不愿意说，这叫等父母。等父母？你这当娘的真会给你哑巴牌长辙。好，好，好。 不叫爹可以，孩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孩儿给娘磕个头。

我这闺女什么都懂哎，哎呦，我大闺女，哎，老三，让爹亲一口，哇，什么都懂哎，听得懂，哇。

0: 二少爷，这次怎么还亲自去省城办活呀？
1: 我这两年做生意啊，我做出生意经来了，这买卖要赚钱，首先你货得紧俏，备货得足，这不，去年冬天，我把省城的徐老板呀请来了孝兴，这徐老板真是大买卖人，这路子也什么货他都办得到。这不，来信了，说给咱们冀宗货站办的货到了，把大仓库都填满了。你说，人家忙活了一冬天，我是不是得亲自答谢一下？这么多货，是不是得亲自接一下？
0: 是应该，这徐老板人真好，二少爷还没去呢，就给准备这么多的货，准垫了不少钱吧？
1: 哪能让人垫钱啊？这备货的钱我自己出。
0: 二少爷，哪来的本钱啊？
1: 我不是借的。哎，我做生意这两年啊，结交了不少朋友，就凭冀宗货站这四个字，我想借多少都行。
0: 那不得给人家利息啊？
2: 我宁可付点利息，也不愿意搭我娘的交情。我不能让姓万的女人看清了我，把我把口水给堵上了。放心吧，媳妇儿，我走了啊。哎，
3: 娘子相公请帖。
2: 二少爷，早去早回。
4: 过了吗？过了，牛大胡子跟我打了保票，二十套车最好的牲口，最好的马车，这会儿啊，应该早到了徐家仓库门口了。二十套车，这回孝兴的一路上也是浩浩荡荡，那时风风光光啊！<笑>二少爷，您买卖是最伟大的，我们跟人订婚，俩风光着呢。<笑>
5: 老板，老板。
4: 这儿挺好。哎，石老板这么急来，是不是要什么货呀？哎，
6: 京城来的客商最稀罕西北的虫草和枸杞，洋县的黑米，这些我都能搞得到。
4: 我要货不挑，你这儿的货，我全包了。
6: 仓里这货我是给别人背的。
4: 孝兴冀宗货站，龙冀宗的，对吧？
6: 石老板怎么知道？
4: 看来我没弄错。
6: 要的就是龙脊宗的这批货，这笔货款，人家龙老板早就付过了。
4: 他付你多少？我加一倍。
6: 这没听说过这么做生意的，石老板。
4: 两倍。
6: 你做生意难道不是为了挣钱？石老板，您是在跟我？ 说笑话，京城来的贵客就是跟我们这儿人不一样。您看您这笑话说的，是人都能当真。哎，石老板，这成真的了，石老板，您要什么货，我给您备不就完了？我要收了您这银票，我跟龙。
4: 以后我在这地界上怎么混？
6: 有了这么多钱，你还用得着在这儿混？可是我
4: 带着一家老小去北京吧，天津卫也不错。只要是龙继宗找不着你的地方，去哪儿都成。
6: 这可不行，石老板。
4: 不是怎么着？拿了我的银票，想出尔反尔？

0: 问问吗？您要这货干啥呀？
1: 烧。
0: 烧。
2: 哎，二少爷您看，着火了。
3: 哎呀，好大的火啊！
2: 二少爷，我怎么看着像徐家仓库门口？
4: 您不要命了？
5: 不是大胡子，徐老板呢？
4: 没见着啊！
5: 不是，那我不是能解啥呢？
6: 警察！
5: 徐老板人呢？
2: 哪个徐老板？
5: 不是，就仓库东家徐老板啊！
2: 仓库的东家啊！我还找他呢，半天见不着人，烧死在里边了。
5: 不是你看我雇这么多车，他把货物还没给我呢。他把银票都还给我呀！
2: 人都找不着，要什么银票？
5: 不是他得把银票还给我。
2: 哎，
5: 他得还给我。
2: 哪来的你？给我滚一边去吧你！再乱你把你抓起来！
5: 银票还给我呀！他得把银票
2: 还给我！
5: 还给我！
2: 哎，你给我滚开吧你！你还敢打我啊你？把他给我抓起来！
7: 老实点，
5: 少爷，
7: 银票，
2: 老实点，大爷，这报民防也救火，还当警察你？
5: 我抓起来，
2: 轻点，抓起来。
8: 什么？季松在省城打警察被抓进了大牢？这我不信。
9: 我说的是真的。
8: 你跟着季宗到省城了？
9: 那倒没有，是省城抓了人，给孝兴来了文书，叔叔告诉我的。我本打算告诉龙季宗媳妇儿的，可那个女人大肆不实，更不可能去省城救人，就算告诉她也没有用啊。
8: 那这么说是真的了？
9: 哎呀，夫人，龙夫人，
8: 快备车，
10: 备车。你要去哪儿啊？
8: 当然是去省城了，去救我儿子出来。
10: 哎呦，夫人，
11: 这无功不受禄啊！
12: 有个叫龙继宗的打了警察，被送到了您的手里。
11: 这么多钱，老板是想要了他的命？
12: 命？不要。前些日子我在孝兴坐了半个月的大牢，我受过的苦，想让他也尝一尝。
13: 好小子，居然敢打警察！
11: 没了，
0: 什么都没了！
11: 二少奶奶，
14: 二叔，您来了，快进屋说话。
11: 不了，二少奶奶，您赶紧的跟我回府。
14: 这不年不节的，我回去也没个由头，不太合适吧？
11: 二少爷回来了。
14: 那他怎么没回家？
11: 夫人把他从省城大牢里接回来了。不省人事，浑身是血。
14: 什么？
15: 哦，怎么样？
10: 就是怎么样？刚才醒着呢，这会儿又昏过去了。
15: 哎呀，
10: 徐先生，刘郎中，何老先生，夫人让我叫你们跟我进去，给二少爷好好脉。
15: 来来来，快快快！哎。

0: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 金马踏燕，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遇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是我们好了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

0: 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1: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会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啊，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0: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1: 哦，
0: 特别消耗产能。
1: 嗯，
0: 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1: 嗯，
0: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1: 嗯，
0: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啊、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发售价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是不？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 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

0: 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2: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1: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10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10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1: 嗯，
2: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着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
1: 嗯，
2: 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
1: 嗯，
2: 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1: 嗯，
2: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是，没错，朋友们，发售价格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呢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

0: 老叔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

0: 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久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个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多高档的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发售价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10，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牌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3: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3: 没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3: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3: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3: 酒满杯，
4: 情满怀，
3: 马年好运排成排。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

0: 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啊？
2: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3: 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4: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
5: 你个王八蛋！
6: 里边还有人吗？
7: 有，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3: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8: 被扣的人呢？
3: 都在检察厅。
9: 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0: 是。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3: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危墙下深潜，
1: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3: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8: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1: 又发现可疑电波，
12: 太好了！
13: 别打他了，抓活了！
14: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3: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出了奸细。
0: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3: 你丈夫的弟弟还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是佳木斯保姆的，你担心了？
8: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不是生活是生存。
0: 相聚难，分别更难。
8: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15: 出言！
3: 孙月剑暴露，
1: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
0: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8: 是
16: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7: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3: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1: 妈妈！
0: 陕西卫视悬崖

0: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儿啊，你说是啥呢？啊，赔几个钱算什么呀？
1: 是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哎，就是啊，你从小除了读书，啥也不会干，这长辈们谁不知道啊？你有自立门户，出去做买卖，那本来就是逞能嘛。你不赔谁赔呀？我说四叔公，这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哎呀，季总啊。
0: 虽说我不姓龙，啊，可这个家呀，我能做一半的主。哎，只要啊，你给你娘磕头认罪，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是不会跟你这个小辈计较的，啊！你只要回了龙家，啊，赔那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哎，叔叔，你娘对这点钱呀，
2: 说啥？
0: 哎呀，
2: 啊！
3: 病了，从沈晨接回家里来了，真病假病呀？哎，你那狗眼看清楚了没有啊？看清了吧？听说还有外伤。
4: 听说你干什么吃的呀？那前呼后拥的，一堆人抬着，哪轮得到我几跟前看去啊？
5: 这老太婆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的，你想啊，这么一来的话，她就能明目张胆的把龙继宗给接回来，当祖宗给供着了呀。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夫人，大少奶奶来了，说是要见二少。
6: 季宗，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千万别生气。他来干什么？初一要不是他拦着，季宗就收了我的银票。不借高利贷，即使货款被骗，也不至于被逼成这个样子。他现在来干什么？来坑我们娘俩的笑话，让那个姓王的人滚，滚！
5: 大少奶奶，夫人的意思是，
7: 王婆子在。
8: 二少奶奶，
7: 陆侯，
8: 这，
7: 大嫂好，还有没有规矩了？
8: 大龙家是范广的人，外人想进就进。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怎么成外人了？
7: 分了家了就是外人，七舅爷、三叔公、四叔公。分家的时候，你们可都是在场的。哟，这就是那颗灾星吧？ 怎么也带来了？我孩子他爹就是这颗灾星方死的，今天带来，你这是又想方死哪个长辈啊？

0: 怎么了，七祖？
1: 娘，
2: 我听见了，闺女哭了，一定是他们来看我了，赶紧把他们叫进来，跟我有话跟他们说。
1: 不行，
3: 探地招娣，把妹妹带出去。
4: 我要看爹，
2: 把妹妹带出去等娘。
0: 二少奶，大嫂，各位长辈，你们嫌弃念帝，我可以不让他进屋，但是我是龙吉宗的媳妇儿，你们总得让我进屋看看他吧。
5: 看看，谁说不让看了？
0: 二少爷这会儿正让二少奶奶带着孩子们进去呢。什么二少爷呀？人家自立门户了，人家现在是龙老板、龙大老爷。
5: 瞧你这一脸奴才相，
0: 使得这家的银子给外人当奴才，什么东西？谁是外人呐？我刚才说过了。
5: 分了家都是外人，包括李屋堂的那个，他们通通都是外人。
0: 大少奶奶，您别再闹了，行不行？夫人这一路上犯了好几回病，你这样下去要把夫人急死吗？
5: 就是啊，老大媳妇儿，差不多得了。那可不行，这李家是龙家的正堂，我呢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哎。
0: 我今儿还就当回门神了，外人想见，门都没有。想要夫妻团聚好吗？还回你们自己家里团聚去啊！大嫂，姨娘从小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不会说话，理论不过你。但是我男人病了。 躺在里面，我就是拼死了也要进去看看他，万一冒犯得罪了。

我就是死，我便是个厉鬼，我掐死他！

0: 起你，货款全让人骗了，什么都没有。
1: 二少爷，不怕的。以前我们在古风村的时候，是全村里最穷的人家。我们在一起，不是也过得开开心心的吗？你说过，不求大富大贵，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就好。
0: 是说过这个话。你说我为什么还要逞强呢？为什么要借那么多钱，借那么多货？我就是想争口气的，到头来还是被别人看笑话。
1: 不该笑话二少爷。二少爷，你要打打我吗？
0: 我刚才听见闺女哭了，她怎么不进来看我？
1: 我让他们在外面等着呢。
0: 是不是娘不让你们进来？
1: 不怪娘。
0: 肯定是我娘不让他们进来，都怪她。可不是他听信谣言，说我闺女是在新婚大会有今天。媳妇儿，抬我回去，抬我回自己家，抬我回去。
1: 二少爷，我这就去跟娘说。
2: 什么？这话是继宗说的，是你想把他带回去吧？啊，我儿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就放过他吧。
1: 娘，您这话从何说起呀？
2: 你心里清楚。
1: 娘，您是最了解二少爷的了。刚才我劝了二少爷半天，可是他非得要回家，求求娘。就让我带二少爷回去吧。当年二少爷病倒在古风村的时候，也是一直咳血，都是我照顾好的。娘，我知道二少爷最怕的就是不顺心意啊。
2: 在他亲娘的身边，就会不顺心意啦。你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心比心，我儿病成这样，你要把他从我身边抢走，你按的是什么心？
1: 我。
2: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当年我儿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身体壮实得很。这些年，都让你这个妖女给祸害得不成样子了，整个人都是空的。何况家里还有一个灾星，你把他带回去，你要放死他呀你！
3: 夫人，夫人消消气，消消气，夫人消消气。
4: 二少奶奶，你请。
3: 二少奶奶，依我看呢，你还是劝劝二少爷留在这儿治病吧。夫人为了二少爷，把全孝兴最好的郎中都请来了，你也是看见的呀，这不是都在前厅候着呢吗？你说你们现在要回去，那怎么行呢？你们那缺医少药的，你回去就能治好吗？

0: 夫人心疼二少爷，你也应该体谅一下一个当娘的心呐。
1: 娘，您别气坏了身子，我再去劝劝二少爷。

二少爷这会儿吃不了什么，你们也别候着了，都先下去吧，轻点，都轻点。

0: 小姐，二少爷，这儿比咱们家好。你看外面那么多人伺候着，还有郎中。谁都不要，我要回自己家。
1: 二少爷，等你养好身体再说吧。
0: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你这样不是为难我吗？为难你？这么说就是我娘不让我回。雪儿，我回家了，我回家了，等我回去了。
2: 二少爷，
3: 这么多的最好的郎中都在这儿，是吧？
2: 就是不让靠前儿，你说季宗的病他还有救吗？哎呀，
4: 都怪那个当娘的，这儿子和他一点都不亲，还有那个女人呢。哎，
2: 这龙家的当家人呀，什么事都管得好，就是管不好自己的儿子。
4: 夫人，您赶紧去啊，
2: 我去看我的儿子。
4: 别跟着。
0: 回家。带回家，
4: 哎呀，季宗，你都坐起来了。

0: 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我这个当娘的一进来，他看都不看我一眼。
1: 回家，
0: 我要回我自己家。要不是我到省城去打点，你能从牢里出来吗？是我雇了车把你从省城接回来的。一路上你虽然说不说话，可是你一直攥着娘的手，就好像回到了小的时候娘哄你睡觉。

0: 女人一来，你怎么就不认娘了呢？嗯，她到底给你施了什么妖术了？你这个妖女，给我滚出去！
1: 她不是妖女。
2: 儿啊，我是你的亲娘，你为什么为了这个女人，你三番五次你跟为娘我，你把我的心都伤透了，我就不明白了，在你的心里，我这个亲娘还不如这个妖女。
1: 媳妇儿，带我回家，我死也死家里的。
0: 我说什么龙继宗？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说我要回家。
3: 你，娘，二少爷脾气急，您应该知道啊。他现在病着，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就依着他吧，别再跟他较真了，娘。求求您，让我带着二少爷回家，行吗，娘？
0: 都是你挑唆的，你这个祸害！你怎么不去死？
1: 英娘，
3: 儿啊，二少爷！哎呦，
4: 哎，快客气，
5: 来来来，拦住，
4: 拦住，拦住，
5: 快，快，哎呀，
6: 哎呦，快，又晕过去了，八成这回是醒不过来了。
7: 哎呦！这龙家的祖宗是缺什么德了呀？传宗才走两年，这龙继宗哟，
0: 继宗，继宗，

0: 少爷想要喝水，
1: 水。
0: 傅叔，不要太烫，放在茶壶里拿过来。

0: 救一下。
1: 二少奶奶。

0: 都怪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们就能见着爹了。
1: 招弟，
2: 不许哭！
0: 你要是哭，那个老太婆非得把咱们三个撵出去。
3: 姐，现在没人看着咱们了，要不咱们偷偷从后面绕过去看爹吧。
4: 妹妹，你在这好好等着，我和你二姐去找爹和娘，咱们一起回家。

0: 姑娘，爹这次回来忘给你买糖了。
1: 没事，爹，我不吃糖。
0: 大闺女，爹不在的时候你每天写多少个大字儿啊？
1: 每天写20个，爹。

来了。二少奶奶，二少爷。

0: 这个妖女，你血口喷人！
1: 好了好了，都别吵吵了。你说你们，哎，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还争这些个有什么用啊？
2: 哎呀，现在最重要的是料理丧事儿。
0: 我这个当娘的，当然要给我儿子料理丧事。佘管家，你还没有听到我的话吗？赶紧把这个女人和那三个丫头轰出龙家！

0: 继宗的魏王人，我要把他的尸首带走，为他少林发丧。
1: 你
0: 诚心跟我作对？

0: 坐，您坐，来来来。
1: 哎呦，
0: 婆呀，您别气坏了身体。二少爷，二少爷这是不得善终啊！别忘了张神仙说的话：灾星开口，家破人亡。既然已经分了家，你就让他把人给带走。要亡，这也是王达的小家。万一被灾星逮住了，那咱们龙家可就家毁人亡。

0: 什么？龙吉宗死了？不能吧？不应该啊！我特意吩咐过的，不要他的命的呀。
1: 龙吉宗从牢里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伤得不重。
0: 那怎么会死啊？气死的！
1: 他这个人不料想，知道中了老爷的计，活生生的给气死了。老爷啊，您真高明，这就好比是诸葛亮三气周瑜呀。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0: 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

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子？
8: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9: 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10: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
11: 王八蛋，

0: 里边还有人吗？
1: 有，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2: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3: 被扣的人呢？
2: 都在检查厅。
4: 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5: 是。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我呢，生意呢，钱呢，
2: 能不能拍？
3: 结婚了，
1: 我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5: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 不是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7: 我使劲冥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9: 什么破玩意儿！
10: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1: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那留步，留步啊！
13: 别打了。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物
4: 无言，无等发声，
1: 无等发声。
6: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提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第一个来送你们爹的人。闺女们，给福爷爷磕头。
1: 二少奶奶，快请进。二少奶奶，你既爱，三个孩子还小，你得撑得住啊！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说，我龙叔就是豁出这条老命来，我也要为二少奶奶效力。
0: 福叔，您稍等。

0: 叔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没见过世面，就请福叔帮忙置办一口上好的棺材。二少爷从小大富大贵，到了那边让他住得舒服些。三日之后我要为二少爷出殡，还请福叔帮忙雇响动班子和抬棺材的苦力，都要最好的，千万别让婆婆那边挑眼。福叔，家里就剩这些钱了，您都拿去办事用吧。
1: 二少奶奶放心，这些事儿老奴能做好。
0: 谢谢福叔。

0: 少卿，你这个畜生！哎，你要干什么你？啊，给我抓住他！
1: 哎，别动！
2: 放手！
1: 放下！
2: 放下！

0: 你这个老头，你疯了！你，我们家石老爷是来吊唁龙继通的。
1: 算了算了，别为难他了。
2: 潘定招弟，把妹妹带进屋去。

0: 大哥，我是少卿，是恨你，恨你不见兄弟之情，把我关进了大牢，还让那些警察狠狠地打我。我也想让你受受我在牢里受过的苦，可哪成想，大哥，你气性也太大了，我真没想到你就这么走了呀。 大哥，我石少卿活了20多年，从小就不招下人待见，也没交过什么过命的朋友，头一回有人跟我八拜结交，还是绍兴响当当的龙家二少爷，我没想到啊，我竟然把我大哥给害死了。 我真是追悔莫及啊！大嫂，我错了，我真没想到我会把我大哥给害死。那天我说割袍断义，纯粹是一时的气话。 我做错了事，大哥惩罚我那是应该的，我还有什么脸面跟他割袍断义？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是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嫂子，今儿一早得到消息，我就想用我这条贱命来给我大哥抵命。可我翻过来又一想，人死不能复生，我就算抵了命也没什么用。 现在大哥已死，我必须得活着好好的照顾好您跟我三个侄女，这样才是对得起我大哥。大哥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从小清高，除了我之外也没什么别的朋友。您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就跟我回京城吧，在京城我有房产有买卖。你滚！嫂子，我只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 龙家上下本来就认定你是妖女，说我小时候你是灾星，现在大哥一死，龙家上下肯定更恨你。孝兴这个地方，他们龙家一手遮天，以后你的日子没法过。
1: 你滚！
0: 嫂子，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我，跟我走吧。

0: 我对不住你，嫂子，你消消气儿。你咋好好想想，就带着三个孩子跟我回京城吧。我是为了你们好啊。
1: 你仗你胡说！那个石少卿，他就是个小白脸儿。二少奶奶怎么打他都不还手，就是磕头作揖的赔礼道歉，说二少爷是他害死的，他还说要带着二少奶奶回京城。
2: 好了好了，夫人，你下去吧。哎呀，你说这事儿，婆婆呀，我本来想着吧，怎么也是妯娌一场，就让王婆子呀过去看看，有什么能照应着的，真没想到就撞了这么一出。
3: 夫人，您看，
4: 查，马上派人去查，看看那个北京来的石少卿和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0: 我也来了，你不也来了吗，老七？能不来吗？龙继宗叫我舅爷，怎么着？我也得来送送他吧。他这媳妇儿也是太不懂事了，非要跟他婆婆争着办丧事儿，他也不掂量掂量，生了仨丫头，给继宗连个根儿都没留下。
1: 怎么办丧事儿啊？还能怎么办？就像你所说的，连个扛帆的都没有。哎呀，也就是悄不声的把继宗埋了也就罢了。
0: 可继宗是龙家的嫡孙，就这么，真是不成样子。哎呀，
1: 当初闹分家就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嗯，算了算了。 埋了也就算了，抱病而亡，不是善终，这丧事儿啊，对付就对付了。

0: 这还请了小豆班子，哼，这文武场都拉上了，还挺全乎。
1: 看来这继宗媳妇儿没打算对付我。嗯，你这。

0: 烧地念地，龙家长辈来给你爹送行了，给长辈们磕头。
1: 好了好了，免了免了，起来吧起来吧。我们是给继宗来送行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长辈，看到什么地方不舒服不合适了，我们怕是要挑理的。继宗媳妇儿，你可不要介意啊。
0: 姨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说。
1: 是，你是继宗媳妇儿，魏王人嘛，你非得要跟继宗他娘争办丧事，我们也无话可说啊。原本我们想就悄不声的把继宗埋了，也就算尽到你妇道了，可是你搞得这么大个动静，那我们就得问问合不合规矩。
0: 请问三叔公，姨娘不明白哪儿不合规矩。
2: 你是个妇道人家，又当过和姑，你说怎么不合规矩？
0: 我是当过和姑，十几年前我嫁给继宗了，县长大老爷也做过主。和姑是封建迷信，早就不算数了。我和龙继宗拜过天地，也给龙家的祖宗磕过头，是正经夫妻。我给他出殡，怎么就不合规矩了？
1: 我们说的不是合姑的事儿
2: 呀。就是啊。
0: 那英娘就不明白了，还请长辈直说。
1: 我来我来。

0: 我问你，你这肩膀上扛的是什么？幡儿，出殡不是要打幡儿的吗？
1: 他明白，你既然明白，幡儿怎么能你打呢？
0: 扛幡可是有规矩的，这孝兴城可不比你们乡下。你跟这街坊邻居的打听打听，你该不该扛幡？这扛幡有什么规矩？男人女的扛幡。我问你，你扛幡算什么？啊？这扛幡的得是男人，而且得是龙家的后人。哎，你既然闹了这么大动静出殡。
2: 需要有人打幡，那你得去龙家把长房长孙请来，侄子比二叔扛幡那还说得过去吗？对呀，就是。
3: 我说七舅爷、三叔公、四叔公，你们别难为二少奶奶了。二少奶奶她……
2: 我肚子里怀着龙启宗的后人，我相信这次一定是儿子。 尽管他还没出世，可是我这个当娘的，替我未出世的儿子给他爹扛幡，请问三位长辈，合不合规矩？
0: 这可不好说。这倒没听说过。
2: 二少爷，孩子的爹，今天龙家长辈和邻居们都来送你了，你看见了吗？我不争气，嫁给你十几年都没生出儿子来，幸好这次又有了身孕。 我相信这次一定是儿子，就让他替你扛幡吧。若有什么不妥，你在天之灵多。

0: 婆婆呀，哎呦，婆婆你，各位长辈都在啊。婆婆，你听我说，那个妖女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她肚子里怀的孩子一定不是二兄弟季宗的。
1: 您不说要去查吗？赶紧去查，查清楚她跟那个石少卿啊是什么时候有的奸情，她肚子里那个孩子一定是偷来的孽种。我也不信。哼，三叔公、四叔公，你们两个也都看清楚了吧？这。 那边刚一起灵，这边汽车就开过来了。这个石少卿，这回我算是跟他碰了面了。哼，此人一脸奸相，我看着就不是个好东西。

0: 是啊，你们俩走了以后，老朽独自逗留了百丈，街坊邻居对此事的议论，那是不绝于耳啊，很是难听。我记得季松原来就曾带过人去捉过这个女人的奸，是吧？还不止一次，英娘跟那个叫石少卿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定当。
1: 追查清楚，就是啊，他说他肚子里有孩子了，是季松之后，啥意思啊？整那么大的架势给季松出殡，这忽然说肚子里有孩子了，难道是想让龙家认账？哼！现在是没有开封府了，要是包青天还在世，我就去告状。
2: 我让他来帮我查一查，断一断，看看我儿子是不是这个女人和石少卿合谋害死的。哎呦，
3: 婆婆，
2: 夫人，徐老板、钱老板等着见你呢。这两个人不是放高利贷的吗？来干什么？
3: 是，他们说，二少爷借了他们的钱，现在人没了，他们是来催债的。催债？你告诉他们，早就分家了，让他去找那个叫英娘的催债去。是。我呢，就是个传话的。现在夫人的话我已经传到了，龙福，
4: 在，
3: 送客吧。
4: 这什么意思？这个，请吧。请。这什么东西？是的。二少爷这次去省里帮货，可真没少借钱。可我没想到，他是从钱老板、徐老板这种人手里借的。这两个人是孝兴有名的奸商，专放高利贷。要是不还钱。
5: 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6: 既然钱本来就是要还的，干嘛等着人家使手段呢？那您有钱啊？
5: 没有。二少爷说要把生意做大，之前留给我的家用也都拿去置办货了，卖棺材和办丧事，把家里剩下的钱都用光。 没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啊！还好分家的时候不是分来了货栈吗？债主要是上门，我就把货栈抵给他。二少爷最要脸面了，我不能丢他的人。
7: 出来，人呢？出来！
8: 福叔，
7: 哎，你，嘿呦！ 这不是龙家看大门的龙福吗？怎么，刚把我们送走就赶过来报信了？龙继宗的媳妇呢？让他出来。

0: 位是钱老板，徐老板吧？
1: 没错，龙继宗借了我们的钱，你得还钱呢。
2: 二少奶奶，
0: 福生，你看吧。

0: 还花了呀！福叔，这是继宗换战的房契，你拿去给二位老板交割，把债务还清了。
1: 二少爷，
0: 钱老板、徐老板，你们信任我孩子他爹，肯借钱给他，我是他的未亡人，在这里，我替他谢谢你。

0: 这龙家的二少奶奶是个了不起，佩服。哎，等一等，钱老板，这季宗货在铺子是很大，但是地段差点，而且现在光景也不好转手啊。万一要是卖不上价怎么办？今儿早上我去货站转了转，里里外外还有一些货。
1: 把这些货都盘清了，再加上铺子，够不够？
2: 货值几个钱呀？
1: 行了，徐老板，龙继宗死了，二少奶奶才成了寡妇，能有这样的气魄，实属不易。你我都是买卖人，常在江湖上混，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事儿没经过，凭着二少奶奶这爽快劲儿，你呀，差不多就得了。好吧。
3: 那就全听你的吧。二位老板宽宏大度，那就谢谢了。好说好说。
4: 叔，
3: 二少奶奶，这是货物清点的清单，连房契地契都抵给了钱老板和徐老板，他们写了文书，这样这两笔账就算是清了。
4: 您辛苦一天了，坐下喝碗米汤。
3: 二少奶奶，您千万别这么客气，给您当差是应该的。啊，对。
4: 福叔，您坐。
3: 您坐，这些天您辛苦了，您坐下。龙福还有事要和您禀。
4: 福叔，有话坐下说呗。您是长辈，您不坐，我咋坐呀？

0: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为二少爷守灵，
1: 有这份心就够了。二少奶奶，我这儿有些钱，虽然钱是不多，请您把它当做盘缠，暂时离开孝兴吧。福叔，我不能要您的钱。
0: 二少奶奶没有盘缠，您怎么走啊？这是二少爷留给我和孩子的家，我为什么要走啊？二少奶奶，那我就实话跟您说吧，我打听了，二少爷不仅借了钱老板和徐老板的钱。
1: 还向
0: 临县的薛员外借了钱，数目巨大。还有债主？是啊。既然还有债主上门，我为什么要躲呢？二少奶奶，那么一大笔钱，您怎么还呢？虽然说是分了家，可二少爷毕竟他姓龙。
1: 您带着孩子躲出去，债主上门要债，夫人会替你们还的。我明白了，福叔是替我和孩子们着想。就算是吧。福叔，我不能走。既然已经分了家了，为什么要占婆婆的便宜？二少爷在世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这个。现在二少爷走了。
2: 我赖账逼着婆婆还钱，二少爷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吗？我是二少爷的未亡人，绝不做对不起他的事儿。那年冬天，继宗来找我，我们爷儿俩把孝兴龙家、临县薛家这几代人的交情，从头到尾。 虚了一遍，可惜呀，老天爷专度英才，这几个月没见，竟然……哎，消息知道晚，所以来迟，还望龙家当家人千万莫怪。

0: 薛员外，看您说的，您大老远的来吊唁小儿，我已经很感激了。您刚才说的对，薛家和龙家几代人的交情，来之不易，以后可得传下去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个意思。人没了，交情还得往下传。您是龙家的当家人，就请您把继宗从我那儿挪借的钱还上吧。

0: 薛员外，继宗跟您这儿借钱了。是啊，他打着咱们两家的交情来跟我借的钱。您不是来吊唁小儿的？是来吊唁的，咱们两家有这个交情啊。可是欠钱不还，这以后就没法再论交情了。还钱，您去找继宗媳妇去。您不知道啊。
1: 龙继宗早早的就跟我分了家，他那媳妇儿连丧事都不让我办，我能替他还钱吗？
0: 竟有这样的事，我要知道你们分家，我怎么能把钱借给他呢？
2: 那就是您薛员外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3: 送客，
4: 龙夫人，龙夫人，
5: 薛员外，对不住了，您请吧。
3: 福叔，
2: 见人多的地方贴。
3: 哎，二少奶奶，我知道了，您别送了。

0: 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说过的临县的薛员外。啊，副叔，我知道了，你去吧。
1: 薛员外，远道而来，屋里请。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屋里只有我们孤儿寡母的。薛员外，这么大动静干什么？有什么话直说便是。
0: 好，
1: 那我就有话直说。我告诉你，这钱要是不还，我就把龙继宗从地底下刨出来，砸烂他的棺材，让他暴尸荒野。
0: 请薛员外放心，十日之内我必定还您的钱。十日之内，你说的轻松。我刚刚听说你们把继宗破绽抵给了别人，我倒要问问，你拿什么换钱啊？刚才您进门的时候，不是已经看到有一位老人出去了吗？他手里拿着卖这处房子的布告。我虽然不认字，但是继宗欠了您多少钱，我已经知道了。
2: 连本带利应该还您多少钱，我也知道了。我卖这处房子就是为了要还您的钱。什么小商贩？你说是小什么？龙二少爷的夫人，要一千大洋，卖掉自己的儿子。
3: 二少爷的夫人要1000块钱卖到自己的房子呀！什么老板、员外，全他娘的是混蛋！我大哥也太傻了，怎么会跟这种人借钱呢？人才刚死，就逼着孤儿寡母卖房子，我呸！什么东西？老爷。
4: 要说这事儿，咱就别管了，咱赶紧回北京吧。明天省城的火车票我都订好了，
3: 我不走了，这事儿我必须得管，我还得管到底。

地的会自己吃饭，以后就是再没了娘，也饿不死了。

你爹在爹这连看着咱们，你要是哭，你爹多伤心呢。

0: 你都教了孩子些什么呀？我可是他们的叔叔，你说你怎么能把龙家的大小姐教成这样呢？
1: 潘迪，回屋去看妹妹。
0: 不，娘，我就在这儿。坏人要是敢欺负你，我就打他。
1: 回屋去。 二少奶奶，这是您家贴出去的布告，我们家石老爷让我给接下来了。
0: 好端端的贴出去，你干嘛给我接回来呀？嫂子，
1: 这你还不明白？接了布告就是说，这房子我要买呀。你要买？对呀，您这价要的太低了，我怕别人占您便宜。这样。
2: 这是我买房子的银票，我比这告示上写的价里一倍，你拿着。
0: 我不要你的钱，
1: 滚出去！听见没有？我大嫂让你滚出去的。
2: 是。
1: 哎，嫂子，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两年光景不好，就算是我不把这布告接了，就您这院子。
3: 一时半会儿想找个合适的买家也不容易。我知道，债主找上门来了。您要是不把这房子卖了，还真打发不走他们，你就卖给我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
4: 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块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块8。 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块8。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块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6: 那当然了，
5: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

0: 朗维斯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鸟，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鸟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鸟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斯

0: 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文诗飞轮奖，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块8就送表，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你。快，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块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块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咱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

尊贵，成本大气；女人在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在，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再

0: 来，嗯，让你儿子买去。
1: 好，
0: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0: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但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0: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0: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
0: 你闺女真孝顺啊，
5: 让我戴上给你试试。
0: 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1: 好，
0: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0: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啊，观众

0: 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3: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4: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5: 风是没形状的，
6: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

0: 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宜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

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知道，债主找上门来了，您要是不把这房子卖了，还真打发不走他们，您就卖给我吧，啊，嫂子，您拿着。嫂子，我知道债主逼得紧，万一十天之内您要不把这房子卖了，可怎么办呀？我大哥的在天之灵要是看着您为难，不也跟着着急呢吗？嫂子，您就拿着吧，啊，我求您了。
1: 我只要原价，多一个子儿都不要你的。
0: 也好，嫂子要强。
1: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拿房契。
0: 拿房契干啥？这房子我买了，那还给您住？
1: 你这是买房子吗？石浩静，你什么意思？
0: 嗨，嫂子，你这么认真干啥？我大哥死了，我这做兄弟的就应该照顾嫂子。英娘，那天我说的话，你再好好想想。我知道是我太心急了，那天不是说知心话的时候，但是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意。房子呢，你就先住着啊，每天我让管家过来，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他。
2: 管家进来，
3: 有。
0: 王爷，管家，你给我听好了，这边吃的用的不许亏着，有什么时令水果蔬菜，只要是我能吃得着的，我这大嫂跟仨侄女一样都不能少。
2: 哎，
0: 若是招待不周，当心我打你板子。
2: 是，
1: 石耀京。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给我滚出去！嫂子，你怎么又急了？你要是不想让那个奴才伺候，那我不让他来了不就是了？嫂子，这是我买房的银票，您拿着啊！
1: 给我滚！
0: 好，撕得好！嫂子要是撕得解气，我这还有，您接着撕。
1: 石少卿。 龙继宗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去恩江仇报，害得他家破人亡。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从我的家滚出去！
0: 英娘，你今儿要不收这钱，那我就不走。
1: 无赖！
0: 死我，你这弟兵，这仨孩子，这四个，我知道你肚子里又有了一个，他们怎么办？英娘，我是真的心疼你，我怎么可能看你带着四个孩子受苦呢？就算是为了孩子们，为了孩子们能够平平安的长大成人，你就跟我走吧。我上次跟你道过了歉。
1: 今儿再跟你磕个头，现在你能回心转意，跟我走了吧？石少卿，我告诉你，我生是龙继宗的人，死是龙继宗的鬼。你若再纠缠我，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
0: 哎，别！
1: 你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吗？
0: 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0: 今儿这是第几天了？第10天了。找着卖主了吗？这要说这么好的院子，在卖这个价钱确实不够。不过呢，孝兴这个地方太小，农家的势力又太大，一般人就算是想买，也不敢趟这趟浑水啊。
1: 我就知道，那个女人不是贴了布告要卖宅子吗？有人买了吗？没有，都知道那是咱龙家的宅子，懂事的人谁敢买呀？
2: 薛员外可不好惹，我倒是要看看那个瑛娘怎么对付她。
3: 薛员外，请用茶。茶就不用喝了。你上次说的明白。
2: 10日内还钱，今天期限到了。我实话跟您说吧，没钱。什么？
3: 薛员外，您听我慢慢讲。这处院子是我孩子他爹留给我的最后一份家业了。我原本想卖个好点的价钱，也剩下些钱养孩子们。可是今天期限到了，我没找到买主。您看这样行吗？我把房子直接抵给您。 您要是觉得我这处院子不值季宗欠您的债，就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母女。可是凭良心讲，我的这处院子绝不止值这个价。请吧。
4: 二少奶奶，您这是？傅叔，我跟薛员外商量好了，这处院子不卖了，直接抵给他。二少奶奶，那您跟三位小姐住哪儿啊？啊，薛员外，求您看在老太爷、老太爷和薛家祖辈交情的份上，先不要让二少奶奶还这笔钱。
3: 夫人跟二少奶奶是有些误会，可是误会早晚会过去的，到那时候，龙家一定会到临县还上这笔款子。你是谁呀？我是龙家的下人，龙福。下人？下人还能做得了主子的主啊？这，
2: 福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可是季宗最要脸面，他欠的债哪能让婆婆还呢？薛员外从临县到孝兴已经10多天了，不能让人家再等了。

小蝶啊。

0: 二少奶奶，您把房子抵给了薛员外，你们娘四个怎么办？傅叔，我干爹在古风村还给我留了三口老窑，我和孩子们有地方住，我已经跟薛员外说好了，明儿一早就把房子给他腾出来。二少奶奶，我真没想到，您是这么一个要强的女人。不是要强。
1: 我是四个孩子的娘，我不想我三个女儿看着她的娘欠债不还，更不想我的儿子从出生就被别人骂。
0: 这些钱你拿着，做旁证。
1: 傅叔，我不能拿你的钱。我知道，您身上一点钱都没了。
0: 您要带着三个小姐回古风村，一路上你们娘四个吃什么喝什么？家里还有些粮食，我会做成干粮，一路上饿不着。二少奶奶，二少爷是我把他带大的，我们主仆二人那份感情，二少心头说。 情同父子，这点钱您带着，您要是不收，我这把老骨头就跪死在这儿。
1: 傅叔。

0: 咱们就要回古坟村了。古坟村的老窑破，你们可不能嫌弃啊。这么好的家，咱们在这儿整整住了两年，好吃好喝的，享了不少的福。多亏了有你爹，你们仨记着，一辈子都不能忘了爹对你们的好。记住爹的忌日，逢年过节，不管走到哪儿，都得给他烧纸磕头。还有啊，福爷爷是个好人，今天给咱们拿了那么多的钱，娘想啊，这可能是他一辈子的积蓄。他没儿没女的，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找机会孝敬福爷爷。
1: 您这是要走啊？
0: 啊，是，大伙儿这是。
1: 我来送送二少奶奶。
2: 对，我来送送您，送送。
3: 送送二少奶奶。
0: 谢谢大伙儿了，这两年没少听二少爷夸奖你们。可是二少爷走了，还得让你们再找。

0: 对不住大伙了，哎，二少奶奶，其实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别说了，咱们走吧。不说，我老娘病了，快不行了，还等着我回去抓药呢。
2: 是啊，我也有儿有女，我得养孩子呀。
0: 大伙儿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是这样，二少奶奶，我们从过年到现在还没发工钱呢。二少爷说今年的买卖蜡用的钱多，让我们好好干，说是年底啊一起给我们发，到时候还能多发点赏钱。所以我们大伙儿都勒紧裤腰带的等着。可是东家走了，那我们这半年也不能白干呀。
2: 二少奶奶。 您可千万别怪我们，我们也知道您货账卖了，房子也卖了，可是您毕竟是二少奶奶呀，我们跟您比起来，那可穷多了。对不住大伙了，好几个月都没给你们发工钱，我这儿还有一些钱，你们先拿去，看看够不够给大家分的。
0: 够什么够啊？这么多人呢，你说不给谁分合适啊？
2: 我这儿还有一对镯子，你们拿去当了，还能换一些钱。不，
0: 二少奶奶，
2: 这
0: 要是差得多，就只能先欠着大伙的了。等我有了钱，一定会还你们的。够了，二少奶奶，够了，二少奶奶，大伙儿还不谢谢二少奶奶？
3: 谢谢二少奶奶。

0: 你怎么这样跟妹妹说话？妹妹还小呢，你小的时候娘也总是抱着你呀，是吗？
1: 娘，你把钱都给了他们，我们饿了吃啥？
0: 你包里不是有干粮吗？
1: 可是吃完了怎么办？以后呢？
0: 要不不分村就好了，咱家有地，有地就能种粮食，有了粮食咱就不挨饿了。

娘走的时候记得清清楚楚，是锁了门的，这咋进贼了？

0: 你们找谁啊？哎呀，是英子！真是英子！哎呀，这盼地儿庄地都长这么大了呀？这背后背的是老三吧？有2岁了吧？英子，什么风把你吹回古凤村来了？
1: 你是村东头的郝大叔，郝大婶儿，
0: 是是。你们怎么住我家来了？您的家，这房子和你们的地，荣二少爷都已经卖给我了。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去年春天啊。不会吧？真的。
1: 这我们还能糊弄你啊！快，老婆子，进屋拿文书给英子看。
0: 哎。

0: 好大叔，好大婶，我也不识字，这上面写的是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房子是我爹亲手盖的，他临终的时候把他留给了我，这地也是我娘我爹和我们亲手开的荒啊，现在咋就都成您的了呢？我不能信，说啥我也不能信。你说这房子我孩子他爹卖给你了，可有证人？
1: 有，全村都是证人。
2: 就在这院子，龙家二少爷摆下了酒席，说是答谢老邻居，他还替你给大伙敬了酒。
3: 哎，是啊是啊，在酒桌上，你女婿说，在孝兴做了大买卖，住了大宅子，这乡下的房子就没用了。可过些年呢，刮风下雨的，没人看管，这房子不就塌了吗？就问老邻居街坊们，谁愿意要啊，就卖给他。
1: 是啊是啊，咋，他没跟你商量？
4: 英子，我们可是把这辈子攒下那点钱啊，都给了你女婿了，才换了这三间房子，还有两亩半地。这不，写文书那天，这大家伙都在。我在古风村住了一辈子，可从没说过半句瞎话呀。
1: 是。
0: 我孩子他爹做买卖路过古风村，我知道。说回来看看乡亲们，我也知道。可是
2: 英子，老汉我打听打听，你带仨孩子回来，那龙家二少爷是不是又看上别人家黄怀大闺女，把你休了？那他可太不是东西了。古风村是你的娘家，我们找他算账去。
5: 走，
0: 没有的事，都没有的事。
6: 我爹，
0: 潘弟，不许多嘴。我就是想大家了，回来带着孩子看看。我也觉着，这房子还有这地，时间久了荒着怪可惜的。还是我孩子他爹想的周全，去年就给卖了。大伙都挺好的是吧？
1: 好，
0: 都挺好就好，都挺好就好。潘弟招弟，走。哎，
1: 那哪行啊？这么大老远的回来，还带着仨孩子。老婆子，快做饭去。龙家二少爷把房子地都卖给了咱们，咱们明显是占了便宜的。英子回来了，咱得好好做顿饭，谢谢人家。
7: 哎，别老一个英子英子叫着，叫的少奶奶啊。
1: 对，二少奶奶。
4: 二少奶奶，您带孩子们进屋，我做饭去。
0: 哎，不用了不用了，潘弟招弟，跟娘走。
4: 哎，别走，
1: 你等等。二少奶奶。别走了，二少奶奶，
2: 说走就走了的，
8: 就是连口水都没喝呀。
1: 二少奶奶，
9: 别走，
4: 二少奶奶，
8: 回来吧，
4: 二少奶奶。英子，这是早上剩了点干粮、鸡蛋还有咸鸭蛋，带上，都带上吧。
0: 谢谢好大婶，潘弟儿拿着吧。
6: 谢谢。
4: 别客气，
10: 慢点，
11: 能回来啊！

少爷，老四都会痛。这回一定是个男孩，等他出生以后

0: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你做生意赔了也就算了，怎么连我爹留给我的房子也给卖了？你让我们娘五个住哪儿去？二少爷。
1: 你弟，你什么时候下来的？怎么没和姐姐一起睡觉呢？

0: 真的是你啊！你们没有回老家古风村。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古风村？
0: 龙继宗在省城摊上官司，是我向龙家报的信儿。后来，我拿着叔叔的信到省城疏通关系，想救龙继宗出来。可是我去晚了，哪成想，我到家里吊唁。 发现换了主人，一打听才知道，龙继宗欠了债，你把货栈和房子都卖了，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呀？这几天，我做梦都梦见你，梦见这三个孩子，后来，我跟叔叔借了汽车，想去古风村看看你。你们怎么往回走啊？看我。
2: 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很开心是吗？我说洪大小姐，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吗？非得要拿我这个苦命的女人找乐子。英娘，要不是你和龙家非要攀亲，继宗怎么会从古风村待到好好的回到孝兴？你明明知道龙继宗有媳妇儿有孩子，还死死的缠着他不放。 你安的是什么居心？我们要是不回孝兴，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继宗更不会。

0: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孤儿寡母的，什么都没有，哪有怎么样？想看我笑话，没门儿！
1: 姨娘，我不是看笑话的，我是真心实意的。
0: 少假惺惺的在这装好人。姓洪的，我告诉你，我不需要任何人可怜我，尤其是你。我从来没恨过任何人，但是我恨你，我恨你，
1: 姨娘。
0: 含弟，招弟，念弟，记住眼前这个女人。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让她看我们的笑话，就算是要饭，也不要要到她家的门口。走。

0: 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了，前面就有镇子了，到了镇子娘给你们买肉吃啊。嗯嗯，走。
1: 还有别的吗？这能值几个钱啊？也值得我写回当单了。
0: 掌柜的，我这还有几件新衣服，都是上好的料子，还没上过身呢。
1: 再新的衣服进了当铺也是旧货，不值钱。
0: 掌柜的，您就给当了吧。孩子们两天没吃饱饭了，有劳您了。
1: 真够烦人的，大顺子。
2: 哎，
1: 把这衣子拿回去。

0: 怎么不吃了呢？
1: 你要先吃，等妹妹醒了再吃。
0: 不用，你们俩先吃，给妹妹剩几块就行了啊。前几年在古风村的时候，两个月都吃不上一回肉，也没见你们这么馋过。这些年跟着你爹净过好日子了，都把你们给惯坏了。吃吧，快吃，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啊，洪小姐，您找夫人？
1: 您是福叔吧？哎，我们在临县的时候见过，我知道龙继宗活着的时候最信任您，

0: 子们回龙家。
1: 我有家。
0: 您就别骗我了，红小姐来找过我了，她说在半道上碰上您，让您给骂了一顿，可她不知道为什么您不住在古风村，她就去了村子里边，结果二少爷把古风村的房子和地全卖了嘛。
2: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7: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8: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9: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

0: 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

0: 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

0: 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1: 温情三秦大地，每天都有爱心人士为爱挽救，用热血守护生命，守护千家万户平安。
2: 无偿献血，救人利己，在陕西每一份热血奉献都会被善待，你的爱心就是日后守护家人最踏实的依靠。
3: 献血救人，每一滴血都是爱。年满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可以就近参与献血。
1: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3: 携手传递生命希望，
2: 让大爱温暖三情。
4: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5: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6: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7: 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0: 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慢点，
2: 慢就知道了。
1: 请听，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6: 无言，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您就别骗我了，红小姐来找过我了，她说在半道上碰着您，让您给骂了一顿，可她不知道为什么您不住在古风村，她就去了村子里边，结果二少爷把古风村的房子和地全卖了。
9: 这个红小姐她就那么没事干吗？
8: 她也是好意，要不是她，我怎么能知道这个信儿呢？二少奶奶，容家那么大，能容得下你们娘四个？
9: 福叔，我不需要龙家养我，我自己能干活，养得活这几个孩子。
8: 二少奶奶，您有了身孕，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您还怎么干活？咱能借一步说话吗？
9: 阿弟，看着妹妹。福叔，有什么话您说吧。
8: 老奴问句不该问的话。
9: 福叔，您说。
8: 您肚子里的孩子是二少爷的吗？
10: 你说什么呢？
8: 二少奶奶，您要打我，您就打。您这一巴掌要是打在我脸上，那我才放心了呢。
9: 我知道你是好人，能够让你问出这句话，一定是有小人在背后挑唆是非。谁让我遇到石少卿这个畜生？如果当初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救活。现在背后让人家说是非，我也没办法。您问出这样的话，我不怪你。我柳姨娘对天发誓，如果我做过对不起二少爷的事儿，天打雷劈，永世不得超生。
8: 好，二少奶奶，有您这句话，我龙福就放心了。我龙福就是豁出这条老命，我要去找夫人，替你们娘四个，哦不，替你们娘五个求情。
9: 福叔，我在这跟您发誓，不是为了想让您去向夫人求情。继宗刚走，夫人心里一定非常难过。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去，那就是给她添堵。我知道婆婆有胸口疼的毛病，如果再气病了，岂不更是我的罪过？福叔，你放心，古风村没了，我还有娘家呢。
8: 娘家，当年你娘是把你卖了，才换了棺材埋的你爹。你娘家要是日子过得好，能卖。

我就是长辈，你们娘几个的事儿，我龙福管定了。 三位小姐是二少爷的骨肉，二少奶奶跟我打过保票，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肯定姓龙。夫人，这要是个男孩，这可就是龙家的血脉传承啊！

老祖宗，一向积德行善，每逢灾年都大周棚救济灾民。可如今，这是怎么了？连自个儿家的人都要沿街乞讨，无家可归吗？

0: 这农家还有没有规矩了？我就不信这一个奴才还能做主了。龙福，龙福，这个吃里扒外的狗奴才！你要不是不知道，自打那个妖精进了门，这农家就没有一天是太平的。这个妖精生下了灾星，就封死了大少爷。 灾星一开口又封死了二少爷，你还想让这样的人进门？你是想让龙家家毁人亡啊！婆婆，这样的狗奴才可不能让他再留在家里了。少管家，让人乱棍把他打出去。婆婆，这么一个开门的下人的话，您不是真的要听吧？
1: 知道哈，这老头啊，原来是个管家，后来啊就因为犯了大错，还是婆婆您宅心仁厚，没有报官，也没有送他去坐大牢，只是啊用家法打折了他一条腿，还留他在家里看了个门，对吧？我说龙福啊，夫人当年放过了你，你还不知悔改，你还得寸进尺，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还敢替那妖精求情？切！水管家，呀，水管家，你还站着干嘛呀？把他打出门去啊！哎呦，你好坏也算是个管家啊？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呢？你就是个废物！我自己来！哎呦，我打死你这狗奴才！哎呦，呦呦呦！你还敢还手？
2: 你再打我一次试试！你说的没错，我是当过管家，那时候你还没进龙家呢。我龙福在龙家40年，老太爷亲手给我提过4个字，你知道这4个字是什么吗？
3: 你还敢对我大吼大叫！哎呦，婆婆呀，你替我做主啊！太不像话了！龙万世，你好歹是个大家闺秀，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0: 婆婆，为了这么一个下人，就冲我发火。
1: 龙夫可不是一般的下人，他进龙家40多年，从来就没有做错过事情。
0: 他没有做过错事，那您为啥打折他的腿啊？为啥免了他的管家，让他去看门啊？
1: 龙夫的腿不是我打折的，是土匪打折的。 72寨土匪结仇，是因为两个土匪头子上门敲诈，被老爷送进了官府，砍掉了脑袋。那一年，黄河岸边，老爷蒙难，土匪绑走了老太太，下了绑票，说是让龙家的一个男丁拿着赎金到72寨去换回老太太。我一看绑票，我就心里一清二楚，土匪就是想让龙家的两个男丁。 去给两个土匪头子偿命。这个家的男人除了老爷，只有大儿子传宗长大成人。族里的长辈就逼着传宗去72寨，传宗只好从命。我明明知道传宗是有去无回，我哭得死去活来。这个时候，龙夫给我出了主意，他快马加鞭，半路拦住了传宗，保住了我的儿子。
2: 谎称他是老太爷的亲侄子，说要用自己的命去换回老太太。可是土匪根本就不买账，一枪就打折了他的腿。他的腿是替传宗折的。
3: 啊！
2: 这当年我们以为是传宗上了72寨，土匪出尔反尔，收了银票还不肯放人的。
1: 是啊，原来还有这么一折呀！这龙福可真是忠仆啊！龙福他就不肯让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他怕族里的长辈指责传宗贪生怕死，不敢去救自己的奶奶。管家也是他自己要求辞的，他说：“老爷死了，他一个大男人给我当管家不方便。”
0: 过去的事儿就别说了。我要说，你给我听清楚了，老太爷是给龙福送了4个字，这4个字是“忠心耿耿”。哎呦，您说这么多干啥？这老一辈的事儿啊，我们也不想知道。您呀，就是反悔了。 传宗和继宗啊，都是那个灾星方死的，您不会是忘了吧？行，您要愿意把他们都接回来供着呢，您就供着。反正那个灾星啊，已经开口说话了，他管您叫的可是奶奶。这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您可别怪我今儿没提醒您。哟，还说那个妖精肚子里揣着个孩子，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算是真的。 他能姓龙吗？您心里还不是跟明镜似的呀？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小白脸偷奸的事儿，整个孝金城谁不知道呀？继宗不就是这么被他们逼死的吗？所以说呀，就算肚子里真有个孩子，那也是那个小白脸的。我今儿呢，话就说到这儿了。婆婆呀，您是爱听不听，反正我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
2: 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龙家给毁了。这传宗媳妇儿说的有道理啊，让这女人和这个灾星回来，确实是不合适。她说她肚子里怀了孩子，这是真是假还不清楚呢，就是有。哎，你说我们龙家。
4: 怎么摊上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啊，
5: 龙福啊，你都听见了，有些事不是我可怜他们就行了的。夫人，七舅爷、三叔公、四叔公，即便你们觉得二少奶奶和三小姐回来不合适，可招娣和盼娣那是龙家的姑奶奶。

0: 难道让他们流落街头不成？
1: 这两个小女孩子眉清目秀的，看着也是挺懂事的啊。
2: 龙夫所言也不无道理啊，毕竟是咱们龙家的小姑奶奶，如果日后行乞街头，怕别人笑话。
3: 就是啊，吉宗他娘，你是龙家的当家人，又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奶奶，吉宗死了，这俩孩子本该由你抚养，接他们回龙家一点错也没有啊。
4: 二少奶奶，老奴位卑言轻，没把事儿办利索了，请您多多谅解。
5: 福叔，看您说的，龙家能收留潘弟和招弟，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俩快谢谢福爷爷。福叔，你看这俩孩子一听说要回龙家当大小姐了，人都傻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替这俩孩子谢谢您。
4: 二少奶奶，这可使不得。
5: 潘弟招弟，过来。从今天起，你们就回龙家了，跟奶奶在一起。记着，一定要听话，不能惹事儿。奶奶要是发脾气，打两下，就挨着，老老实实的，不许犟嘴。奶奶有胸口疼的毛病，不能惹奶奶生气。要是把奶奶气坏了，就是对不起爹，就是大不孝。回龙家了，奶奶一定会找教书先生教你们认字儿的，一定要好好学。这识文断字儿太重要了，别像娘似的，当个睁眼瞎。再有啊，以后不能在娘身边了，你们两个，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分开，都要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比一个人强。记住娘的话了。好，跟福爷爷进去吧。娘走了。
4: 大小姐，二小姐。
6: 娘啊，娘！
5: 好了，都别哭了。你们是龙家的大小姐、二小姐，这么多人看着呢，别让人笑话，拿出点小姐样来。跟福爷爷回去吧，把眼泪擦干净了啊。
7: 不，娘，我要跟娘在一起。
6: 娘，我不走，我要跟娘在一起。我和妹妹都听您的话，您别让我们走。
7: 娘，我们不走。
5: 福叔，这俩孩子从小就没离开过我，让您见笑了。我说他们，好了好了，都别哭了。你们俩都这么大了，该懂事儿了。孩子大了，哪有不离开娘的？再说了，又不是见不着了。等你们大了要出阁的时候，福爷爷就会托人来告诉娘，娘就来送你们啊。好，快走吧，跟福爷爷回去。
6: 娘，您别不要我们，我们要跟娘在一起。
7: 娘，我不走，我也要不说饿了，不行吗？
6: 娘，我也不说饿了，我一辈子啥也不吃了，还不行吗？
5: 你们两个，别哭了，起来。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不懂事儿？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娘养不活你们。你们俩要是留在奶奶家，娘还勉强能把妹妹养活。要是非跟着娘，四张嘴，娘有什么本事能把你们都喂饱了啊？你们要是跟着娘，有一个饿死了，娘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
6: 娘。

把他们带走，喂，走，娘，娘，你们俩要是再跟着，娘就一头撞死在墙上。

老祖宗，你怎么又跑这儿来坐着了？跟娘回去。好，你愿意坐这儿，娘就在这儿喂你吃啊。看，饺子新出锅的，可热乎了，肉丸馅的。娘给你弄碎了吃啊。好，来。 面条也不吃，饼也不吃，买了饺子还不吃，你到底想干什么？好了好了好了，念爹，来，不哭了不哭了啊！娘给你变个戏法玩，好不好？看，香喷喷的饺子，咦，变变。 没了，哪儿去了？变变变，又回来了。念弟，好了，不哭了啊！你现在不吃，等出了城，再想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就没有了。 好好好，你不想吃，娘不逼你了啊，咱不吃了。嗯，娘给你留好了，等你想吃的时候再吃，好吗？好，好，好，好。来，娘抱着。

0: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们在这里训练。饿了吗？ 吃饼，不想吃啊？那走，跟娘继续赶路。

0: 怎么了？还想让娘背你啊？娘真的背不动了。走，坚持一下啊！ 娘背你，是让娘生下你的，准是上辈子欠你的。走，来，走啊！
1: 娘不生气。

0: 姐们要是跟着咱们娘俩，就会挨饿受冻。跟着奶奶在一起是最好的。咱们娘俩，一个灾星，一个是妖女，就别连累姐姐了啊！
1: 我要姐姐，我要姐姐，我要姐姐，我要姐姐。
0: 好了，天帝，你这连哭带嚎的，就像在娘的心上挖肉一样啊！

0: 吩咐。
1: 佛叔啊，我带着这孩子往娘家蘑菇镇的方向走了两天，可是他一直不吃不喝，哭着喊着要找两个姐姐，我实在没办法，就把他带回来了。佛叔，您别为难，我知道龙家不会收留我和念帝的。我这次回来也不是想要带盼帝和招帝走，我就是想能不能让念帝远远的看看两个姐姐，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0: 二少奶奶，夫人说了不让两位小姐随便出门，想见他们难哪。哦，二少奶奶，要不然这样，我先找个地方您住下，等住个个把月，夫人看得不太紧了，我再把二位小姐接出来让你们相见。
1: 不用了，夫叔，哪能让您帮我们找地方住呢，这样又要让您破费了。
0: 哎呀，二少奶奶，您别看我就是个看大门的，可龙家对我不薄，我按月拿的工钱够给你们找个房子住的。
1: 夫叔，上次拿了您的钱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上呢，哪能还让您救济我呀。再说这孩子不吃不喝的也等不上一个月呀。

0: 西北后门一个老胡同，人挺好，可他有个毛病，爱喝两口，平时在家喝不上，使管家管得严，他每天到这个点儿啊都会出来找酒喝去。
1: 哦，可是福叔，这个墙这么高，我带着孩子也跳不过去呀。
0: 哦，不是不是，但愿老胡同他不锁后门。
1: 哦，
0: 这个后门啊是专门为厨房采买设的啊，他要是把门锁了耽误事儿，别人不告到管家那儿去。

0: 奶奶，我们吃饱了，能到院子里去玩吗？
1: 啊，去吧。
0: 谢谢奶奶。
2: 奶奶，您慢慢吃。
1: 嗯。今天比昨天吃的少多了，
3: 不少啊。
1: 谁说少了？我是说比昨天。哦，昨天吃饭那架势，哪像龙家的大小姐呀？都是跟着那个女人把我孙女给饿了。哎，
3: 是是。
1: 哎，这两天你看清楚了吗？大的爱吃米，小的爱吃面。啊？亏你这个大人，孩子爱吃什么都没看出来。记住，大的爱吃米，小的爱吃面。
4: 这回我记住了。
2: 姐姐，
5: 爹爹，你答应娘了。咱们就远远的看看姐姐，不出声的。你要是再出声，娘就不让你看姐姐了。咱们现在就走。

0: 事儿。
1: 哎，站住！
0: 干啥去？
1: 滚滚滚！干嘛去？
0: 跟他们玩去啊！
1: 玩什么玩啊？没记性的慌！上次他们把你打成那样，你忘了呀？
0: 可是我就想跟他们玩儿啊！
1: 行行行。他们玩可以，但是你得记住，你是龙喜宫龙家的长房长孙，你必须拿出，长房大少爷的气魄，知道吗？
2: 乖，
3: 炎帝，你看，两个姐姐脸色红扑扑的，还穿着新衣服，他们在这儿多好啊！跟娘走吧，不能在这儿待时间长了，让人看见不好。
4: 把你的给我，
5: 我的口袋凭什么给你？
4: 我是龙家长房长孙，我要你就得给我。
5: 口袋是我娘做的，我就不给你。
1: 好，
5: 你凭什么打我妹妹？
4: 我是龙家长房长孙，你们俩就是个妖女生出来的小丫头骗子，就该让我打。
5: 姐，打他！
6: 让你打我妹妹！
7: 不可。
3: 带着你去看看奶奶到底怎么断事儿。

0: 什么死啊死啊的，我这刚好受点，
1: 你别在这儿连哭带嚎的了，快带你儿子回屋吧啊，我会替他做主的。
2: 我们不能走啊，我们得看着呀，
3: 这当奶奶的呀可不能偏心眼儿。
0: 谁说我偏心眼儿了？佘管家啊，把这俩丫头拉出去，家法伺候。
4: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5: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4: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5: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4: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5: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4: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4: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

0: 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

0: 有了会幸福，只要是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

0: 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那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

0: 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

0: 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子？
1: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2: 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1: 把枪放下，保密要紧。
3: 你个王八蛋！
4: 里边还有人吗？
3: 有，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2: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5: 被扣的人呢？
2: 都在检察厅。
6: 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7: 是。
8: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9: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10: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0: 果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0: 我结婚，你赶紧回去吧。
3: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是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7: 我使劲冥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玩意儿！
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9: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2: 别打了。
13: 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

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水管家，把这俩丫头拉出去，家法伺候。过来，烫好了。念弟，别怕，姐姐不会有事的。
1: 夫人，家法在这儿呢，您看怎么个打法？
2: 谁让你真打呀？

0: 孩子刚没了爹，怪可怜的。本来跟我这奶奶就不亲，这时候挨了打，她不更记我的仇了？不过呀，这不吓唬吓唬也是不行，姐儿俩一块动手，把人脸都挠成那样，这也够狠实的，哪像大家闺秀啊？
1: 就是，你说的是。
0: 想替龙家培养出两个端庄的小姐，我这当奶奶的还不知道要操多少心呢。
1: 是是是，哎，
0: 也是替我那苦命的继宗尽尽责任。这回你这样，凶着点儿，家法别真打在身上，让他俩害怕长记性就行。
1: 我明白了。

0: 往近点儿，留神一会儿我打了乱动。
1: 上次我替夫人教训你们的时候，我的手上可是留了情的啊，可是那个二少不问青红皂白的给我动了枪，你们的父亲就知道袒护，可结果怎么样了？还不是没长记性吗？你们俩听好了啊，现在二少爷已经不能给你们撑腰了，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尝一尝龙家家法的厉害。现在知道求饶了，早干嘛去了？
2: 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
3: 咱们走吧。
1: 你说什么都没用，你先等着，我先打他。
2: 救命！别打我妹妹！
1: 你别叫，我什么都知道，是他先动手打的人，所以我要打，我就先。

闭嘴！娘什么娘啊？你现在叫娘有用吗？你娘听得见吗？她听不见的。

0: 谁敢打我女儿？哎，你怎么来了？还把这个灾星也带进来了。
1: 我不放心我的孩子，回来看看。你是当奶奶的，你怎么能让他对孩子下毒手啊？
2: 哎呦呦呦呦，这是谁呀？
3: 婆婆，您没事吧？
4: 来人啊！

0: 龙福，是你把他们放进来的吗？
1: 夫人，
2: 不，跟福叔没有关系，是我自己偷着从后门进来的。
1: 后门？
2: 佘管家呀，还不快搜搜他的身，看他有没有偷什么东西！
1: 二少奶奶，您快带着三小姐走吧，有老奴在。

0: 这个家不会难为大小姐和二小姐的。
1: 老福啊，你这是要放他走啊？我还没搜身呢。婆婆呀，农福和他是一伙的，这都不用说了，他们肯定是串通一气来偷您东西的。
2: 水管家，偷没偷东西就算了，我不想看见这个女人把她和那个灾星一块轰出去。
1: 二少奶奶，你赶快自己走吧，别等着我们动手。
2: 我不走，我走了，你们就会打我的孩子。上次就是你，把我大女儿盼地打得皮开肉绽。我是当娘的，我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你们虐待我的孩子。罗夫人，我要把我的孩子带走。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到县长那儿去告你们。
1: 你那俩丫头片子是你养不活了，你送回来求我留下的，你凭什么告我？婆婆，婆婆，这姓许啊，就是他的奸计，他把孩子送回来呀，就是想抓你点把柄，好告您的状，回头呀，搅得我们龙家不得安宁。
2: 是，孩子是我送回来的。
0: 你们也不能虐待他呀！我就是不放心我那两个女儿啊，我才回来看看，哪成想，让我抓个正着。抓？你抓谁呀？孩子送回这个家就跟你没关系了，虐待也好，教训也好，轮得着你来管吗？我是孩子的亲娘，我当然要管。
2: 告诉你们，前两天我见到县长大老爷了，他也知道我把两个孩子送回了龙家。县长大老爷说了，谁要是虐待我的孩子，那就是犯法，
1: 他会派警察来抓人，判你们做大牢。
0: 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还勾结了县长，
1: 就是他的奸计。
0: 你那两个孩子挨打了吗？
2: 他们没挨打，是因为我拦着。要不然早就被他打坏了。我没打他们，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俩。胡说，吓唬吓唬用得着绑上吗？是，我大女儿盼地得罪过你，可是你也打过她了。你这个蛇形心肠的女人，她才多大点儿啊？你真下得去手？
0: 县长那儿去告你，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龙福，你都看见了吧？那天我就不该收留他们。走走走走走，让他带着他的三个闺女都离开这儿，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们了。

0: 凤叔，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这回又惹祸了，估计您老肯定得生埋怨，对不住了。
1: 二少奶奶，您千万别这样，老奴倒是不打紧，可是日后您带着三位小姐怎么过日子呀？
2: 我带他们回娘家蘑菇镇，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们养大成人的。告辞了。

0: 姥姥家在哪儿啊？
1: 姥姑家，娘也有30年没回姥姥家了。不过娘知道姥姥家有地，是娘7岁的时候换来的，所以姥姥一定会收留我的。盆地，招娣，记住，姥姥家姓柳，娘叫柳英娘，记住了吗？

0: 就是蘑菇镇了，娘小的时候就住在这儿，这么多年没回来，一点都没变样，只是走了这半天怎么一个熟人都没见着。走，这位大哥，请问您是本地的老人吗？
1: 是啊。
0: 哦，跟您打听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柳，原来住在镇子的西头，是茅草搭成的窝棚。
1: 哦，知道，那年啊发大水，全冲走了。
0: 那这户人家呢？水再大，不会连人也一起冲走了吧？
1: 那谁知道啊？不过姓柳的呀，蘑菇镇上倒是有一家，镇东头，柳记木匠铺，你自己去看看吧。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呢？
0: 哎，蘑菇镇上只有一家姓柳的，一定是你姥姥家。刚才你们仨听见了吗？姥姥家有木匠铺，日子过得肯定不错。走。

0: 要饭呢？别看了，没吃的。你看我都瘦成这样了，走吧，走吧。
1: 请问你是叫柳栓子吗？
0: 对呀。你谁呀？你咋知道我大号呢？
1: 哥，虽然咱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可是打老远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我哥。哥，我是英子。
0: 谁？
1: 我是英子呀。
0: 哎呀，鬼！哎，鬼呀！
1: 哥，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啊？
0: 别过来啊！
1: 哥，你胆子也太小了吧？我怎么可能是鬼呢？
0: 我还不是鬼？你不是很多年前被扔进黄河的吗？你不是鬼是啥呀？
1: 哥呀，这被扔进黄河里也不一定都淹死啊！你看，我这仨闺女都长这么大了，我能是鬼吗？盼弟、招弟、念弟，快叫舅舅！
0: 你等会儿吧，先别叫。看你长得吧，有点像我妹子。不对呀，不对，还是不对。我妹子脸上有痦子，你没有。你还是要饭的，偏饭吃是不是？走，赶紧走，走走。
1: 哥呀，我真的是英子。
0: 你拉倒吧，我凭啥相信你啊？
1: 你把娘请出来，一看就知道了。
0: 我娘20年前就归西了，我上哪儿给你叫去？
2: 早就走了，女儿不孝，这么多年都没。

0: 哎，别别！你起来吧，这我娘，你磕啥头啊？再说你脸上也没痦子，我怎么能相信你是臭妹子啊？
1: 哥，我脸上的痦子使掉了，你看这还有印儿呢。哎，是有个印儿哈。
0: 但是我，
2: 哥呀，我们娘几个走了一路，渴得厉害，要不你先给我们倒碗水，我们坐下慢慢跟你说，行吗？那这么说你就是我亲妹子呗？
3: 是啊，哥。
2: 你当年你7岁，我13，你进龙家当呵姑，咱可再就没见过面。 老天爷有眼，你这济河的河姑没被淹死，你还……对了，当时你被水冲哪儿了？那个叫什么村来着？
3: 古风村。
2: 对对对，古风村。古风村老孙家那老两口对你挺好，那老太太把你脸上痦子弄没了，你后来又嫁人，嫁给了龙家少爷。
0: 妹子，我刚才要是没听错的话。
2: 你是嫁到了孝兴县城的龙家呗？
3: 是的，哥，你妹夫是孝兴县龙家二少爷龙继宗。
2: 啊，
3: 不过我嫁给他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谁，老大和老二都挺大了，我怀着老三的时候才被接回龙家的。
2: 是不是？那这仨丫头都是龙家二少爷的亲闺女呗？
3: 那是啊。
2: 妹子，你说妹夫这年轻轻的就没了，但是她没了，你这仨丫头还是龙家的小姐是吧？妹子，不是我说你，你咋能跟孩子的奶奶闹翻了呢？我跟你说，你那个婆婆那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婆婆呀，那人家……妹子。
0: 你们是从县城走来的呀？是的，
3: 哥。哎呦我的妈呀！那从县城走到蘑菇镇得好几天呢。呀，你看，我这仨外甥女儿都饿坏了吧？走，进屋。舅舅啊，给你们做饭吃啊。舅舅家虽然米不多啊，但是管顿饱饭还没问题的啊。走，妹子，进屋，滚，走。
0: 进屋，走。

0: 来来来，吃吃，都多吃啊！
1: 哥，你咋不吃？我不吃，你们吃吧，多吃点。来，多吃菜。我吃饱了。净
0: 瞎说，快30年没回娘家了，头一次回来，不许装假啊！多吃点，吃。
1: 哥，
0: 哎，
1: 有句话我得实话实说。
2: 我这次回来不是串亲戚，我是带着3个闺女投奔哥来的。我看出来了，哥的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没办法，要不然也不能回来麻烦哥。我知道，当年龙家买我做河姑的时候，给了咱家地，我会种地，在古风村的时候我就种过地，种的可好了。
0: 全村输过粮食打的最多。师傅，那什么，你吃饭没饭？我妹子从小就可能干活了。是这样，那个地呀，就咱娘死的时候，我就把它给卖了。不是，你看，我这身体这么瘦，我下不了地呀。不过呢，我跟人学了这个木匠手艺，你说要不把地卖了，能有现在这个？
1: 木匠铺嘛是吧？啊，
0: 你说妹子，你说话的意思，我明白。你要投奔我就对了，你是我亲妹子啊！再说了，你死了男人，顶着仨丫头，你不回娘家，你去哪儿啊？是不是？
1: 多吃多吃啊！吃饭吃饭。
2: 啊，对，我都忘了问了，哥，你成家了吗？
0: 哥都多大岁数了，还不成家？你什么？你嫂子一会儿回来啊？吃饭。
2: 孩子呢？啊，男孩女孩啊？
0: 你这嫂子啊，有点不争气呀、啊，进门时候几年了，没给我生个孩子。
2: 10多年了没生养，那看郎中了吗？
0: 郎中，古中他也不生啊。对了，妹子。
3: 一会儿你嫂子回来，你千万别提这事儿啊！你嫂子脾气不好，一提她不生孩子，她就急。哦，
4: 我不说，我肯定不提她，哥。嗯，
0: 那就好。那个，你嫂子虽然脾气不好，但她人模样长得可俊了，可好看了。
3: 嫂子，嫂子，我给你称一下啊。
4: 好嘞，慢点啊。
3: 哎，青菜。
0: 新鲜的青菜啊，早上刚摘的。哎，
5: 让一下，让一下，谢谢。
0: 刘大强，哎，出来！哥，啊，这是叫谁呢？谁知道叫谁呢？没事，妹子，你们吃啊，我出去看看，谁这么横？呀，这不石大哥吗？南山风把你给吹来。
5: 就喝点茶去呗。少废话，
6: 刘大强，说好了第二天还钱，这都第几天了？你连我都敢吗？
0: 没有。
5: 哎呀，
6: 这哪来的小娘们啊？
5: 刘大强，你信箱好了吧？
0: 行啊你！有钱找小娘们，没钱还给我，不是他妈！我弄死你！哎，石大哥，石大哥，你就跟你说，我哪有什么相好的，哪有相好的？这是我妹子，一难了跑到我这来，这是我妹子，叫英子，你哪妹子？是我妹子，英子，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哎呀！ 石大哥，石大哥，笑笑气儿，笑笑气儿啊！那个，咱哥俩谁跟谁呀？是不是？笑笑气儿。谁跟你谁跟谁呀？还钱！我这我没有，你看我这干净的，你看像这个一点都没有光的。我媳妇儿一会儿回来，她有啊，回来就还给你。
5: 你媳妇什么时候回来？
0: 啊？她说那个一会儿就回来嘛，她回来了，有钱了。哎。 呀，媳妇儿可回来了，给拿点钱，还人家啊！哎呦，别，你肯定有，小静，哎呀，给，给。
1: 没事儿，没啥，就是那个，哎，这，哎，来，媳妇儿来，英子，英子，这你嫂子，
2: 嫂子好，
1: 这谁呀？管我叫嫂子，
0: 英子，我妹子。 我娘就是我们哥俩，哎，这长得像不？
1: 你啥时候有个妹子，我怎么没听说过？
0: 拜堂成亲是没告诉你吗？我真没告诉他。那什么，先等会儿我不叫啊。

0: 妹子，那个你先进来，你嫂子等你说话。
1: 哎，盼弟招弟，带着妹妹在这等娘。
0: 等会儿啊。
2: 嫁给龙家二少爷的时候，怎么没想着过来找你哥呀？
1: 嫂子，我从小卖给龙家当河姑，卖的是死气，不敢随便回来，怕给哥哥添麻烦。
2: 哦，那你现在回来就不怕给你哥添麻烦了？难道你不知道，虽说这里离县城远，可是蘑菇镇的半数人家都是龙家的佃户，如果龙家过来找你麻烦，难道让你哥哥替你顶罪？
1: 我现在跟龙家没有半点瓜葛了。
2: 你刚才自己说的，你卖的是死气，你是河姑，应该嫁给河神。掉进黄河里没死，你还敢嫁人？嫁给谁不好，你还嫁给了龙家少爷，人家能饶得了你？
1: 嫂子，现在是民国了，不兴封建迷信。县长大老爷都替我做主了，他说我活着没罪，嫁人也没罪，龙家不会再找我麻烦的。
2: 你是谁呀？县长大老爷给你做主？刘双呢？
3: 哎，
4: 那个嘴可干巴了，弄瓢水去。
2: 别整没用的。你妹子刚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她跟她的婆婆闹翻了，这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咱家有啥呀？咱家早就穷得啥都没有了，还能养得起这四口人？
1: 嫂子，我能干活，我会洗衣服做饭，我还能出去找活干，帮人带孩子也行，我还会种地。
2: 会种地管啥用？家里有地吗？再说你在龙家当过二少奶奶，你说你会种地谁信呢？柳英子，我们不是不收留你，实在是家里穷得厉害，你赶紧带孩子走。
1: 嫂子，你要这么说我就得跟你理论理论了。小的时候我家里穷，住的是草房，夏天屋顶漏雨，冬天四处漏风，我爹没的时候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你们现在这个木匠铺是哪儿来的？还不是当初把我卖给龙家当河姑，给了钱给了地换来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家是我用命换来的，我现在落了难，怎么就不能回来了？
2: 呦呦呦，你这怎么跟我厉害上了？
4: 不是那个，你嫂子说的对，妹子说的也对。
2: 别出去。柳英子，你我都是女人，你要是听我一句劝，你带着你的仨丫头片子赶紧滚，免得你将来后悔。
1: 我不走，这是我娘家，我是回来投奔我亲哥哥的，我没地方去。
2: 真是不知好歹。
5: 行了，没完了是不是？我妹子说的没错，就咱这点家底儿，还不是她被卖到龙家换来的吗？
6: 当年我爹死，我娘有病，要是没有她，我早就被饿死了。
5: 我告诉你，段继花，你平时怎么欺负都行，但今天收了不算。英子是我亲妹子，我就是吃不上喝不上，我也要养活他们娘四个。
1: 哥，
5: 英子，她说的话你全当没听见，我是爷们儿，这个家他做不了主，还反了你了。妹子，
1: 哎，
5: 等会儿铺。这个草啊，在外面晒一天了，可热乎了，
4: 铺厚点，省着地上凉。
1: 哎，
4: 妹子。家里面就一铺炕了，让你们娘四个在这儿睡，受委屈了。

0: 大哥，你说的这是哪里的话呀？你能把我们留下，对我们已经是大恩大德了。妹子，谢谢大哥。
1: 你们仨，
0: 快谢谢舅舅。
2: 谢谢舅舅。
3: 哎呀，
0: 谢啥呀？娘亲舅大，哪个舅舅不疼外甥女啊？这样，赶快收拾收拾休息吧。
2: 哎，
0: 那哥先回去了。

你们舅舅啊，真好，把咱们留下了，这回娘心里就有底儿了。就是你舅妈不太愿意，往后你们仨学的有点眼力劲儿，力所能及的活啊都抢着干，别等着人家指使，知道吗？ 是大孩子了，也该懂事儿了。舅舅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宽裕，吃饭的时候差不多就得了，不饿肚子就好。时间久了，咱们多干活，少吃饭，不惹舅妈生气，舅妈也就不会再为难咱们了。 睡觉吧。

0: 这一大早的，我嫂子干啥去了？哎呀，爱干啥干啥，别搭理她，给她脸了这是。
1: 我妹妹一大早上你就洗这么多衣服啊？
2: 这算啥呀，哥，干点活又累不死人。
0: 谁不死心？一大早上你，妹子，这八家娘衣服你都给洗了。
1: 你说你，要说你吧，从小就勤快。
0: 到龙家当这么多年少奶奶，还这么勤快，太能干活了，一天。
2: 哥，往后别提什么少奶奶了，我啥都不是。这回了娘家，哪能白吃饭不干活呢？往后咱家有啥活，你都拿给我干，我都能干。啊？
0: 这娘们太懒了，懒到啥样？我告诉你。
2: 就连睡觉打呼噜都想让人替着呀。
0: 哥，嫂子人挺好的。好。哥呀，有个事儿，
2: 我得跟你说实话。嗯。但是，你先瞒着嫂子，行不？
0: 你说吧，啥事儿？
2: 我不是娘四个，我是娘五个。
0: 啥玩意儿？娘五啊？那个呢？在路上往这儿来呢？没有，哥，在我肚子里呢。不不。哎呦我的妈呀！哥，我得跟你说实话。嗯。
2: 再过几个月，我这肚子就显怀了。可是哥，你放心，我不娇气。
0: 怀孩子不影响干活，除了家里应该干的这些活以外，我还想再出去找点活干，比方说给人家洗个衣服，做个针线活啥的。只是，
2: 哥，求你和嫂子别嫌弃我。
0: 妹子，看你说的，我是你哥，我能嫌弃你吗？啊？
3: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

0: 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

0: 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

0: 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儿，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

0: 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嗯，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哎，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0: 你好。嗯。
2: 要酸枣仁。嗯。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嗯，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

0: 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为什么要砸我的厂啊？
6: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7: 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8: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
9: 你个王八蛋，
10: 里边还有人吗？
9: 有，都绑着呢，是3个共产党。
7: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11: 被扣的人呢？
7: 都在检察厅。
12: 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3: 是。
14: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5: 喂，我还在加班。
14: 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

0: 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铺天间警，穿越火线。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了，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

0: 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户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哎呦，
2: 痛啊！
3: 温暖凝固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啊？
5: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6: 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7: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
8: 个王八蛋！
9: 里边还有人吗？
10: 有，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6: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11: 被扣的人呢？
6: 都在检察厅。
12: 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3: 是。
14: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后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了！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6月21号起，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期待。

0: 然是流口水呗。
1: 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子？
2: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3: 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4: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
5: 你个王八蛋！
6: 里边还有人吗？
7: 有，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3: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8: 被扣的人呢？
3: 都在检察厅。
9: 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0: 是。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枉视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北康人生态。
6: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7: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8: 风是没形状的，
9: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10: 下的才是最好的。
5: 危墙向身前，
11: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10: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5: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2: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3: 又发现可疑电波，
14: 太好了！
15: 别打他了，抓活的。
16: 骨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10: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险些。
5: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10: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1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0: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相聚难，分别更难。
12: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8: 出言！
10: 孙月前暴露，
11: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
5: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9: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7: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0: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20: 妈妈！
5: 陕西卫视悬崖。

0: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我是江瑶，小朋友们好。
1: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秦岭腹地陕西省安康市的宁陕县。
0: 我们都知道

0: 宁陕地处于秦岭腹地，素有秦岭之心的美誉。这里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一草一木啊，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当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宝库。那么说到大自然啊，我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提到大自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呢？
1: 我最喜欢吃的是果子，
2: 是小草。
3: 我最喜欢的是大树。
4: 我最喜欢的是苹果。
5: 我最喜欢小花。
6: 房子
7: 是大树。
8: 树叶
9: 我想到的是草莓。
10: 我想到的是柠檬。
11: 我最喜欢的是小草。
12: 我想到的是小动物和昆虫。
13: 我最喜欢的是香蕉。
14: 我想到的是柳树。
15: 刚才小朋友都说到了很多和大自然有关的很多的植物，包括我们的小动物也说到了。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一问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准备好开启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了吗？第一站，我们先跟着我们大自然的脚步去感受这里的诗意与美好。

0: 小朋友们，我们刚刚啊边走边看，是不是大自然很美啊？
1: 是啊。
0: 其实大自然的美藏在每一个小的角落当中，我们看到的风景、听到的声音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诗词的溪流。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小朋友分成两个小组，我们来看看哪组小朋友会成为诗词小冠军，好不好？
2: 好。
0: 我们现在呢，要给第一个小朋友传递这句诗词了，注意听。听见了没？来，给下一个小朋友传递。
3: 竹外桃花三两枝。
4: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竹外桃花三两枝。竹外桃花三两枝，竹外桃花三两枝，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6: 竹花三两三两枝，
7: 竹外桃花三两枝。
8: 那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一句古诗，然后你传递给下一个小朋友，好不好？好，这句诗叫做《和风送香气》。
9: 和风送香气。
10: 和风送香气。
11: 和风送香气。
12: 和风送香气。
13: 和风送香气。
14: 和风送香气。
15: 和风送香气。
16: 和风送香气。
17: 和风送香气。
18: 猫咪。
8: 好，我们的传递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好，那现在有请我们刚刚最后一个听到我们这句话的小朋友站在我的身边。你有没有信心？你觉得他们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啊？
19: 有。
8: 你有信心啊？好，那你大声地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
19: 和风送香气。哦，
17: 和风送香气。和风送香气。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的时间了。啊，我们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彩纸，你们先看看我手中拿的这个剪纸作品好不好看啊？
1: 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待会儿教。

0: 帮我们剪纸的尤老师，尤老师来跟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宁闪。接下来呢，就由尤老师教你们剪纸，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每个人手上都会有这样一张红色的纸，然后呢，我们要用纸对折。好，对折完之后呢，这边有图案，里面有好多的小点点，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些画的小点的地方先剪下来。剪完了之后，我们剪刀由边缘这些线条把它剪下来就成可以了。
0: 好，大家记住老师刚才教大家的步骤了吗？
2: 用红色的这彩纸还有剪刀开始自己的创作之旅，好不好？

0: 然的燕子。
1: 我的作品叫春天的大自然，
2: 我的作品叫鲜花，
3: 我做的这个叫做柿子。
4: 小圆点是不是？我们先剪这里面的小圆点。
3: 我准备把这个送给我的姐姐，祝她事事如意。
1: 我想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5: 我要送给爸爸妈妈。
6: 我准备把这个带回我的房间，然后贴在墙上。
7: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家人。
8: 你想送给爸爸吗？还是妈妈？
7: 妈妈。
8: 为什么要送给妈妈？
7: 因为她很可爱。
1: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陪我度过了很多的天。
9: 我要送给我最好的好朋友，因为他对我关系好。
10: 我想把它送给别人。
8: 想送给谁呢？
10: 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
8: 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10: 夏天芒果玉米。
8: 啊，叫啥？
1: 我要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妈妈每天都会很忙，所以我想让她每次都能感受到一个东西。
11: 我想送给我的父亲。
8: 为什么呢？
11: 因为这个机会是他带给我的，我想给他个礼物作为回报。
12: 我想送给我爸。

0: 传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知识和书籍的海洋，来去寻找大自然的小天地，一起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宁陕秦岭书屋。
1: 我身边这位呢是秦岭书屋的老师，来和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刘老师，欢迎各位来到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在我们的秦岭书屋，不仅能够在书本里找到大自然，当我们抬起头望向窗外，或者是走出门，就能看到真实的大自然。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一湾一谷的秦岭书屋。
1: 当然，
2: 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26个，哇，分散在我们宁陕县的各大景区景点或者是民宿当中。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就叫寻找大自然的足迹。那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
2: 所有的小朋友分成4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秦岭书屋里面寻找有关大自然的元素。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寻找大自然的足迹吧。

0: 好，找着了，我们来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1: 这些草，
2: 没错，对，这个也是树，还有白云，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元素。恭喜你找对了啊！池塘里面的
0: 小猫
1: 啊，
0: 小鱼，
2: 这几条小鱼啊，对，没错，
0: 获得一分。
3: 这是什么？
2: 菠萝，对，两分了。现在
1: 这个是树叶，
3: 是树叶
2: 啊，树叶对不对？哎，找到了，这是一个小狗，是不是？
3: 是的，
2: 这是小动物，这个可以得一分。
3: 几分？
0: 好像也没有，
2: 这个也没有啊。
3: 没有啦，
2: 但是已经很棒了。
3: 是的，已经很棒了，得了一分。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2: 先看封面，
3: 大自然在哪里？
2: 大自然的元素呢？
3: 是不是因为这有一个"然"字，所以它叫大自然？

0: 元素，
1: 超级多啊！是这个树叶都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一分
1: 加一
0: 吧。
2: 什么？还有小草，还有小花，还有大树。
0: 非常好，
1: 是树叶，
0: 是
1: 这个可以算是一分啊。
0: 一分，哪里有大自然的元素？哈哈，中间这棵树，
1: 大树，对，羚牛，
0: 熊猫，
1: 金丝猴，
0: 朱鹮，好，
2: 海，
0: 哦，有海，
2: 山，
0: 山，哦，小盆栽，
1: 对，小盆栽，
0: 五分了，很厉害。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兔子，
1: 兔子，这个呢，
2: 大象，
0: 我们来看它总共是六分，哇，很厉害，来接着，太棒了，来，第一组得分14分。找了一张，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大自然的元素在哪里，指一下。非常好，
1: 猫，
0: 一分。
1: 这个好像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啊。嗯，封面上也没有大自然的元素，不能得分。很明显啊，这个大自然的元素全是花，
0: 都有
1: 一分，
0: 一分。
2: 小鸟，
1: 是的，
0: 非常好，一分。
1: 里面有一只小动物，对不对？小狗，所以说这个算
0: 再积一分。
1: 一分。自然元素也很多，有小花也可以加一分。
0: 两分。小盆栽
1: 加一分，
0: 三分。
1: 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
1: 大树、小草都
0: 一分。
1: 对啊，
0: 大自然是树，对不对？
1: 还有小动物都是
0: 两分，第二组总共得分7分。
3: 好的，那接下来寻找自然游戏，我们的第三组就准备开始。好，我看看你找到的第一个是什么？
2: 这个是这个
3: 大树和仙人掌，
1: 仙人掌，这个
2: 小草，
1: 小草也可以得一分。
2: 这个
1: 这是
3: 各种各样的
1: 叶子，
2: 对，
1: 也是小草啊，这个也可以得一分。
2: 这个花朵，
1: 对，还有这些小动物都是，这个可以加一分。
2: 这个鸟，
1: 很明显啊，加一分。
2: 这个草，还有这个动物，
1: 也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2: 这本是要菠萝，
1: 鸡草，草地，花还有草地，
2: 花，
1: 对，
2: 森林，
1: 森林，还有呢，
2: 瓢虫，
1: 对，这里有小动物，
0: 这个是
3: 恐龙，
1: 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2: 恐龙，
3: 哎，恐龙，
1: 对，
3: 所以你一共获得了2分，记住了吗？这是什么？
2: 熊猫，
1: 大熊猫，
3: 很好。
2: 小鸟，狐狸，
1: 啊，狐狸，这是一朵花，对不对？
3: 太阳，太阳，获得4分，
1: 获得1分啊。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呀？
2: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3: 非常好，获得1分。
2: 草花，天。有小动物，有草，
1: 没错，
2: 还有石头，
1: 对，
3: 好，3分，
1: 再加一分，
2: 树，还有昆虫，
1: 对，这是一只蚂蚁。
3: 经过小朋友们的寻找自然环节啊，第三组最终得分24分。

0: 是大自然的元素，
1: 山，
2: 山，还有河，
1: 嗯，树木，
3: 园林，
4: 就是一个树叶，对不对？
3: 植物，好，获得一分。
2: 这个树还有月亮，
3: 森林，
0: 可以加一分。这是什么？
5: 木头。
0: 木头是一个大树，木头，对的，没错，对的。
5: 树叶子。
0: 加一分，这个哪些是大自然的？
5: 树。
3: 森林，
0: 森林，
5: 大象，
0: 大象，动物，对，
5: 小兔子，哦，不是青蛙，
0: 没错，都是小动物。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5: 树叶，
0: 树叶，对，兔子，
5: 蛇，
0: 没错，再加一分。
3: 一分，
0: 这个是什么？
5: 锦鲤，

0: 这个是一个小动物，
1: 这是一个什么？没错，公鸡，这是我们端午节吃的一个粽

0: 我的两分。
1: 第四组小朋友他们的分数一共是18分。
2: 在刚刚啊，孩子们进行了四组的比赛，那么寻找大自然元素最多的呢是第三组，他们一共找到了24个。所以让我们一起恭喜寻找大自然游戏当中的冠军是我们的第三组，
3: 掌声送给他们。当然其他的小组呢也不要气馁，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游戏，我们争取把接下来的任务完成，好不好？
4: 好。

0: 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好了。嗯，我突然想起来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村居》。嗯，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什么？放纸鸢。这纸鸢就是风筝，你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特别的贴合？
1: 对，
0: 千年前的诗意，就好像随着那一阵风吹到了我们面前一样。
1: 是，所以此刻我们就安安静静的看孩子们把今天一天当中的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4: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里面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8: 喜欢。

0: 我们接下来啊要进行的是企划体验，
1: 是的，
0: 而企划体验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梅苑之旅。小朋友们，你们期待吗？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企划老师小魏老师。那今天由我来带大家做一个我们独一无二的非遗手工体验作品，非遗飘漆扇。
3: 来，请你帮助我一下，我们把扇子一起放入水中。对，
4: 妈妈变成黄了，
3: 变成什么颜色了？
4: 橘黄色了。
3: 橘黄色。
4: 我喜欢。
3: 好，好，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宁陕最具诗意的地方子午梅苑。这里呢是宁陕一处非常有温情而且景致非常漂亮的地方，梅树错落有致，而且在空气当中也有淡淡的梅香，这就是藏在秦岭深处的自然与浪漫。

0: 对。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 喜欢。我的漆扇上面有四个字，吉祥如意。
2: 我的扇子上有个号，是花香如愿，是代表每个心愿都能实现。我感觉我扇子还有彩虹的颜色，我觉得它好看。
3: 我做了一个扇子，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做饭很好吃，而且每一次做饭都会问我我想吃什么。
4: 我想送给我妈妈，
5: 爸爸妈妈。
6: 我想送给妈妈，
7: 我想把这个扇子送给我爸爸。
8: 我想把我这个扇子送给我妈妈。
9: 我想送给我爸爸和妈妈。
10: 我想送给我全家人，
11: 想送给自己。
12: 留给自己，
13: 我希望我自己会能找到的更快，
14: 因为我喜欢这四个字“前程似锦”。
3: 我想对妈妈说：“我爱妈妈，
15: 妈妈我爱你，
16: 爸爸妈妈我爱你了，
17: 爸爸我爱你。”
18: 好看的漆扇，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比拼环节了。我们要做到的呢是诗词拼拼乐，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啊？
19: 对，这是啥字呀？
20: 立，
21: 多立，
20: 立
21: 立
20: 立，
22: 他找到这个钟，
23: 这个谁呀？
24: 他天上的
25: 锄禾日当午。
26: 对，锄禾日当午。
27: 汗，汗滴禾下土。
2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9: 张
30: 四，这个谁呀？
29: 四吧。
3: 山在我这儿。
29: 引进
3: 是这个进吗？对，雾在你那。
29: 更
3: 是这个。
29: 一在我这儿。啊！完成了。
31: 你想起桃红入海流，一流千里目，浪荡银河流。
3: 年在谁呢？春年的年。布在哪？布在哪？
29: 天哪！
32: 姐姐，这个天哪！
29: 妹妹，你不能
3: 落。落在这。你四，最后一个字。多
29: 少？

0: 在我这儿，
1: 野火烧不记在这
2: 儿。你说那有草，草字，这个酒的 ，OK， 谢谢。
1: 营业部不需要用。
2: 你们去那儿有穗子？
1: 这里。
2: 烧着呢。
1: 在这儿。

0: 小朋友们，这两天我们在宁陕的自然诗意之旅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是的，
0: 我们一起去到了鱼湾驿谷，看到了田野，来到了子午梅苑，感受到了诗意秘境。
1: 对，
0: 而且还一起动手来剪出了关于自然的剪影，还有就是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放飞了属于我们独特记忆的风筝，拼出了我们跟自然有关的古诗词，还在我们的景致当中找到了诗意的故事。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其实啊，在千百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啊用诗意和浪漫装点着我们如今的生活。那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小朋友们，这两天我们学习和了解了很多经典的古诗，你们都记得有哪些吗？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桥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忽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日照山如生紫烟，遥跨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笛未成音，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5: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刚才呢，孩子们背诗背的都特别的好，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想表达的诗意。通过这次旅程呢，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大自然的诗意，就藏在山间的雾霭和瀑布里，也藏在草木勃勃的生机里。当然，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心中总会浮现出那首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我提议接下来我们共同大声地朗诵这首诗，好不好？荡胸生层云，
6: 荡胸生层云，
1: 决眦入归鸟，
6: 决眦入归鸟，
1: 会当凌绝顶，
6: 会当凌绝顶，
1: 一览众山小，在清风绿野间，在千年的诗意当中，我们丝路小脚印这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
7: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无等发声，
4: 无等

0: 发生。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3: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2: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西安终于转小雨，16到20度。陕西电视塔终于转小雨，16到20度。榆林阴天转多云，11到25度。延安阴天，12到20度。铜川小雨，14到17度。宝鸡终于转小雨，14到18度。咸阳终于转小雨，16到20度。渭南终于转小雨，16到22度。汉中暴雨转中雨，20到22度。安康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商洛终于转小雨，16到19度。杨凌终于转小雨，16到20度。北京多云，18到29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成都阵雨，21到27度。

0: 十，过。好汉，成年千年，卸磨攀墙难过，猛士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不断丰富低空应用场景，牵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1: 各地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0: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和文旅场景，让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佳节的文化味儿和潮流范儿。
1: 跟着主角游陕西，今天走进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沉浸式复刻剧中场景，感悟岁月变迁。
0: 全省三夏麦收已基本结束。
1: 今明两天，我省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工作，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面对低空经济这一万亿级新蓝海，我省依托深厚的航空工业底蕴和优势，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不断丰富低空应用场景，牵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2: 在西安绕城高速上，一架无人机正在执行路面巡检工作。通过 AI 算法，无人机可以在数秒钟识别车道上发生的异常情况，做出喊话提示和同步推送预警。西安绕城高速日均出入口车流量突破73万辆次。

0: 如果依靠人工巡查的传统方式，不但巡查盲区多，作业效率低，人员也面临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现实需求，陕西交控联合西安公路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创新打造出无人机加智能体加知识图谱智慧巡检解决方案，让低空装备成为高速路网巡检的空中哨兵。
1: 我们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无人处置和无人飞行，较我们日常的这个人工处置交通事故20到25分钟的时长，缩短到目前无人机15分钟就可以快速抵达最远端的事故现场，处置呢提升大约有60%左右。
0: 如果说无人机是巡检哨兵，眼前这个一体化智慧指挥平台就是后方的指挥大脑。在西安公路研究院的技术支撑下，借助一体化智慧指挥平台，可以联动853路视频信号，自动校验飞行安全，动态调整巡检任务，实现一图总览全域资源调度。
2: 我们在运营的重点路段建设的重点项目，可能会将机控的这种感知和处置的单元进一步的细化，另外就是我们还需要对低空的挂载设施进行一些研究，希望在15末我们院里的低空经济的产出达到1.5亿的营收。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目前，随着我省低空应用场景不断落地，有力牵引了相关产业发展。在陕西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宽敞的机库中，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架执行航空医疗救护工作的直升机进行发动机控制组件维护调试。目前，这里不仅能维修常规轻型直升机，还具备了西北地区稀缺的重型直升机的维修能力，解决了以往外地送修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为陕西以及周边省区的通航飞行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技术支撑。
3: 我们对外的销售租赁数量都有明显增长，随之而来，我们的售后维修保障业务也在逐渐的拓展，我们的维修范围也从最初的单一定检能力逐渐拓展到部件深度大修等10多种类，客户数量在全国超过90多家。
0: 聚焦直升机全产业链发展，陕直股份发挥链主企业作用，通过校企合作、自主攻关，成功研发出国产通航油滤、消防吊筒等多款自研产品，拿到了3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目前，企业实现了直升机销售、租赁、配套服务一体化运营，业务覆盖到了全国20多个省市。
4: 整合省内通航上下游的产业资源，聚力强链补链，来打造本土的通航产业生态，也要借力优质的科创资源，夯实我们自主的技术能力，攻坚整个通航的装备的国产化，持续提升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壁垒，力争从产品的供应商向生态构建者持续转型，来支撑全省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围绕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我省发布了推动低空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2024至2027年等政策措施，构建起产业发展、集群培育、战略引领的政策体系。陕西15五规划也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目前，全省在物流运输、航空救援、森林灭火、农林喷洒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不断落地，低空经济正成为陕西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5: 重点项目建设是扩投资调结构、稳增长、增动能的关键，当前正值年终攻坚的关键节点，我省各地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0: 在引汉济卫二期工程南干线黄武隧洞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主动掘进及开挖支护等工作。黄武隧洞穿越秦岭北麓低山丘陵区，地下水富集，围岩收敛变形、涌水等施工风险突出。建设单位构建起超前预判、实时监测、动态调整、闭环管控的软岩施工全流程体系，确保隧洞支护掘进安全高效推进。目前，项目投资、隧洞掘进、衬砌施工均超计划完成。
6: 黄武隧洞主动开挖已完成8930米，仅剩1.6公里开挖支护任务，以及7.3公里衬砌作业施工。后续我们将加快14号上游、16号下游开挖施工，持续推进衬砌作业，确保今年底衬砌施工突破5公里，

0: 作为咸阳市重点打造的区域文化核心民生工程，咸阳博物院新馆总建筑面积49980平方米，整体分为博物院主楼、游客服务中心、人防汽车库三大功能区域。目前项目人防汽车库已全面封顶，博物院主楼正在加紧开展5层结构板浇筑作业，游客服务中心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文物收藏保护、陈列、展览、考古科研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一级博物馆，预计年接待游客量超100万人次。
1: 目前项目近500人同时施工，面对夏季高温，我们采取错峰施工，避开高温暴晒，保证施工人员安全有序作业，确保6月底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0: 京昆高速龙岗互通立交工程总投资约2.3亿元，计划2027年1月建成通车，届时将新增出入口，实现京昆高速与244国道的互联互通，大幅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在项目施工现场，运输车、压路机、摊铺机轮番作业，建设者们正全力推进项目路基、桥涵等主体施工。
2: 当前项目全员紧盯目标，场地平整、路基、桥涵等主体施工全面展开，路基及附属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工程整体进度达到预期。针对夏季高温施工特点，项目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搬迁交集、证件排查、机械作业、临时用件、高空作业等关键环节的安全隐患，杜绝高空作业安全事故。
3: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全省三夏工作已基本结束。
4: 截至6月19号，我省已累计收获小麦1362.8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6.1%；收获油菜278.1亩，占应收面积的98.51%；累计夏播粮食1002.5万亩，占预播面积的91.14%。全省夏收夏播基本结束。今年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小麦成熟期延后，夏收窗口期压缩，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2.8万台，农业农村部门精准调度匹配供需，开通农机绿色通道，设立224个跨区服务接待站，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针对收获期抑郁阴雨导致霉变的问题，提前布局烘干体系，粮食烘干设备达1019台套，日烘干能力9.6万吨，确保收获小麦及时烘干入仓。
5: 眼下我省三夏生产接近尾声，面对多雨天气等影响，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通过机械化粮食烘干、粮油复合套种、设施粮种育苗等措施，全力抢收夏粮、抢抓夏种，保障三夏工作圆满完成。
3: 近期持续多发的短时强降雨给陕南地区夏粮晾晒造成影响，为避免新收获的小麦受潮霉变，鞍钢市平利县靠前服务，紧急调配粮食烘干设备，农业、电力等部门联动发力，全面排查烘干设备、田间电气线路安全隐患。
6: 小麦含水率较去年平均值高出了30%，用于因水分超标产生霉变，烘干任务量每天都在增加。目前我们安排2班人员24小时值守，保证烘干设备持续运转。
3: 夏粮归仓不误农时，夏播夏种抢抓伤情。鞍钢市白河县积极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一地双收，提升土地利用率。
7: 这种种法呢，主要是它有能通风透光、抗风，它收入还高。这个套种它是能增收，正常的情况下，玉米在老百姓，黄豆在个250斤。
3: 截至目前，白河县已累计推广粮油复合种植面积2.3万亩，玉米魔芋建套种植1000多亩，建成标准化种植示范点53个，平均每亩增收300多元。依托独特的高山冷凉气候，榆林市定边县在夏收结束后迅速开启高原特色蔬菜种植，依托工厂化育苗技术，破解蔬菜移栽缓苗慢、成活率低的痛点。
8: 现在我们用了这工厂化的科技苗以后，缓苗快，差不多种都活了。今年种了30几亩，预计我这些辣椒在7月中旬就上市了。
3: 近年来，定边县聚焦高原特色蔬菜产业，大力推广温室工厂化育苗技术，年育苗产能可达3亿株。培育的蔬菜种苗抗逆性强，田间移栽成活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目前，全县已建成辣椒、白萝卜、甘蓝等标准化特色蔬菜基地28万亩，蔬菜年产量突破一百。

0: 半吨。端午假期在我省各地，热闹的端阳大集、精彩的非遗展演等文化活动、传统民族体验和特色文旅场景，营造出充满文化味和潮流范儿的节日氛围。广大群众在传统与新潮中感受节日的文化魅力。
1: 端午假期，西安城墙景区将城楼还原成热闹的大唐市井。来自各地的游客在游览城墙的同时，与身着特色装扮的古人不期而遇。通过景区设置的多款古风小游戏，将单纯的古迹游览升级为一场充满惊喜的沉浸式互动体验。
2: 现场还准备了飞钱入瓮、猜杯寻踪多款古风小游戏，简单好上手，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把传统祈福寓意藏在互动里。
3: 对啊，让我感到震撼的。然后来到城墙上，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4: 我其实很喜欢历史，也特别向往，就是想来亲眼看历史课本上的一些场景。
1: 西安城墙景区还推出长安巡步步盛唐大型唐风巡游，巡演依托孟长安大唐迎宾胜礼 IP 打造，50多名原版演员全程带妆出场，金甲武士、红炉侍女、江湖侠客、越剧舞者轮番亮相。与此同时，城墙各城门还搭配了丰富的配套演绎，把端午民俗和盛唐文化深度融合，丰富游客假日文旅体验。
5: 在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一场场非遗手作传统游乐活动轮番上演，设5多把场，迎彩绳香囊、蒙纱密粽，乐享端午闲情。
6: 主要是还是和朋友看一些表演，演的剧目杂耍什么的，我觉得都比较有意思，还挺好玩的，就是能融入一些历史的一些文化气息。
7: 端午节它是今年屈原的，可以吃粽子、赛龙舟，还可以包香包。
5: 端午假期，长安十二时辰深度复刻大唐端午盛景，从百官迎宾大典、千古离骚诗会，到科技非遗手作互动体验，以新潮文旅形式活化传统节俗，让海内外游客在一步一景中穿越千年，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华端午文化。
8: 街区还延续了长安四时景不同的设计，融入了许多荔枝的元素，唤醒了夏季的主题场景，展现了长安的仲夏雅韵，让各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感受到热闹的端午氛围，沉浸度过一个唐朝端午。
5: 在陕西省文化馆，秦腔、陕北民歌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首座研学区人气火爆，游客研磨艾草香料，缝制祈福香囊。小朋友们在老师带领下，用五彩棉线在素面团扇上绣出各种图案。
9: 一进来就觉得很震撼，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一个文化的东西，这些是属于非遗的，应该真是传出去。
5: 今年端午，陕西省文化馆推出6大主题非遗活动，将传统民俗、手作研学、文创好物、戏曲演绎、趣味打卡、潮玩市集融为一体，让千年非遗走出典籍，走进生活。
10: 市民及游客呢，可以在这里逛大集、赏民歌、品戏曲、看戏法，亲手制作香囊、团扇等端午民俗手作，沉浸式品味端午的独特韵味，全方位展现陕西非遗的鲜活风采。
1: 西安翠华山景区将唐诗雅韵、端午民俗与秦岭自然风光有机融合，沿游览动线设置林下对诗与天动数字体验空间2大趣味打卡点，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感受长安诗词文脉，民俗手作体验区则开放香囊制作、五彩绳编织等项目，
11: 看看山，看看水，结果走到这儿呢，被咱们这个对诗给吸引住了，体会到了这个端午节浓浓的气氛，感觉特别有意思。
1: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景区志愿服务全程护航，在翠华峰、龙脊梁等高海拔路段，新投用的外骨骼助力设备有效减轻登山负担，让游客轻松登顶。天池地质博物馆等核心区域设置暖心服务站，提供简餐休憩便利，同时观光车根据实时客流加密班次，减少等候时间。
12: 我们将把这种文化加体验加服务的模式常态化，让更多的游客来翠华山，感受到终南山水风光和传统文化的魅力。
13: 热播电视剧主角超60%场景取自西安新颖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这座由老工业厂房改造的文旅综合体最近以来热度持续飙升。端午假期，不少游客循着剧中足

0: 记来到这里，沉浸式复刻剧中场景，感悟岁月变迁。
1: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电视剧主角的核心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呀，就是小莱蒂在剧中日常劳作的伙房。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呢是络绎不绝，也排起了长队，一边体验烧火，一边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屋，来看看小莱蒂在剧中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那正是因为大家追完了主角，对剧中的这些场景呢也是格外的有感情，所以呢趁着节假日专程而来，在这里呢再一次沉浸式的走进剧中故事，
2: 跟那个剧本中那个场景特别一样，就包括那个小盒子，那个藏钱那个小盒子都特别真，里面还有东西呢。来就是体验一下，回顾一下我们那个年代啊，那个不容易。
3: 依托原风雷仪表厂老厂区改造而成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完整保留了上世纪的建筑风貌与生活场景。不少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中老年游客置身其中，触景生情，也在行走感悟中读懂剧中人物坚韧拼搏的成长故事，汲取奋进力量。
4: 哇，妈妈，这是一秒回到那个年代呀！那个年代我妈也是个大美女，你知道吧？现在也不服输。妈，也就只有你能拍出来了，这个年代感。
5: 现在赶上小时代了吗？啊，
6: 长得好看
4: 啊，特别好。来现场实景来追剧了，今天来了一下就把我带到过去，因为我是70后，然后妈妈是40年的。妈妈说，哇，你小时候就是这么长大的，这里的一砖一瓦就和小时候一模一样。但现在呢，生活这么好，真的应该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5: 很好，很好，对人教育意义可深。
7: 您怎么理解主角这两个字？
5: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你现在都赶上这新时代了，应该好好工作，认真工作，你就是人生的主角。你好好，你是主角。
7: 我就是主角。
3: 沉浸式实景打卡，角色式换装体验，为贴合游客追剧打卡需求，摄影师邵凯奇深耕剧集细节，对照剧中人物神态动作，反复打磨拍摄指导技巧，助力游客沉浸式复刻剧中名场面。
8: 我也是天天追这个主角这个剧，来学习他电视剧里面的一些动作，因为这个是我们能接触到快速还原的一个角度，是最真实的。
9: 我已经看完了，就是随着人物主人公的心情跟我们一起变化，然后感受特别的深刻。走进之后就感觉我有点像小莱蒂，我喜欢小莱蒂，从小莱蒂身上我可以学到做事要勤奋努力，但是也不能半途而废。
10: 我们是4月中旬进来的，电视播了之后增加了10倍多，我大概调了10多个人，摄影师加化妆师，就是一直在增加。我们有2个点客流量很好。
1: 花彩香版的凉皮儿，想不想尝一口？一部剧不仅带火了一座城，还带火了很多地道的陕西美食。逛片场，品陕味，感受市井烟火气，
11: 美得很，聊杂了。
3: 文旅融合不只有实景打卡，更有烟火滋味与民俗底蕴。基地深度挖掘剧集 IP 与陕西本土特色，全方位解锁追剧加美食加文旅的全新游玩模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端午假期期间，这里还创新推出包粽子比赛、年代铁人3项、秦腔特色演绎、实景 NPC 互动等多元活动，单日接待游客量稳步攀升，持续引爆假日文旅市场。
12: 端午节每天大概有5到6千人，让游客在体会到一些新奇的体验，同时也能服务到各种类似于这种影视的剧组的拍摄，是我们要双轮驱动。
1: 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热度的昙花一现呢？
12: 目前我们这上映的这个《鬼怨杀生》啊，是采用游戏湖的一部折子戏，是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不断的创新，也是在不断的去策划新的一些体验和新的产品，最后把这个传统的3线工厂给它活化起来。
13: 6月16号至18号，城市高质量发展咸阳行主流媒体调研采访团成员深入咸阳城市街头、老旧片区、特色街区等实地采访，近距离感受咸阳以城市更新为抓手，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激活老城活力，改善民生福祉取得的新成效。在咸阳彩虹桥健身口袋公园，一座环形设计的共享书屋格外亮眼。今年5月书屋开放以来，已筹集上万册各类图书，还通过以新鲜果蔬换闲置书籍、读书分享会等特色活动，为城市居民打造了一处闲适安逸的阅读交流空间。

0: 个数的话是可以换两个番茄，然后四个数的话是一组胡萝卜或者一组黄瓜，然后以及六个数的话是可以换西瓜的。其实也是一个想和居民建立起一个更加创新的生活圈，促进这么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
1: 高架桥下曾经的沉睡空间，凭借小而美的微改造变身为宝藏公园。近年来，咸阳市已建成彩虹桥、文汇、南洋门等十多座口袋公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遇见城园一体的美好生活。在渭城区老糖酒文创街区，昔日的糖酒副食老厂房改造为主打怀旧风格的文商旅街区，商户入住率已达80%以上。园区融合了火车站、市井老街等多元要素，通过旧物陈列、老照片展示、街景实景复原、文化演绎等方式，提升游客的互动体验感。
2: 大人小孩老人家人都特别多，这都是我们80年代70年代美好的一个记忆。
1: 城市更新不止于物理空间的修缮再造与功能置换，更在于以人民城市为本位，塑造高品质生活。在泾阳县，从市政道路、地下管网的筋骨重塑，到老旧小区的肌肤焕新，采访团成员近距离触摸到城区品质提升的变化纹理。大庄片区位于城乡结合地带，以前是连片的棚户区，如今已在原址上建起了高品质的村民安置小区。
3: 交付的还比较及时，全程还比较满意。再一个，你要这个小区建的这个环境也很好。
1: 环境之变带来人气之变，随着功能补短与品质提升同步推进，咸阳这座千年古都正向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加速迈进。
4: 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咸阳这座城市近些年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这其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报道的发展亮点。
5: 我们既看到了咸阳城市发展的面子，又看到了百姓宜居宜业的里子，切实感受到了当地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的绣花功夫。
1: 陕南深山的雨季，雨水说来就来。王永龙是安康市岚皋县孟石岭镇义平村的风险监测员，也是村里留守老人们最常念叨的人。汛期一到，他就成了最忙碌的安全守护人。
6: 早上7点，岚皋县孟石岭镇义平村村委会办公室里，王永龙正在向村干部报告当天的巡查情况。从凌晨5点出门算起，这已经是他今天连续工作的第3个小时，汇报只是开始。
7: 我今早上5点多起来，去排查了一下，这发现了几个问题。我们拱桥下边，11座拱桥下边，发了一个动静线。
8: 我们立马到现场进行查看，针对这所有问题进行处理。
6: 话刚说完，王永龙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就和村两委干部穿上雨衣往风险点赶去。
9: 是晚点，你看啊，这个地方垮塌的啊，以后的过路这些在这个地方都要走里边走啊，外边不敢走。
6: 在拱桥塌陷处，王永龙和村干部一起拉警戒线、放警示牌，提醒过往的人注意脚下。王永龙说，路面下方已经塌了2米多深，但表面看不出来，要是重型车碾过去，后果不敢想。雨越下越密，王永龙的步子也越迈越快。处理完拱桥，一行人又赶往住户区。
7: 走，你腿子不方便，走不了路。姐姐呢？你们就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来看。还有个那个沟沟里好像有些渣渣，你把爬一爬，把那个阴洞堵了。我们去给他偷一下。
6: 71岁的刘宗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就剩老两口。他左腿有残疾，老伴儿眼睛也不好，王永龙一直放心不下。叮嘱完，他拿上工具，蹲下身，开始疏通排水口的杂物。义平村11组群众居住分散，常住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到雨天，王永龙就成了组里最忙的人。下午2点左右，雨总算小了些，王永龙他们也走完了最后一家。这时他才坐下来，吃上当天的第一口饭。
8: 大家将就吃一点，吃完我们还去跑一跑。
6: 吃完饭，一行人又出发了。沿着河道一路走一路看，水位涨了多少，哪段河堤被水冲过，哪处低洼处可能倒灌，都一一拍下来记好。每到汛期，这样的工作是王永龙无数个雨天里的常态。明天如果还下雨，他照样会早早出门。
10: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省

0: 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2026年陕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至22号举行，全省约46.5万名9年级学生、51.4万名8年级学生参加考试，各考点各部门持续抓实各项考务保障和服务工作，全力护航全体考生安心应试。安康汉滨330千伏变电站6月16号正式投运，将有效缓解安康城区电网供电压力，满足城区居民生活、工商业生产的用电需求，进一步完善陕南330千伏网架结构。
2: 时至盛夏，高山草甸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草甸顺着山势蔓延，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
0: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0: 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

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

0: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1: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3: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6: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8: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7: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

0: 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1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1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4: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1丈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4: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6: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4: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7: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0: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8: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9: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10: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1: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2: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3: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3: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2: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4: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2: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5: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2: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6: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策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2: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

0: 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0: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

0: 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为什么也砸不着场啊？
1: 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
2: 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3: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4: 告诉我药在哪儿，还有把三江好给我引出来。
5: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
6: 你个王八蛋。
7: 里边还有人吗？
8: 有、
7: 啊、有多少人？多少钱？
8: 他们没有武器，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的？
2: 住手！
0: 来得够快的，
3: 我呀，为什么也砸不着场子？
4: 你就是关大帅
3: 啊？你想怎么样？
4: 你什么意思？
0: 关老板啊，
5: 我认识你。你是春三的大哥吗？
0: 这跟春三没关系。
5: 哎呦，看来我的手下是怠慢了你，得罪了大人物了。
0: 我们发现你这儿有人私通共匪，走私违禁药品，是在依法办案。
5: 看来你是新来的吧？
0: 怎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5: 我可是满洲国合法的公民。我话说在头里，如果是因为一个江湖的小混混砸我的场子，我可不答应。
6: 那你不答应，你想怎么办？想怎么办？你以为你上面有人，没人管得了你了，
4: 是吗？知晓就好，
6: 这样就对了。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的话，你恐怕吃不了得兜着走。哎，
5: 好，好，我等着。
0: 让他走。
7: 娘，
0: 你
7: 结婚？
8: 大哥，我想上趟厕所。
9: 没厕所。
8: 没厕所。
9: 撒吧。警察局是可以随便撒尿的地方，知道吗？
0: 带他去审讯室。
8: 对，是。
0: 辛苦一点，把口供都准备。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9: 是。

0: 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1: 是。
2: 恐怕是捅娄子了。
3: 怎么了？
2: 昨天晚上韦华章的弟弟找白厅长了。你说韦华章是谁？那是总理大臣张景辉眼里的红人，连日本人都怕他，这不是捅马蜂窝吗？
3: 那共产党是不是也给他面子？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我觉得有点麻烦，上面有点顶不住了。
4: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一个流氓无赖？要是连个码头恶霸都镇不住，警察厅解散算了。
2: 就是啊，你说我们现在是怕官、怕匪、怕日本人，就连个记者我们都怕。你说，以后我们这碗饭怎么吃？关不住啊！
5: 怎么样，麻烦事儿来了吧？白厅长说，省长办公室来电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
2: 他们怎么说？
5: 哼，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表示对这个案子格外关心呗。哼，我怎么说的？老虎屁股就是摸不得。
6: 连个臭地痞流氓都治不住，干脆回家种地。
7: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地来流氓啊！我跟他们打了多少年交道了，这个关大帅上上下下哪个不给他面子？就连日本宪兵队的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5: 问题是啊，这个范耀仁和关大帅之间隔着一个他的亲戚，是吧？这个人跑了，我们又抓不到他。
6: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抓来过堂。我就爱干这事儿，拿到他通共通匪的口供，看他们谁敢给他说情。
8: 我支持刘辉的说法，真的，他们太嚣张了。
9: 我们走的时候，他居然冲我脚下吐唾沫，对吧？
5: 还有这事儿？
9: 对呀、啊。
5: 不是，那你当时……看见没有？为这个案子说情的人都找到我老婆了，
10: 所以啊，大家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
5: 看来这个关大帅不除啊，难以平民愤。但是这个麻烦确实存在，这厅长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是不是？
6: 证据？我们特务科什么时候要证据了？我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10: 现在你牵扯到大人物啊，你关大帅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棵不小的摇钱树，你知道吗？
3: 这件事儿牵扯到我们警察厅的荣誉。
6: 对啊，
3: 我看要不这样，高科长，你下去办案子，回避几天，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在哈尔滨无亲无故的，那些当官的总不能隔着灶台上炕，给我两天时间就够了。
10: 不是，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啊？
3: 顶风而上，现在就抓关大帅。

0: 是日语吗？翻译要吗？尤克里里，尤克里巴。
1: 伊德罗。康达斯维，ノシロです。

0: 抱歉啊，老板。
1: 哎呀，
0: 又来打扰您了。
1: 哎呀，你说你看这个大礼拜天的还这么辛苦啊？
0: 我也是公务在身啊。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先生。情急之下，我做的确实有些过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0: 关老板，
1: 客气了。
2: 让你的人出去，
0: 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0: 这么跟你说吧，你麻烦大了。
1: 怎么？你威胁我？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周先生，这么和我过意不去？那天的事情，啊，我已经给您道歉了。我们将来说不定还会成为朋友的。江湖上风大浪大，我们应该相互照应才是。哈，
0: 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今天来啊，不是为你那天吐我们一口唾沫。人命关天，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呀？
1: 人命关天。有这么严重吗？
0: 很严重，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可以到窗口往下看一眼，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境地。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我看清楚，这可是日本宪兵的车。您要是敢冲着他们脚底下吐一口，那才叫你有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仁慈。我相信，他们能把你舌头揪下来。周先生，你想干什么？您直说，我们都是明白人。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2: 跟我说这些没用。这出戏我不是主角，顶多是个报幕的。自己看看吧。

0: 还说不是人命关天啊！就凭这些，日本人能饶得了你？涩谷三郎这个名字听说过吗？女工党赵一曼就是他签字处死的。他现在亲自督办这个案件，而且我今天到这儿来也不是以特务科的身份。
1: 是协助日本宪兵调查涩谷长官督办的案件。哎呀，我仍然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人在江湖上走，处处要小心。我可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0: 吃不吃毒你说了算，犯不犯法我说了算。

0: 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当官的就能保住你的命，真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能马上死就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气。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没让日本宪兵上来就是给你个机会，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
1: 周先生，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脑子乱，很乱很乱的，你让我想想。
0: 你也是个聪明人，对你那些当官的别指望得太深了。如果你真被日本人抓去了，你以为那些当官的会冒着通共通匪的危险来替你说情吗？他们恨不得你死。涩谷先生对你所有打进打出的电话都有录音，包括你跟某位政要私下里的谈话。要不然这样，你给你那些后台呢打个电话，把你现在的处境告诉他们，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1: 周先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很简单，告诉我药在哪儿，还有把三江好给我引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咱们就别在这上面再费口舌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我是在帮你。

0: 老板，我说话算数，现在就可以放你回去。你可以冲任何人吐唾沫，要是高兴，也可以在警察厅门口撒泡尿。哎呀，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得很体面的从这儿回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
1: 我的麻烦。
0: 什么时候算完？等我们抓到了三江口，这事儿才算过去。到时候这些档案，我会当着你的面把它销毁掉。你还可以回去，把码头当你的老大。送他出去吧。
2: 是，
0: 客气点。
2: 是。

人和货都在老驼山西峰脚下观音洞内，少量人员看守，请在明天下午3点药铺行动开始之前务必救出他们。

0: 有什么新情况吗？人和货都在老头山，没有什么人把守，估计是土匪为了方便折腾药，根本没有进山。
1: 那还等什么？
0: 可是我们现在没法行动。为什么？山上的队伍都调到东线去了，我们没有人手。
2: 每次三江口出来接头，最多就带20几个人。他会在密林边上听信，先派小喽啰出来，没什么问题了，他才会现身。所以一大队、二大队，你们埋伏在山岗上的密林中，听见动静围过来就是了。我们在这个路口架两挺机枪，就能把整条路封锁。对于土匪。
3: 死的活的都行。日本人不是要跟我们联合行动吗？他们这次只派一个十几人的小部队跟着我们。宪兵队和关东军的作战部队昨天夜里已经开始了军事调动。一旦我们这边开火，他们和我们派去的警察部队就会向山上土匪的老巢发起进攻。刘奎协助刘副厅长。
4: 负责协助关东军作战部队已经潜伏到了山里，就等着我们这儿打响第一枪。我这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开始？同时开始。老头山西峰离伏击圈并不太远，这边一开火，你那儿应该能听到枪声。
3: 明白。
4: 你那边要尽量避免流血，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3: 好的。
5: 这是我们近期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2: 高科长在密山，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刚才发来电报，祝我们行动成功。希望特务科广大同仁勇敢作战，剿灭残匪。祝大家马到成功。
6: 是。

0: 方老板，怎么就你一个人？我的人都在后边林子里。我觉得你怎么有点不对劲呢？你发信号让他过来吧，我也是没有办法。
1: 嘿，别发傻信，
0: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你发信号，让他过来。 我来跟他谈。
1: 王八蛋！

0: 这个像土匪偷的。
1: 过来。看清楚，是他吗？
2: 兄弟，我对不住你。

0: 码头上呢，过来取货。
1: 有令子吗？
0: 洋草子不上去，
1: 破锅盖破罐。怎么换人了？
0: 啊，小球病了。
1: 取多少？
0: 跟前面一样。
1: 走。哎，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呢？
0: 想认识还不容易啊？

0: 这次要活的，听见了没有？
1: 是。
0: 有人吗？洞里有人吗？你们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快出来！
2: 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来，来，来，来，站那头上，快快，看住了啊！

0: 里边还有人吗？
1: 有、啊、
0: 有多少人？多少枪？
1: 他们没有武器，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0: 你再说一遍，谁？
1: 三个共产党。

0: 同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1: 我也盼着您呢。
0: 把你们盼来了啊！
2: 门口看着啊，我进去。哎，看好了，
3: 有点心眼儿啊。
4: 给它解开。
0: 动作快点。
5: 这帮土匪还把我们祸害完了，我们在这儿都关十多天了，
0: 绑得还挺紧。好了，这会儿你们得救了，起来，起来，辛苦了，辛苦你们了。等到了山上以后，好好犒劳犒劳你们，啊。
5: 上山干啥呀？我们得回家。
6: 是大哥，求你，我们都在这关半个多月了，家里都急疯了，都
0: 急疯了。着急回家
5: 啊？
0: 真的是吧？装。
5: 哎，
0: 再装装装。东西呢？
1: 什么都没有。
0: 啊？
1: 什么都没有。
0: 货呢？
6: 啥也不知道。
0: 货呢？货放哪儿了？
6: 我不知道。
0: 放哪儿了？
5: 这让他们土匪给扣了。
0: 扣哪儿了？我问在哪儿？说呀。不说是吧？
5: 哎呀，
6: 我真不知道，大哥，
0: 你也不说是吧？
5: 我真不知道啊。
0: 你来说，货在什么地方？
3: 大哥，我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我崩了你！我说，
3: 好像藏在附近了。他们拉货的时候走的不太远。
7: 怎么样？
0: 人抓了？
7: 药了？
0: 他们是把药和人分开了，应该就在附近吧。
7: 我们就抓了这几个人，
0: 其他的人都给干掉了，就剩下一个看人的，但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7: 他们不会把药藏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的山洞里。
0: 应该是。
7: 你先带着人回吧，辛苦了。我们上去清理现场。
0: 那好吧，那我们先回了。上车，快！

0: 周队长，周队长，终于找到了，
1: 在哪儿？在路边山洞里。找人把他抬下来。是。二，班长，白厅长这次特别高兴，特意从外面打了电话说要见您。知道了。这是本次行动的初步统计结果。 一共消灭匪徒23人，活捉11人，警察大队阵亡4人，受伤9人，缴获大小枪支31支，子弹2000发，马11匹，药物72箱。
2: 把阵亡和受伤的警员名单统计出来，等高科长回来。

0: 来，马上进行善后工作。
1: 是。
0: 啊，刘警官，你们那边怎么样？
1: 我们这边情况非常好，除了日本军有小量的损失，咱们警察大队派的九个警察全部安然无恙。
0: 太好了。
1: BD 八十七人大获全胜。
0: 俘虏多少？
1: 没俘虏。知道你们成功以后，加藤司令官觉着俘虏留着没什么用，带出身上很麻烦，就地把土匪和家属都处理了。
0: 就地处理了。

0: 不说是吧？啊？
1: 我傻傻的不知道。
0: 什么？

0: 你也不想说，是吧？
1: 别打我了，服了。
0: 你以为你们这么扛就能扛过去是吗？
1: 真不知道啊。

0: 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无言，
4: 无等发声，
0: 无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9: 被扣的人呢？
8: 都在检查厅。
10: 别打我。
11: 把你们几个人都枪毙了，也不冤枉你们。不说那就再继续。
12: 这一把新来的警官安排在特别行动队了。
13: 像这个人，适当的时候你要留心关照一下。
14: 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5: 是。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3: 哎呦，

0: 你也不想说是吧？别打我了，别打我了，服了。你以为你能这么扛，就能扛过去是吗？我真不知道啊，我俩就是跑腿的，老板让干啥就干啥。 别打我！
1: 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说这话吗？

你相信吗？相信吗？你们把他放了，那车老板那么雇的。我告诉你，把你们几个人都枪毙了，也不冤枉你们。不说，那就再继续。

0: 先生回来了。
1: 啊，他俩都睡了吧？
0: 早就躺下了。太太今天好像有点不舒服呢。
1: 啊，怎么回事啊？
0: 不要紧的，可能是累着了。
1: 嗯，行，你也早点睡吧，今天不烫脚了。
0: 那又不麻烦。
1: 我也想早点休息啊。

0: 怎么样？说怎么样？我刚才听广播了，说你们大获全胜。是他们。哦，
1: 对，是他们。
0: 八位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1: 被扣的人呢？
0: 都在检查厅。
1: 张平均怎么样了？还好。
0: 高明问不出结果来，先把他们放下了。要喝酒吗？

0: 那天我给你送衣服的时候，在走廊里我看见他了。谁？
1: 张平均。他被折磨得没人样了，看了我一眼，装不认识走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从那天到现在我一直没看见你，没机会说。这很危险，你知道吗？你放心吧。
0: 他不会出卖我的。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能什么事儿都靠直觉来解决。我太了解他了，虽然他没什么经验，但是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在为谁做事。
1: 你这么自信。
0: 跟平汝结婚没多长时间，但我跟他们家打交道打了好多年。我跟平汝在俄罗斯待了一年，我太了解他们家了。他对他的哥哥情同手足。你听着。
1: 我们不是凭侥幸来生存的，一旦出了问题，这就是灭顶之灾。这一次相信我吧，他只要能扛过了重刑，他就一定不会出卖他的亲嫂子。我是担心他误会你，这件事从头到尾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拳头。 人在无助的时候，很容易把事情往坏处想。

0: 我那天看见他的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人能这么折磨自己的同类。
1: 你不能再这么想这件事了，否则的话你会精神崩溃。
0: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我自己的愚蠢，我的错误让他来承担，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太不公平了。我宁肯是我自己把他们俩换回来。
1: 你不要这样想，他也有错，他犯的错误比你大。你们两个当中要有一个做事谨慎的，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说这些了，我们换个话题。

0: 那说说，你那个俄罗斯祖母，我对她感兴趣。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是一个俄国犹太富商的女儿，流落到哈尔滨。我爸爸给她治过病，救过她一命。她教我音乐，教我读小说，教我俄语。
1: 我一直叫他奶奶，直到他去世。怪不得你俄语说的这么好，还有你一些举止、做派，一看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0: 杨过了。
2: 丈夫一直希望他弟弟能成为一个建筑师，现在这一切都变成奢望。
0: 你看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话题又绕回来了？做我们这行的，太过纠缠于情感，会让自己痛苦不堪。
2: 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地宫，首先要学会忘记。

0: 昨天晚上我们是审到了后半夜，那个抗联代表还是避重就轻的谈了一些皮毛，但是那两个人还是矢口否认，什么都不谈。
1: 跟老汪的口供能对上吗？
0: 姓汪的口供现在没法相信，他都已经疯了，整天胡说八道的。
1: 那他们能自圆其说？
0: 反正我觉得那个车老板可能就是被抓来给拉货的，他要是审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话可以放了，但是那个姓董

0: 我觉得比较狡猾。
1: 这姓董的在哪儿？神学室。
0: 对啊，
1: 把他带到御神室。
0: 好吧，我现在就过去。

0: 在奉天的时候，你进这家公司之前都做过什么？
1: 我国高毕业之后就被分到满映下面的奉天保安电影院当电影放映员，然后一年之后到了九州商务公司当销售代表。
0: 接着说。
1: 我们公司老板让我还有老汪还有一个叫郭姐的女人往哈尔滨送一批货，是一批走私货。
0: 知道是走私货你还晕？
1: 我们老板说给我三倍的工钱，让我年前跑一趟挣点外快。
0: 知道这犯法吗？
1: 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参与？
1: 我都好久没工作了，我需要钱。
0: 很聪明，趁着警察都休息了送货。
1: 这都是我们老板的主意，我不知道，我就跑腿儿的。
0: 如果当着你们老板的面儿，你肯作证吗？
1: 可以作证。
0: 你说的这些，我们可以马上就核实出来。如果有虚假和欺骗的成分，你可就惹大麻烦了。
1: 我都到这儿了，我还哪敢撒谎了？
0: 那我再问你，电影放映员这工作不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可你为什么干了一年就不干了？
1: 不是我不干了，是他们把我开除了。
0: 为什么开除你？
1: 我在放映室抽烟，一不小心把胶片点着了，引起了火灾。
0: 把什么电影点着了呢？
1: 记不清了。
0: 撒谎。这种事关你人生命运的事儿，你应该记忆犹新。告诉我，把什么电影点着了？
1: 满映的新闻片。
0: 是有关大东亚共荣的吗？

0: 让我来说说你吧。
1: 你叫董玉刚，康德四年奉天国高毕业之前就已经接触了共产主义学说，之后受共产党反满抗日思想的支配，次年有意纵火烧了满映的纪录片，被奉天矫正院关了半年然后释放。这时候共产党人向你伸出了友谊之手，彻底把你拉下水。这次你们往山上送药，老汪身上带着武器，你能不知道？
2: 长官，我真不知道，我没在奉天矫正院待过。那次火灾真是意外事故，这个事儿奉天警署做过详细的调查记录。我要是故意的，他们也不能把我放了，对吧？
1: 那只能说明你有瞒天过海的本事，不能说明你清白。
2: 我现在就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了，你们就连赶车的老板子都不放过。

你错了，我刚签署了他的释放令，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但你不一样，他可以回家过年，你不行。凭啥他行我不行啊？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老百姓，你是共产党。

0: 怎么样，这个家伙滴水不漏吧？
1: 他肯定有问题。
0: 而是不是共产党还要再确认一下。
1: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共产党。
0: 而是人是鬼，丰田的协查报告到了以后就全知道了。
1: 走吧。
2: 走。
3: 哟，高科长您回来了。
4: 高
5: 科长您回来了。
6: 哎，周家。哎呀，干得不错，辛苦啊！我马上提出对你们嘉奖
1: 啊。谁啊？
2: 那个姓汪的，肝被打坏了，今天早上刚死。
6: 姓汪的，
1: 这么不经折腾。
6: 实际上，这个人对我们价值不大了。那个叫张平军的怎么样？
1: 还没开口啊。
6: 你觉得有希望吗？
1: 我看悬。他就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特殊材料市场。
6: 实在不行啊，打个报告，年前处理算了。
1: 移交地方法院。
6: 地方法院能判得几年呢？处理不照样害人吗？啊，就这样啊。
1: 那位女孩呢？
6: 女的都一样。

0: 报告长官，警卫部任长春向您报道。
1: 你怎么进来的？
0: 门口的保卫让我进来的，他让我在这儿等您。
1: 我这儿都是文件。
0: 对不起，长官。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是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捕头警署的，昨天刚刚接到的调令。
1: 啊，知道了。你就是高科长说的那个警校的高材生啊？
0: 报告长官，高材生不敢当。
1: 走。哎，高科长，是我。这儿有个警察学校的人向我报道。啊，好，明白了。
0: 长官，这是我的简历和报告。
1: 我不看这些，跟你随便聊聊吧。坐。
0: 有事。
1: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0: 种地的农民。
1: 那你为什么没有种地，自成副业？
0: 我觉着我能做比种地更重要的事情。
1: 在我看来，种地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事情。
0: 那就是因为太重要了，我现在才疏学浅，只能先做一些相对不重要的事情。
1: 比如呢？
0: 比如来捕头警署当警察。
1: 会吸烟吗？
0: 不会。
1: 是现在不吸呢，还是一直都不吸？
0: 一直都不吸。

0: 我们这儿可是个五毒俱全的地方，来了以后得什么都学会。
1: 请长官放心，只要是工作需要，我都能学得会。
0: 不抽烟是因为健康？
1: 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父母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就是希望我将来能有出息。
0: 为什么当警察？
1: 我想为满洲新政出一份力，为皇帝陛下效忠。
0: 别在我这儿唱高调，说真话。
1: 我不想让家里人受欺负。
0: 干这一行不能让你飞黄腾达，可能会让你粉身碎骨，这些你想过没有？
1: 想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早就想明白了。
0: 我以前见过你，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很聪明，但做这一行光有聪明不行，还要有勇气和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效忠皇帝陛下那不算信仰。
1: 这个我以前没想过，我回去想想，明天回答你。
0: 经过思考总结出来的信仰，那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源自于对社会的认识。
1: 对不起，长官，您说的这个我不太清楚。
0: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了。你的考核通过了。如果让你自己选择，这些科室大队，你想去哪个？
1: 长官，我服从分配，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0: 一定要让你选择，你想去哪儿？
1: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跟着您干。
0: 好吧，明天你到特别行动队来报道。现在就去找一下鲁明，鲁股长。
1: 是。
0: 把你档案拿走，告诉鲁股长，把带你进来那个警卫调到大门口去，他不适合在楼内工作。
1: 是。
2: 哎，我说啊，这高科长回来够快的，这走得快，回来也快，这是闪电一样的作风。
3: 那么大的功劳和荣耀，当然要赶紧回来分享。
4: 保安局把调查报告送过来了。
2: 嗯。
4: 周乙和他太太都没有问题。
2: 嗯。
4: 新来的任警官是从警校毕业的，他入学的时候档案都已经调查过了。我们还需要再调查吗？
5: 当然要查。科里所有的人都要调查，谁也不能例外。
4: 好的，
5: 你把他的材料送到保安局去。
4: 好。
5: 啊，像这种调查工作，有的时候该回避回避。面上都能理解，可是心里总会感觉不舒服的。
4: 明白。科长。注意把新来的警官安排在特别行动队了。
5: 嗯。像这个人，适当的时候你要留心关照一下。
4: 有问题吗他？
5: 问题没有。有问题能调到特务科来吗？但是不能说一个人没有问题就不做调查，对吧？

害怕了。要不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0: 你是不是还没开过杀戒呢？
1: 报告长官，没有。
0: 那这关得过呀，啊！剩下的你来吧。
1: 哎，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2: 是。

现在这共产党啊，越来越年轻了。可惜了，女孩挺漂亮的。这两天我好像血压高似的，没消停好吧？哎呀，脖子也硬了，我老婆给我找了个偏方，也不知道好不好使。你整点鬼针草泡水喝。这年龄大了。 哎呀，有些病啊，就找上门来了。哎，哎，尿裤子了吧？啊？你不觉得就这么死了，会留下很多遗憾吗？ 另外，我告诉你，也许你的那些同伙啊，还以为你已经叛变了，那你不白死了吗？啊？

0: 你们滥杀无辜，回到天堂前，
1: 你怎么还不认罪呢？啊，去不去？

0: 怎么搞的？枪怎么还打不响了呢？好了，算这小子命大，把人带回去吧。
1: 走吧，
2: 走，来人，
1: 把你带走。来吧。

0: 怎么了你？啊？你吐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算你命大，今天呢，就算你参加了一次演习。如果你还不改变态度，
1: 再回去。
2: 我一直看着你总吃，你们俩干一杯。
3: 哎，不是，这不跟你碰了吗？
1: 干！
4: 好，吃饭不用
5: 干。带着你吗？你喝一杯压压惊吧。
6: 谢谢长官。
2: 哎，我说，咱们大家伙啊，都端起杯子来。
1: 啊，欢迎任警官来到特务科。
5: 这欢迎有押惊有一块喝。
1: 哎，这没什么不吉利的。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带点煞气啊，也许任警官呢会一路平步青云啊。
6: 对，卑职不敢妄想。
1: 来，干干干，
7: 来来来，欢迎任警官来。
1: 好好干啊。嗯，哎，我说周队啊。基于任警官第一次开杀戒，是不是放他一天假呀？
5: 任警官，明天休息吧。
8: 你放这一天假，我建议你应该去打打牌，是这两天的手气肯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9: 不会，
8: 因为你身上有煞气，诸神必让，小鬼不敢近身。你真的试试？
9: 那不一定，赌神也是神，我看不如给他找个姑娘压压惊。
7: 我还是上那妙龄寺烧烧香。
5: 刘警官，你去带任警官验验身啊，没碰过姑娘，
1: 是吧？侯部长，任警官，你是不是敬大家伙一杯？
6: 各位长官，各位同仁，我任长春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我自饮一杯，谢谢大家。
1: 好，
10: 好，好，好。
5: 好些了吗？
7: 好些了。
5: 第一次都这样，以后就会好了。
7: 今天过得真有意义，第一次喝这么多酒，第一次杀人。我以前只杀过鸡。
5: 没有谁天生就喜欢杀人的。
7: 这押惊宴和欢迎宴放在一块儿，真不吉利。
5: 这怪不得高科长，最近事儿太多，上次行动。

0: 牺牲的警官善后工作还没做完呢。
1: 对不起，我没有埋怨长官的意思，我只觉得自己不够幸运。
0: 你喝多了，回到家好好睡一觉吧。
1: 我肯定会做噩梦的。
0: 人什么都会适应，包括噩梦。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报到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也许种地才是这世上最好的工作。

0: 怎么还没睡啊？这么晚了。
1: 睡不着。
0: 你抽了多少烟？满屋都是烟味儿。这么抽烟，将来对小孩不好。
1: 我妈抽烟，我爸喝酒，我也没变成傻子。
0: 知道你心情不好，可也总不能这样。你要学会调节自己。
1: 说实话，我想上山上去。我像现在这样，我真的是度日如年。
0: 老魏跟我说过，再忍一段时间吧，一有机会就让你离开这儿。
1: 其实你人挺好的，就是我总给你惹麻烦，让你不高兴。
0: 这是我的工作。
1: 哎呀，这个角色真是太不适合我。
0: 你以为他很适合我吗？
1: 那我倒没想过。
0: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1: 你也是，这句话共勉。
0: 哼。
1: 扣子掉了，脱下来吧，我给你缝缝。
0: 明天让刘妈缝吧。
1: 我是你老婆，我给你缝个扣子有什么不妥的？脱下来吧。
0: 嗯。

0: 你今天去郊外啦？
1: 啊。
0: 看你新换的鞋垫都湿成什么样了。
1: 去搜山了。
0: 有什么新情况啊？
1: 搜捕残余的山林队没什么。对了，直系亲属调查报告已经取回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你怎么知道啊？
1: 那天我看见是鲁明去取回来的，如果要有问题的话，他们应该直接联系高斌，不会经过鲁明的手。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1: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0: 元。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戏迷大叫板，高手在民间。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守候秦之声戏迷大叫板。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我这我啥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

0: 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
2: 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3: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
4: 小董他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5: 渋谷長官の命令であなたを迎えに来ました。
6: 他就是调查周乙，应该先找我呀。
7: 他们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

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

0: 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1: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团长，稍息。
3: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2: 严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0: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4: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4: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0: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4: 哎，对，连长讲，
2: 连长
4: 讲，连长
2: 讲，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
2: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
0: 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2: 真想见着他，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3: 首长好。
2: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疯子挡住了。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二八四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0: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好，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就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0: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0: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0: 他是真的。
1: 老爹，
2: 同志，
1: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1: 行行，
2: 大娘，
3: 大娘，
1: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0: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0: 不久就要过来了？
1: 是啊。
0: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0: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1: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0: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
1: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1: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0: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1: 行。
2: 同志，坐。
1: 那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四姐，是你呀、啊！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2: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4: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3: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

0: 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

0: 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 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人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素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掌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天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儿，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3: 啊！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回来，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的。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
2: 去。
1: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300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渔船上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板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来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心被砍木头去。
5: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6: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6: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7: 哇，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7: 是了班长。
8: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0: 从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做好。
1: 是
0: 啊，
2: 是。
0: 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卖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啊！
3: 成天摆布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九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三十多门是往江边开的，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的真快。
0: 当然了。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说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呢。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质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啊。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棕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 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十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颗盒饭，还是买一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1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 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四只，整整八大袋，真菇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菇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
3: 快走快走，
4: 笑大众，你乱叫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4: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3: 走。
5: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6: 今天已经19号了。
5: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贾，借个活。我有。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笑>
1: 哦，你的口音改的多喽。
0: 老弟混得不错吧？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的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0: 好，
1: 老弟少陪啊。
0: 好，再见。
1: 回见，
0: 回见。

0: 分呐、啊。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曹彩。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
4: 第二连副江彪。

0: 常喜，赵常喜。
1: 连长，快下车，上山！
0: 你，
1: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宝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下午还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我是。

0: 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1: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3: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我们一定想办法吐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 再见，再见。
1: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您
1: 到底我给你了，
0: 受伤了，
1: 你们跟我好行
0: 不行？啊，
1: 来来，先走先走先走，走走
0: 走。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啊，
2: 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2: 是。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2019年10月15日，全球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野生动物摄影大赛 WPY 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揭晓年度评选结果。拍摄于青藏高原的生死对决，从48000多张照片中脱颖而出。他先是获得了哺乳动物行为组别的世界冠军。
1: The face of the marmot, you might think it's funny at first glance, but then you realize that the feelings go far deeper, and the reality of this is that it's a fight for survival. What a stonking photograph. Please welcome, all the way from China, Yongqing Bao.
0: 而就在一个小时后，鲍永清又迎来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成为 WPY 成立55年来第一位获得年度总冠军的中国摄影师。
2: The Wildlif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2019 is Yongqing Bao.
3: 非常感谢，没想到能获这个奖。如果我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热爱野生动物，怀有敬畏之心，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Thank you.
4: Chapter 4, Shadows.
5: Yeah, this image, how far this is away, it gives you a sense of scale. There's some scale with the tree.
0: 鲍永清出生于1967年，年过40才开始学习摄影。每天早晨起床后，他会先打开电脑，上网观看最新的摄影课程。这一习惯他保持了很多年，就是在获得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的年度总冠军后也没有改变。
6: 你这个都看了多少遍了，你还在这看？
3: 这个要多看。
0: 厨房里，妻子在为鲍永清准备今天出门要携带的食物。为了拍摄野生动物，鲍永清常常早出晚归，甚至夜宿山野。妻子做的便当是他出门在外的能量来源。
3: 好，走，明天。
6: 我早点回来。回来打电话。
3: 好。
0: 鲍永清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家住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天峻县。自幼长在青海湖畔祁连山下，自从他拿起相机，家乡的山川河流、碧水青天以及野生动物就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鲍永清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藏语，基本职工

0: 所是牧业公司的牛羊收购员，他和牧民们感情深厚，时常为他们排忧解难。事实上，也正是牧民们带领鲍永清开启了野生动物摄影的生涯。
1: 在我的家乡，有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你可以看见很多的野生动物在牧民家的周围转悠，它根本不怕这些人。

0: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我是拍这个发狂，刚出窝的是发狂，他那个妈妈来了以后，拿枪抓着老鼠来喂，
1: 那个时候的精细程度啊，就和咱们的母亲是一样的。他煎那个肉吃的时候，上面有点毛，
0: 他自己吃掉，把最好的那点肉
2: 给
0: 他喂。哇，有三只，他知道哪个没吃啊，他就让我摸他的喂。我就感觉到，哎，这动物其实，咱们以前说我们是高级动物，其实你和这个一比了以后，咱们都是一样的，都是生命。

0: 藏狐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也是鲍永清常年追踪关注的野生动物。每年的三月到七月是藏狐繁育下一代的季节，也是摄影师们拍摄藏狐最理想的时候。
1: 发现一个藏狐了以后，那就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往前走上个五米十米，等着那不动一两个小时不动，等它接收了没允许我的存在了，我才又往前再继续挪。每天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挪，一步一步往前蹭出来的。
0: 而那张让鲍永清获得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年度总冠军的生死对决，就是他用20多天跟踪一只藏狐拍摄到的瞬间。
1: 哎呦，看他跳起来的，咬住脖子的，最后他的这个爸爸妈妈来了，驱赶这个藏狐，一个人打架的。藏狐就这样护着他，两个人手段是真的，小的在他们的脚底下，他们就这样护着。但是那个已经受伤了，藏狐来跑过来，他又咬一口，跑过来又咬一口。拍完片子以后回去以后，哎呀，心情特别不好。
2: 前几天就在这里，把你的
3: 他干的什么的猛的那呢？
0: 天骏县的牧民经常给鲍永清通风报信，让他有机会为家乡的野生动物记录下更多的精彩时刻。他希望下一代也能传承这份对大自然的热爱，与万物生灵和谐共处。
1: 我就来想出一本这个画册，留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在我们的家乡，除我们以外，还有草原上还有哪些这个可爱的精灵，让他们从小就了解他们，认识他们，而且来去保护他们，和他们去和平共处。
0: 2020年夏天，西宁野生动物园有了自己的动物医院。今后，园里的动物看诊治病，都不用再送到外面的宠物医院了。
4: 我来看看年龄，磨损情况。
0: 不知不觉，雪豹凌霜来到西宁野生动物园已经2年了。算算日子，当初那只半身瘫痪的胆小鬼，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当妈妈的年纪。
4: 啊，行，不弄你眼睛。啊，好好，不愿意弄眼睛，不愿意弄，让他看着。对，血氧掉了是吧？
5: 对。
6: 还有什么？
5: 当时就没打麻药，就这样抓着给他。
4: 那是刚原来你那个从救回刚救回来的时候。
7: 结构上来看，他这个具备将来未来能当妈妈这个基本条件，但是呢，现在能不能当妈妈，他还需要看他的这个激素怎么样。

0: 内分泌怎么样？
1: 吃饱眼球大，跟马眼似的。
2: 2021年3月11日，在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一所学校外面，人们发现了一只雪豹。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几位兽医很快就到了现场。经过初步观察评估，他们决定将这只雪豹麻醉，抽血检查。此时的雪豹蜷缩在墙根，头部有伤，两眼放空，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已失去了反应的能力。雪豹对麻醉针的反应并不激烈，兽医们担心它头部可能是受了撞伤。血检结果显示，这只雪豹身上没有传染疾病。考虑到头部受伤有可能带来的隐患，兽医们决定把它带回动物园进一步观察。
3: 慢点，慢点，轻点。
4: 露嘴，
3: 啊，还不点？就露嘴是吗？
2: 西宁野生动物园给这只雪豹取名灵哲。灵哲在休息了一晚后，状态明显好转，但对饲养员投喂的食物却毫无兴趣。密切观察一周，排除多项疾病隐患后，动物园决定尽快将灵哲放归。
5: 所以我们最终都判断是它应该主要是因为应激导致的，它不敢吃、不敢喝，甚至不敢排便、不敢排尿。
6: 验血除了这个低血钙，其他都还可以。所以这个血钙今天我们要再复查一下，我还要查眼睛，都好，那咱们就该带圈带圈。如果说发现哎是有病的，或者有内伤的，那这种咱们就赶紧再讨论。
5: 这所有的操作最好是能够在就是这个一次麻醉的范围之内把它全部干。其实雪豹的应激目前来看强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每增加一些。
7: 不光是他伸缩作力比那个之前的都强，觉得体质很不错。
8: 嗯，可以。四指，啊，记住就是
5: 四指
8: ，你放进去不能有压迫感，但是呢，又要你的手和它的颈部、皮肤也都能贴紧，但是就不能你的手能有压迫感。你要有这种勒的感觉就不对了。
9: 先生，先测那个前面的状态。
10: 野外放归，我们要判断它是不否具备自己捕食捕猎的能力。如果还能给找到一个地盘，那这就是满足了所有的放归条件。
8: 3900，我估计。
11: 什么都好。
8: 3908.2。哇塞！
12: 你这生物测量仪不是该错了吗？
13: 对，我说那个点，我就往进走了大概400米，就50多只眼有，都能看见。
14: 啊，那个地方。
8: 他说，对我们刚才过来，我就觉得我们那车上反正就觉得那个位置比较好。哎，我这棉裤管用。
15: 岩羊的分布，东西两面都有。
8: 那就可以。
15: 包括这边也有。
8: 也有。
16: 有点高。
17: 车离他的家又更近。
18: 好，出来了，准备。
10: 那我们在放归的时候，还要给它佩戴监控设备，要做长期的放归后的评估，甚至还要再连续发现找到它2-3次，看到它这个身体的状况啊。雪豹呢，被称之为青藏高原生态链的这个健康指示剂。我们知道青藏高原是三江源的发源地，雪豹如果数量少了，那大量食草动物增加，水土流失很容易出现。就这么。

四月底的这场大雪来得有点突然。卓玛一家原本已在计划转场去夏季牧场，现在只好暂且搁置，待积雪融化后再做打算。每天卓玛和妹妹都要骑摩托车去山崖上放牧，但今天地上的积雪实在太厚，他们只能打消骑车的念头，走路上山。

未到中午，雪已越下越大，卓玛决定提前把牛群赶回家。卓玛用牧民代代相传的抛石绳、乌尔朵，召唤落单了的牦牛。他有点着急，今天家里有母牛要临盆。小牛出生在牧民家是大事，他得赶紧回去给妈妈帮忙。卓玛家住在青海省玉树州，是三江源的核心地区，四周多高山峡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4000至5000米之间。这里气候多变，环境严酷，年平均气温不到1摄氏度，牧民们衣食住行都要依赖牦牛。他们以牛肉、牛奶、牛油为食，还用牦牛的皮毛做衣服和帐篷，就连取暖的燃料也来自牦牛的粪便。牦牛还善于走山路、过浅滩，更是运输的好帮手。所以对卓玛家这样的牧民家庭来说，牦牛不仅是宝贵的财产，更是亲密的家人。

0: 卓玛带着牛群回到家时，母亲和妹妹已经给牦牛准备好了食物。今天放牧吃草的时间短，需要给牦牛补充能量。
1: 好呀。
0: 几头今年刚出生的小牛，第一次遇到下雪，也需要特别照顾。

当小牛终于脱离母牛的身体时，卓玛的妈妈已走到母牛身边，她抱起新生的小牛，并把产后虚弱的母牛牵回牛圈。在气候严酷的三江源，动物的繁殖率和存活率并不高，尤其在恶劣天气里出生的幼崽需由牧民接生并精心照养才有机会成长。

0: 年宝玉泽，又名果洛山，偏居青海省果洛自治州东南角。这里群山叠嶂，湖泊密布，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年宝玉泽山下的西母厝，又名仙女湖，每到夏天，冰川融水汇成山间溪流，草场肥美，气候凉爽，是当地牧民传统的夏季牧场。现在天气渐暖，村民们已在筹备转场来此度夏，但曲波却留意到今年的雨季比往年来得晚，转场时机还不成熟。
1: 就当那么的都是听得多这个是给你的经过的卡层多这个给你讲个他拍起了三颗金的里面一个他管那个国际的三千字里第三大龙几个二十二三五年个三千字里。
0: 曲波是索霍日麻乡的一名生产队长，对国家的生态环保理念非常熟悉。牧民每年两次转场，他都要提前做好勘察，以确保大家按照万物生长的法则行事。他相信这才是对牛羊最好的照顾。

就在去西姆厝考察的那天，曲波的小外孙女提前降生了，这是他第一个孙儿，自是欣喜，却也让即将到来的转场更加忙乱。

傍晚牛羊归圈的时候，妻子龙嘎发现一头新生的小牛犊不见了。一头母牛举止异常，拼命想冲出牛圈。徐波开着车，挨个向牧民家打听小牛犊的下落，眼看。

0: 但天已全黑，才在一户牧民家的牛圈里看到他正玩得乐不思蜀。
1: 你是谁？大哥，人家吧，你欢迎那些。

0: 转场前一天，曲波一家提前来到夏季牧场搭建帐篷，这将是他们整个夏天里的居所。大家每一个步骤都非常认真。
1: 好嘞，你看等你等你等你。
0: 帐篷的外形以及炉灶搭好后，还需要挖一条引流雨水的水槽。曲波小心翼翼地将铲子插进草皮，生怕多插了一丝一毫。

这是申冰仔，一个一岁的小姑娘，害羞得让人头疼。她和小男孩公主仔住在一起，这个小男孩也很文静，又和申冰仔同龄，是个理想的伙伴。经过饲养员牵线搭桥，他们俩现在整天形影不离。和其他宝宝们一样，这两位也喜欢拿吃的来玩，用脚吃饭很有意思吧。申冰仔想要切磋剑术，可是被拒绝了。公主仔有别的计划，他想练习爬树。大熊猫天生会爬树，像耙子一样的爪子还有柔软的四肢都让他们精于此道。成年大熊猫每天要花13到16个小时吃竹子，而且当妈的又很容易分心，所以大熊猫宝宝们就爬到树上躲避天敌。公主仔现在还在学习阶段，申冰仔现在不想爬，但他很乐意给公主仔垫个脚。刚刚长起来的小树可以锻炼幼崽们尚且幼嫩的肌肉，公主仔迈着小步子一路向上爬，一旦爬上树梢，他就是城里的大王了。但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公主仔突然没有了胆量。集中精神很重要，公主仔一点一点往下

蹭，申冰仔就在地上给他精神上的鼓励。当公主仔终于安全落地时，两只都松了一口气。

0: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我是江瑶，小朋友们好。
1: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秦岭腹地，陕西省安康市的宁陕县。
0: 我们都知道宁陕地处于秦岭腹地，素有秦岭之心的美誉。这里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一草一木啊，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当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宝库。那么说到大自然啊，我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提到大自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呢？
2: 我最喜欢吃的是果子，
3: 是小草。
4: 我最喜欢的是大树。
5: 我最喜欢的是苹果。
6: 我最喜欢小花。
7: 房子
8: 是大树。
9: 树叶
10: 我想到的是草莓。
11: 我想到的是柠檬。
12: 我最喜欢的是小草。
13: 我想到的是小动物和昆虫。
14: 我最喜欢的是香蕉。
15: 我想到的是柳树。
1: 刚才小朋友都说到了很多和大自然有关的很多的植物，包括我们的小动物也说到了。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一问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准备好开启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了吗？第一站，我们先跟着我们大自然的脚步，去感受这里的诗意与美好。

0: 小朋友们，我们刚刚啊边走边看，是不是大自然很美啊？
1: 是啊。
0: 其实大自然的美藏在每一个小的角落当中，我们看到的风景、听到的声音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诗词的溪流。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小朋友分成两个小组，我们来看看哪组小朋友会成为诗词小冠军，好不好？
2: 我们现在呢要给第一个小朋友传递这句诗词了，注意听。竹外桃花三两枝，听见了没？来给下一个小朋友传递。竹外桃花三两枝。
3: 桃花三两枝，竹外桃花三两枝，
4: 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那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一句古诗，然后你传递给下一个小朋友，好不好？好。这句诗叫做和风送香气。
1: 和风送香气。
2: 和风送香气。
3: 和风送香气。
4: 和风送香气。
5: 和风送香气。
6: 和风送香气。
7: 和风送香气。
8: 和风送香气。
9: 和风送香气。
10: 猫咪。
0: 好，我们的传递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好，那现在有请我们刚刚最后一个听到我们这句话的小朋友站在我的身边。你有没有信心？觉得他们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啊？
11: 有信心。
0: 你有信心啊？好，那你大声地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
12: 和风送香气。
9: 和风送香气。和风送香气。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的时间了。啊，我们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彩纸，你们先看看我手中拿的这个剪纸作品好不好看啊？
1: 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待会儿教我们剪纸的尤老师。尤老师来跟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来到泥闪。接下来呢，就由尤老师教你们剪纸，好不好？嗯。一会儿呢，我们每个人手上都会有这样一张红色的纸。嗯。然后呢，我们要用纸对折。好，对折完之后呢。 这边有图案，里面有好多的小点点，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些画的小点的地方先剪下来。剪完了之后，我们剪刀由边缘这些线条把它剪下来就可以了。
0: 好，大家记住老师刚才教大家的步骤了吗？
3: 记住了。
0: 好，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时间，大家用红色的这彩纸还有剪刀开始自己的创作之旅，好不好？

0: 手里拿的是我刚捡的燕子。
1: 我的作品叫《春天的大自然》，
2: 我的作品叫《鲜花》，
3: 我做的这个叫做《柿子》。
4: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好多小圆点？是不是？来，我们先捡这里面的小圆点。
3: 我准备把这个送给我的姐姐，祝她事事如意。
0: 我想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5: 我要送给爸爸妈妈。
0: 我准备把这个带回我的房间，然后贴在墙上。
5: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家人。
6: 你想送给爸爸吗还是妈妈？
5: 妈妈。
6: 为什么要送给妈妈？
5: 因为她很
1: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陪我度过了很多的天。
0: 我要送给我最好的好朋友，因为他对我关系好。
5: 我想把它送给别人。
6: 想送给谁呢？
5: 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
6: 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5: 夏天芒果玉米。
6: 啊，叫啥？
1: 我要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妈妈每天都会很忙，所以我想让

0: 每次都能感受到一个东西。
1: 我想送给我的父亲。
2: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机会是他带给我的，我想给他个礼物作为回报。
3: 我想送给我爸爸。
2: 为什么？
3: 因为爸爸每天给我做饭。
4: 我给姥姥和妈妈还有爸爸，他们因为给我做饭，因为还陪我睡觉，
5: 我很爱他们。

0: 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知识和书籍的海洋，来去寻找大自然的小天地。一起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宁陕秦岭书屋。
1: 我身边这位呢是秦岭书屋的老师，来和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刘老师，欢迎各位来到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在我们的秦岭书屋，不仅能够在书本里找到大自然，当我们抬起头望向窗外，或者是走出门，就能看到真实的大自然。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一湾一谷的秦岭书屋。
1: 当然，
2: 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26个，哇，分散在我们宁陕县的各大景区景点或者是民宿当中。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就叫寻找大自然的足迹。那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
2: 所有的小朋友分成4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秦岭书屋里面寻找有关大自然的元素。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寻找大自然的足迹吧。
3: 出发。

0: 找着了，我们来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1: 这些草，
2: 没错，对，这个也是树，还有白云，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元素。恭喜你找对了啊！池塘里面的
0: 小猫
1: 啊，
0: 小鱼，
2: 这是条小鱼啊，对，没错，
0: 获得一分。这是什么？
2: 菠萝，对，两分了。现在
1: 这个是树叶，
0: 是树叶啊，
2: 树叶对不对？哎，找到了，这是一个小狗，是不是？
0: 是的，
2: 这是小动物，这个可以得一分。
0: 积分好像也没有，
2: 这个也没有哦。
0: 没有啦，
2: 但是已经很棒了。
0: 是的，已经很棒了，得了一分。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2: 先看封面，
0: 大自然在哪里？
2: 大自然的元素呢？
0: 是不是因为这有一个燃体，所以它叫大自然的元素？
2: 封面上超级多啊，全是这个树叶，都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一分，
2: 加一分。
1: 熊猫，还有小草，还有小花，还有大树。
0: 非常好，
2: 是树叶，
0: 是
2: 这个可以算是一分啊。
0: 一分，哪里有大自然的元素？哈哈，中间这棵树，
2: 大树，对，羚牛，
0: 熊猫，
2: 金丝猴，
0: 朱鹮，好，
1: 海，
0: 哦，有海，
1: 山，
0: 山，哦，小盆栽，
2: 对，小盆栽，
0: 五分了，很厉害。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兔子，
2: 兔子，这个呢，
1: 大象，
0: 我们来看它总共是六分，哇，很厉害，来接着，太棒了，来，第一组得分14分。找了一张，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大自然的元素在哪里，指一下。非常好，一分。
2: 这个好像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啊。封面上也没有大自然的元素，不能得分。很明显啊，这个大自然的元素全是花。

0: 都有
1: 一分，
0: 一分，
2: 小米
1: 是的，
0: 非常好，一分。
1: 里面有一只小动物，对不对？小狗，所以说这个算
0: 再积一分，
1: 一分。自然元素也很多，有小花也可以加一分，
0: 两分。
1: 哦，还有
0: 小盆栽
1: 加一分，
0: 三分。

0: 寻找自然游戏，我们的第三组就准备开始。好，我看看你找到的第一个是什么？
1: 这个是这个
0: 大树和仙人掌，
2: 仙人掌这个、
1: 小草，
2: 小草也可以得一分。
1: 这个
3: 这是
0: 各种各样的
3: 叶子，
2: 也是小草啊，这个也可以得一分。
1: 这个花
2: 朵，对，还有这些小动物都是、这个可以加一分。
1: 这个鸟
2: 很明显啊，加一分。
1: 这个草，
2: 对，
1: 还有这个动物，
2: 也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1: 这本是要菠萝，
2: 一号草地花还有草地
1: 花，
2: 对，
1: 森林
2: 还有吗？
1: 瓢虫，
2: 对，这里有小动物。
3: 这个是
0: 恐龙，
3: 这个那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1: 恐龙，
0: 哎，恐龙，
3: 对，
0: 所以你一共获得了2分，记住了吗？这是什么？
1: 熊猫，
0: 很好。
1: 小鸟，狐狸，
2: 狐狸，这个花儿，对不对？
0: 有没有太阳，是不是？获得4分。
3: 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呀？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0: 非常好，获得1分。
1: 草花天，有小动物，有草，
2: 没错，
1: 还有石头。
2: 对，
0: 好，3分，
2: 再加一份。
1: 树，还有昆虫。
3: 对，这是一只蚂蚁。
0: 经过小朋友们的寻找自然环节啊，第三组最终得分24分。

0: 是大自然的元素，
1: 像山，还有河啊，嗯，树木，
2: 园林，
3: 就是一个树叶，对不对？
2: 植物，好，获得一分。
1: 这个树还有月亮，
2: 森林，月亮，
0: 这是什么？
4: 木头，
0: 木头是一个大树，木头，对的，没错，对的，
4: 树叶子，
1: 加一分。
0: 这个哪些是大自然的？
4: 树。
2: 森林，
4: 大象，
0: 大象动物，对，
4: 小兔子，不是青蛙，
0: 没错，都是小动物。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4: 树叶，
0: 对，兔子，
4: 蛇，
0: 没错，再加一分。这个是什么？
4: 锦鲤，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0: 蘑菇，哎，这个是一个小动物，这是一个什么？没错，公鸡，这是我们端午节吃的一个粽子。
2: 也是呀，也是这个
0: 粽叶也是大自然元素。
2: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大自然元素非常多，你看这是花儿，是不是也是？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4: 大象、蝎子的长鼻子，狗、
0: 小狗、狐狸，还有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2: 恭喜你获得两分。
0: 恭喜你获得两分。
2: 第四组小朋友他们的分数一共是18分。在刚刚啊，孩子们进行了四组的比赛，那么寻找大自然元素最多的呢是第三组，他们一共找到了24个，所以让我们一起恭喜寻找大自然游戏当中的冠军是我们的第三组，
5: 掌声送给他们。当然其他的小组呢也不要气馁，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游戏，我们争取把接下来的任务完成，好不好？
6: 好。

0: 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好了。我突然想起来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村居》。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什么？放纸鸢。这纸鸢就是风筝。你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特别的贴合？
1: 对。
0: 千年前的诗意，就好像随着那一阵风吹。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宁陕最具诗意的地方子午梅苑。这里呢是宁陕一处非常有温情而且景致非常漂亮的地方，梅树错落有致，而且在空气当中也有淡淡的梅香，这就是藏在秦岭深处的自然与浪漫。其实我们接下来呀、要进行的是漆画体验，
1: 是的，
0: 而漆画体验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梅苑之旅。小朋友们，你们期待吗？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漆画老师小魏老师。那今天由我来带大家做一个我们独一无二的非遗手工体验作品，非遗飘漆扇。
3: 来，请你帮助我一下，我们把扇子一起放入水中。对，
4: 妈妈变成黄，
3: 变成什么颜色了？
4: 橘黄色了。
3: 橘黄色，
4: 我喜欢。
3: 好，好，
4: 在这里要慢慢的扇。
3: 对，
4: 好的，
3: 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4: 喜欢。我的漆扇上面有四个字，吉祥如意。我的扇子上有个号，是花香如愿，是代表每个心愿都能实现。我感觉我扇子还有彩虹的颜色，我觉得它好看。
5: 我做了一个扇子，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的妈妈做饭很好吃，而且每一次做饭都会问我我想吃什么。
4: 我想送给我妈妈。
6: 爸爸妈妈，
7: 我想送给妈妈。
8: 我想把这个扇子送给我爸爸。
9: 我想把我这个扇子送给我妈妈。
10: 我想分给我爸爸和妈妈。
11: 我想送给我全家人。
12: 想送给自己，
13: 留给自己。
14: 我希望我自己会能找到个更快，
15: 因为我喜欢这四个字前程四季。
5: 我想对妈妈说，我爱妈妈。
16: 妈妈我爱你。
17: 爸爸妈妈我爱你。
18: 爸爸我爱你。
0: 好看的漆扇，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比拼环节了。我们要做到的呢是诗词拼拼乐。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啊？
5: 这是啥字呀？
19: 立多义，
8: 立
5: 立
8: 他找到这个钟，
5: 这个谁呀？
8: 他天犯了
7: 锄禾日当午，
6: 对，锄禾日当午。
20: 汗滴禾下土，
2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2: 张
23: 四，这是谁呀？
22: 四吧。
5: 山在我这儿。
24: 引进
5: 是这个字吗？
24: 对，
5: 故在你呢。
24: 更
5: 是这个。
25: 一在我这儿。

0: 年在谁呢？春年的年。富在哪？富在哪？
1: 天哪！
2: 姐姐，这个天哪！
3: 妹妹，你不能
4: 怒。就在这，就在这。
0: 你四，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字
4: 多少？

0: 在我这儿，
1: 野火烧不记在这儿。
2: 你说那有草，草字儿，就让它。OK， 谢谢。
1: 油尿布不需要用。
2: 你们去那儿要睡去。
3: 这里。
2: 烧着呢。
3: 在这。
4: 我们在宁陕的自然诗意之旅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去到了鱼湾驿谷，看到了田野，来到了子午梅苑，感受到了诗意秘境。
5: 对，
4: 而且还一起动手来剪出了关于自然的剪影。还有就是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放飞了属于我们独特记忆的风筝，拼出了我们跟自然有关的古诗词，还在我们的景致当中找到了诗意的故事。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其实啊，在千百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啊用诗意和浪漫装点着我们如今的生活。那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小朋友们，这两天我们学习和了解了很多经典的古诗，你们都记得有哪些吗？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桥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忽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鹅鹅鹅，曲项向江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跨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7: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笛未成音，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8: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5: 刚才呢，孩子们背诗背的都特别的好，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想表达的诗意。通过这次旅程呢，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大自然的诗意就藏在山间的雾霭和瀑布里，也藏在草木勃勃的生机里。当然，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心中总会浮现出那首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我提议接下来我们共同大声地朗诵这首诗，好不好？荡胸生层云，
9: 荡胸生层云，
5: 决眦入归鸟，
9: 决眦入归鸟，
5: 会当凌绝顶，
9: 会当凌绝顶，
5: 一览众山小，在清风绿野间，在千年的诗意当中，我们丝路小脚印这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
10: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5: 再见，拜拜。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

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2: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3: 风是没形状的，
4: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0: 科买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嗯，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5: 危墙向身前，
8: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7: 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5: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9: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10: 又发现可疑电波，
11: 太好了！
12: 别打他了，抓活了！
13: 捕头惊悚，扣押个女的，这是您太太。
7: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5: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7: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你担心了？
14: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相聚难，分别更难。
15: 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16: 出言！
7: 孙月倩暴露了，
8: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
5: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14: 我受不了。
17: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8: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7: 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19: 妈妈！
5: 陕西卫视悬崖。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爹，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

管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

0: 利剑，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

0: 盒，现在呀、啊、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啊、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滚！从你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哥，这个张世贵他不用你，我也不干了。我们都有本事在身，不怕找不到用人的地方。走，周青，不要意气用事。我没关系。既然我们来投军了，我们就要好好干。啊，我没事。
2: 我已经答应了银环和我大哥，我不会放弃的。我明天一定还会再来的。啊，你真的还来啊？还来。走吧，你回去吧。哎，回去吧。那你当心啊。走吧。我罗通从16岁开始就是扫北的二路兵马大元帅，无官不入，无政不破。可是我恰恰过不了那一关呢。 什么官呢？美人官。想当初，我去征讨北边吐鲁国的时候，碰到了吐鲁公主，我打不过她，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她却嫁给了我。
3: 是吗？
2: 是啊，这是真的。你不相信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她喜欢我，而且她主动嫁给了我。
3: 放弃了他的国家呢？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他挺伟大的，你也很有福分啊。
2: 福分？
3: 嗯。
2: 哎呀，这个福分我可是消受不起啊。其实说实话，是我害了他。
3: 为什么？
2: 因为，在新婚之夜，我写了一封休书给他。 把他给休了，他因此生气了，自杀了。
3: 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知不知道，他虽然嫁给了我，可是他在镇上杀害了我非常多的兄弟，我心里实在是容不下他。

可是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他就自杀了。原来是这样啊！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就别想那么多了。是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忘不了。所以。 你就不想成家了？对呀。哎呀，你看看，本来是我给你解闷儿，没想到反而是你听我诉苦，给我解闷儿。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吗？啊，这么说，我们两个以后可就是好朋友了。

0: 拉出去斩喽！
1: 大人，小人已经改名叫薛礼了。
0: 嘿，你今天呐没犯大规，但是你犯了大忌啊！本总爷奉命招兵，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你看着满堂之上都是穿红戴绿，只有你满身白服，你戴孝头巾，这分明是诅咒朝廷，岂不该斩？
1: 总爷，总爷，万万不可！白色是他从小的嗜好，白袍是小人给他做的，全无诅咒之意。如果要杀他的话，就先杀小人吧。
2: 周青，一人做事一人当，也许我命中注定，不该来投军。
1: 不，你胸怀大略，武功高强，如果你都不适合投军，那谁适合投军啊？
0: 好，好，好，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那就重打八十大板，逐出军营。

0: 大哥，慢点，慢点。得了吧，这个棋牌官我也不干了，我送你回家去，以后这个军营我都不再踏入半步了。
1: 周青，我没事儿。你听我说，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误会再来的。你回去吧，回去吧。
0: 那你自己当心啊。
1: 回去。
0: 你当心啊。大哥，你保重啊。
2: 柴飞，军营马上就到了。

0: 参见义父义母。
1: 哎呀，简臣康复的怎么样了？
0: 哦，我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
1: 果然是恢复的不错啊。哎，那义父就放心了。薛仁贵在哪里啊？
0: 义父，孩儿想问一下，找他有何事？
1: 不要问那么多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可以了。
0: 他犯了法吗？
1: 你一定要问吗？
0: 对。
2: 剑山，有些事情义父不方便跟你说的，反正你知道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0: 如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更应该知道了。
1: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义父，不是孩儿不听话，只是这个人对孩儿有恩，所以我想问一句，到底为什么找他？
2: 哎呦，你们父子一见面就吵架。剑山，你也是，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的要好。看你身体刚。

0: 刚刚复原，好好休息吧。王爷，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走吧，走了。
1: 哼。王爷，那个薛仁贵，他两次来投军。
2: 哦，人呢？
1: 被我打跑了。啊，他一共挨了120军棍。
2: 你想把他打死啊？
1: 没有啊，我只是想把他赶跑。
2: 哎呀，这
0: 爹，您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呢？万一这个人还能为我们所用呢？
2: 这早晚会在你们头上。
1: 那王爷，我派人再把他给找回来。
2: 算了，人都得罪了，久了还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2: 怎么办呢？本王想想办法吧。
3: 少爷，喝茶。
4: 王成，发现什么事情了？
3: 小人不利，打听不到什么。
4: 真的？
3: 真的。
4: 如果我知道你在隐瞒我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
3: 小人不敢瞒骗少爷。
4: 那就说。
3: 小人真的不知，叫我从何说起。
4: 王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也知道你的性格，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来骗我。说吧。
3: 少爷，您知道我对您一向忠心，我怎么会隐瞒你啊？可这次不是一般的事情，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4: 什么事？
3: 是王爷不让我说出发现薛仁贵的事情，否则他会割掉我的舌头的。
4: 我义父，
5: 公主的箭毒中途罕见呐、
6: 这是我伯辽特有的毒药。
5: 哦，难怪呢。
4: 能根治吗？
6: 是啊。
5: 此毒时阴时阳，卑职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公主要多休息，千万不能操劳过度，尤其是不能着凉，否则会毒发攻心。
4: 赵牙，你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御医的话你可一定要听啊。
6: 我知道了，
5: 我回去开个药方，拿点药过来。
4: 好，我跟你一块去。
5: 哎，不用了不用了，能给少帅办差，卑职深感荣幸啊。
4: 客气什么呀，走吧，好好保重身体。
6: 公主，我看那个少帅对你好细心啊，看来我们是出门遇贵人了。
7: 我看呢，是你细心。
3: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我早就劝你不要急着练功，你就是不听。
4: 没事。
7: 剑山。
4: 啊。义母。
7: 来，快坐下。剑山啊，这是我特地找来的御药，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你试试看。王成，倒杯水来。
3: 是。
4: 谢义母。
7: 其实我来是特地来找你说薛仁贵的事。你义父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想让你去劝劝他，让他来投军，想好好的栽培他。
4: 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7: 亏你还是你义父养大的，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你越是逼他，他越是不说。
4: 那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了。
7: 那就只能怪薛仁贵这个人没这福气了。
4: 不，我一定要劝他来投军。
7: 啊，其实他之前是来过的，是被我爹给轰走了。
4: 为什么？
7: 他说薛仁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
4: 不可能，绝对是你爹搞错了，薛仁贵不是这样的人。

0: 那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薛仁贵崇拜那些瓦岗派的人，根本就瞧不起你义父。
1: 崇拜瓦岗英雄倒也没错，他们个个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但瞧不起。

0: 玉在吗？谁呀？在下李剑山。啊，原来是李公子。你的伤好点了吗？
1: 哦，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你的伤怎么样？
0: 没事。请进。
1: 哦，对了，刚好我这里有一些药，你吃了应该对你身体有帮助。
0: 啊，多谢李公子。
1: 我听说你之前去投军，他们不但不要你，反而被张总管打得非常严重，是吧？
0: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1: 你想知道原因吗？
0: 什么原因？
1: 其实呢，我们都是习武之人，我们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但你不知不觉讲的一些话就会得罪一些人，反而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好，那我问你，你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吗？
0: 我当然崇拜。那些瓦岗英雄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心义胆，尤其是秦大元帅，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大英雄。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
1: 薛兄弟，这样就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常言说关公也有对手，曹操也有知心友，有些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你想想，如果跟瓦岗派不和的那些人听到了你刚刚的那番话会怎么样？一定很不高兴，所以就会找你麻烦。
0: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跟总爷提起过瓦岗英雄的事儿啊。
1: 我刚才只是随便打了一个比方，像这样的误会还很多。但我问你，你想不想投军？
0: 我当然想。
1: 那就好办，我回去跟张总爷说一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去找他算账。
0: 多谢李公子，此事就拜托你了。
1: 以后你就不要再叫我李公子了，叫我剑山就可以了。
0: 好，剑山。
1: 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哎，
2: 哼，好啊。瓦岗派那些英雄个个都是顶天立地，要是薛仁贵不崇拜他们还不正常呢。
1: 但是每次我跟他们讲话或者打个招呼，义父都会不开心呢。
2: 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瓦岗派那些人呢老是在皇上面前争宠，而你义父呢最讨厌这一点。我们不说他们了。哎，那个薛仁贵他什么时候来呀？我好准备一下。
1: 哦，这个还没说准，可能要等他伤势稍微好转一些吧。
2: 好，那就好。看来那个薛仁贵是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3: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不要留了。
2: 王爷，您的意思呢？
4: 那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做吧。总监，你派人去准备吧。
5: 是。
4: 非有吉敌，干掉他算了。

0: 快点快点啊，来弄深一点，把草盖上，那边把那个挂上去，快。
1: 哎，何少将，志龙，
2: 哎呦，
1: 好久不见。走走，我们到火腿营去喝一杯去。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事儿呢，改天再说吧。
1: 嗯，这干什么呀？这是？
0: 哎，你就不要知道了。
1: 啊，出什么事儿？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好让我去通知我家少爷呀。
0: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这事不能告诉你。
1: 你们连我也不相信呢。
0: 你跟我来。嗯。这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这
0: 我告诉你了，我们是设陷阱，要抓住薛仁贵。这个呀、啊、是秘密，你知道吗？不是不告诉你，所以这事儿要保密。啊，好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有老虎！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呀！
1: 老人家，怎么了？
0: 有老虎。
1: 不用怕，老虎已经被我打走了。
0: 打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1: 应该不会吧？
0: 他就是回来，我也不怕。老夫的三板斧是威震八方啊！
1: 哎，老人家，你的鞋掉了啊？
0: 嘿嘿嘿，我的鞋不合脚，我早就不想要了。哎呀，不过这不穿又不合适，你说是不是啊？啊，多谢小英雄救命之恩呐！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老夫急着赶路。哎，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去投军。
0: 投军？嘿嘿，投军好啊，年轻人有大志啊！啊。我急着赶路，那我先走了啊。
1: 走好，老人家。
0: 说说，你想投军是吧？那你拿着我的金皮令箭去找张世贵，就说是我推荐的，保证没问题。啊，那我先走了，保重啊。
1: 还没请教老人家的尊姓大名啊。
0: 我叫程咬金。
1: 什么？他就是瓦岗派的大英雄程咬金？

0: 皇上急召微臣，不知所谓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集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西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你看看怎么办呢？
0: 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一个小小的薄粮，我看用不着等应梦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0: 啊，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0: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
1: 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呀？
0: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
1: 为什么呀？
0: 微臣研究过了，铁石文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
1: 哦，
0: 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
1: 哼哼，好。
2: 是，你敢阻拦本千岁？
3: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2: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

0: 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1: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2: 是我。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1: 臭小子，为何拦我？哈，
2: 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1: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啊，
2: 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还是跟您说。您别这样看着我呀。程伯伯，博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1: 这伯辽王一面派铁石文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2: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我认为伯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文的胁迫，其中必有隐情。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3: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文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音信全无，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1: 哎，好了，关于引荐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啊，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3: 谢谢千岁。

0: 程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1: 伯伯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0: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1: 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1: 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0: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1: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2: 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1: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2: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0: 哎，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0: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啊！
0: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0: 程伯伯，你真好。
1: 哎，行了。哎，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0: 多谢程伯伯。嘿，
3: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
4: 是吗？
5: 快点，快点，你快点。
3: 哎，少爷，别过去了。
4: 为什么？
3: 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4: 也对，
5: 埋深一点。
4: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3: 少爷，
5: 放这
3: 儿。这个呀，
5: 来，
3: 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5: 来，轻点啊！
4: 提防山里野兽，
5: 来帮一把。
4: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的。
5: 可以了哈。
4: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们。
3: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4: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3: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2: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1: 啊，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6: 是啊，是啊，不能操之过急。
4: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6: 哎，这门外人，但说无妨。
4: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2: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4: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6: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

0: 进来啊！
1: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1: 是，我马上就去。
2: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0: 这个嘛，这个……
3: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好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0: 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2: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0: 爱妃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3: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0: 那就是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3: 那当然了。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讲。
3: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0: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
3: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0: 哈哈，明白了。
3: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0: 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3: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3: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0: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3: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0: 你了你，早有打算呢。
3: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王爷。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那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
2: 知道了，下去吧。
1: 是。
2: 剑身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那皇帝的应梦贤臣就不是他了。
2: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
0: 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
2: 嗯，
0: 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2: 说。
0: 我想您假装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
2: 嗯，
0: 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

0: 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
1: 哦，只有这样了。
2: 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3: 参见皇上。
4: 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
3: 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4: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3: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昭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见她呀。
4: 这个伯辽王搞的什么名堂啊，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
3: 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给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
4: 好你个成王兄啊，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3: 皇上，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5: 什么？他就在殿外？
4: 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
3: 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昭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
4: 好吧，传呢。
3: 谢皇上，传昭阳公主觐见。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6: 谢皇上，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士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了。
4: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6: 遵旨。
4: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的？
3: 皇上，不是老臣遇见的，是罗通首先见到的。
5: 又是这个小畜生，他竟给我捣乱。
3: 皇上，吐鲁公主已辞世多年了，她受的惩罚也不轻啊。依老臣看，就算了吧。况且对咱们出兵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4: 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3: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了吧。
0: 好。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托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分耽误，多一份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3: 是。

0: 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不能有失。
1: 是。
0: 啊，好好伺候着。
2: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0: 哎呀，你又来啦！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哎，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宪呢？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3: 遵命。
1: 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0: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1: 好，请。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薛仁长有人在训练。这样，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已经开始了，还不吃。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一九。

0: 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4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4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3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

0: 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3: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4: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那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5: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你年轻态。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事吧？
2: 没事。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1: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2: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3: 行了，够了吧。
4: 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2: 王爷，

0: 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1: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0: 宗宪甘心受死。
2: 好，你既然不知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3: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2: 怎么会是你？
4: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3: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做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4: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3: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2: 哎，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到四十军棍。
5: 是。
2: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4: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2: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3: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4: 王成，你好愚蠢。
1: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2: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3: 谢王爷不杀之恩。
4: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啊。
6: 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1: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
3: 谢王妃，谢王爷。
2: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7: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6: 啊，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
7: 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
6: 不知道。
7: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
2: 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
1: 可是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2: 嗯，有办法。
7: 哈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6: 多谢总爷。
7: 哈哈，你们聊，你们聊。哈哈。
4: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6: 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
4: 其实我才是荣幸的。
1: 剑山，
4: 啊，
1: 来。哎，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4: 义父。
1: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4: 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0: 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爹，
1: 总爷，
2: 总爷啊，你看啊，这就是月前营的虎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1: 虎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啊？
2: 怎么，你不满意啊？
1: 是，只是
2: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有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1: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2: 去吧。
1: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2: 哎，来来，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1: 哎，知道。小兄弟，你先劈十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荣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个公道去。
1: 哎，回来，我们是同人不同命，这样就算了。
0: 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给你共同进退。
1: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说不定以后。
2: 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0: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3: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2: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3: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
2: 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
3: 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2: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4: 哎，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哎，
2: 你喜欢朝阳公主吗？哎呀，
4: 娘，你怎么又来了？哼！哎呀，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哈哈，
4: 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 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得详细介绍了。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
6: 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7: 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王兄。
4: 你又立了一大功，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5: 遵旨。
4: 哎，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鲁通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7: 不行不行不行。

0: 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1: 皇上，
0: 嗯，
1: 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
0: 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1: 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
0: 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
1: 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
0: 嗯，趁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朕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
1: 谢皇上恩典。
0: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1: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0: 哎。

0: 王爷，等会儿把药喝了，病才好得快啊。
1: 哎呀，哎呀，
2: 王爷，
1: 哎呀，累死我了。
2: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
1: 哎呀，哎呀，
2: 哎呦，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通知我爹小心一点。
1: 哎呀，
3: 皇上驾到。
1: 换衣裳。
0: 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
1: 万岁万岁。
4: 平身，你还病着呢。
2: 王爷小心点。
4: 哎呀，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1: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4: 哎，你要保重身体。
1: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5: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4: 哎，这主意不错。
1: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意思，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4: 你说的也对啊。

0: 香火有迹，那可是件大事。
1: 哎，是是啊。
0: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2: 遵旨。瞧他

0: 过来，二五爷，什么事儿？怎么样，吃饱了吧？
1: 吃饱了。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2: 五边菜？
1: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懂，
2: 懂。
1: 在下马上去做。
2: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就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1: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2: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1: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0: 嗯，来，这个不错。嗯，哎，梅凤，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3: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哎，嗯，二位爷，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啊？蒸着吃最好。
0: 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好了好了，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1: 是啊，
0: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1: 新鲜的？怎么了？可是这个时候
0: 不想找，想抗令吗？
3: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0: 行，那我去找找，
1: 去吧。
0: 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笑>走，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1: 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0: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麻黑的，上哪儿找去？
3: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0: 哦。
1: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哎，怎么了？
1: 呸！这么重的尿味，牛尿做的，什么味？呸呸！太臭了！
0: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洗过了是吧？你闻闻，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
4: 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
0: 吃啊！没让你吃你就吃，吃了它，吃了它，哎，快点吃了它，吃啊！吃啊！吃啊！吃啊！你们欺人太甚，老子不干了！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

0: 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1: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0: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
1: 哼，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0: 什么闲的呀、啊，反的呀、啊！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1: 啊！
0: 你说什么？闲的，反的？如果他是闲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1: 什么不错？
0: 你说什么不错呀？
1: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
0: 哎呦，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0: 哎，你们又跑哪儿去了？
2: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0: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
2: 哎，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0: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爹，
0: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呀？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2: 爹，不至于吧？
0: 你不要说了。忠贤，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3: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4: 你投军去吧。
3: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这样没有骨气吗？

0: 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虎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 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的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 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
2: 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这怎么可能啊？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2: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
1: 所以呀，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

0: 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投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1: 可是我
0: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1: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2: 薛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3: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印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2: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3: 哦，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2: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3: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2: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3: 遵旨。
4: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2: 哦，什么画啊？啊，哎，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啊，你看，
4: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的。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2: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4: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2: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4: 谢皇上。
5: 咦，
6: 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7: 回来了。
6: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呀？
7: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6: 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7: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6: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7: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6: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薛礼啊，回来了。
1: 哦，回来了。
6: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1: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8: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4: 对，

0: 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2: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可喂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可喂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0: 对，
1: 好，我尽力而为。
0: 哎，你别答应的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1: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2: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3: 预备！
0: 停！哎，低点！
3: 一、
4: 二、
0: 三、四、
2: 停止操练！
0: 停！大家稍事休息。宗爷，
5: 哎，就请啊，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0: 谢谢宗爷。
5: 哎呀，就请啊，辛苦了啊。
0: 哎，宗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宗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5: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倒茶，
0: 多谢宗爷的夸奖。
5: 哎呀，就请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
0: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5: 嗯，那就好，那就好。
0: 总爷，哎，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5: 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
0: 嗯，
5: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总爷，此话怎讲？哎，
5: 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0: 宗爷，这
5: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1: 今天训练完了
0: 啊，
1: 周青，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0: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1: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0: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1: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0: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1: 来
0: 啊，
1: 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
0: 嗯，
1: 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一梦返尘
0: 啊。
1: 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
0: 啊，
1: 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陈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0: 哦，啊，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
1: 看走眼了啊。
0: 嗯。
2: 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5: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2: 啊，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是你。

0: 就没发现什么吗？
1: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2: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3: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2: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0: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3: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2: 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3: 好主意。好主意。
2: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1: 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4: 做什么？
5: 来，帮我盛一碗。
6: 这有点事儿啊。
5: 来，坐这儿，多吃点啊。
7: 多吃点啊。
2: 挺香，
5: 好
2: 吃。
5: 是啊，你也是。
8: 少将来我们善堂有什么吩咐吗？啊，
1: 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8: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1: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哎，
5: 好嘞。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8: 啊，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1: 嗯，好。
8: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9: 没有。
8: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9: 没有。
8: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9: 啊，我知道。
8: 啊，来，
3: 张爷，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1: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3: 嗯，
1: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9: 是。
3: 啊？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8: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9: 怪人？
1: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8: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1: 真的假的呀？
8: 真的。
1: 这么厉害吗？
3: 钟军元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0: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3: 什么事啊，何言？
0: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3: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10: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3: 你就是薛礼啊？
10: 啊，
3: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10: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3: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10: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3: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10: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3: 不用说了，上。呀，
11: 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10: 别太过分了。呀，呼，呼，呀，呼，呀，呼，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

0: 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了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饮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一。

0: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上！
1: 哎呀！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0: 别太过分了。
1: 呀！哎呀！
0: 这是在干什么啊？干什么？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家，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2: 是
3: 是是。
0: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4: 是。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5: 哎呀，这个薛礼还真够厉害的吧？
4: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5: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

0: 这我就不相信了。
1: 你还要不要听啊？
0: 啊，好，你说你说。
1: 就在胥里达到那六个棋牌关之后啊，
0: 怎么样了？
1: 张总爷来了。
0: 啊，那就不能打了。
1: 张总爷发棋牌关回去写报告，罚胥里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0: 棋牌关就罚写报告，胥里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啊？
1: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0: 那是。
1: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又要受什么罚。
0: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2: 好，
3: 走，
2: 走，
3: 走，
2: 走，走，
4: 别看了，
2: 走，
4: 走。
5: 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呀？嗯，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那我们也去看看，走。

0: 这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0: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通营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1: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谢谢二位的关心。哎，梅凤，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嗯，盯着他们。嗯，
2: 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0: 在下薛礼。
2: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0: 没有，没听说过。
2: 哦，二位，没别的事儿。
3: 在下干活去了。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0: 请。
2: 走。
3: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2: 嗯，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2: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4: 应该就是他，那他干嘛不承认呢？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南出个主意。
2: 好，我赞成。嗯。

0: 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1: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0: 啊。是啊。
2: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0: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1: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先一步走一步。传。
2: 是。
3: 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0: 你说什么？
3: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0: 哦，
1: 是这样。放下放下。
0: 哎，放下吧。

0: 月丽，不错啊，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1: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0: 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1: 多谢大人夸奖。
2: 妹夫啊，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0: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
2: 哎，
3: 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呀，
0: 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哎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1: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0: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
1: 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0: 自己人别说这些，
1: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0: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 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谢谢大嫂，合适吗？正合适，合适就好，合适就好。哎，兄弟来信了！啊，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0: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2: 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哎呀，
0: 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0: 是啊，
1: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3: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是啊，妹子，你现在啊，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4: 对，
3: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4: 来，来这边，来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张少将压阵。
0: 队长齐，队长齐。
1: 报告来了。
2: 快快快
3: 快点，
5: 报完了吗？
4: 好，
6: 来来来，这边这边，
7: 把绳子绑上点。
5: 快点快点，走
8: 走走。
4: 哎，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

0: 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1: 取我的兵器来。
0: 是。
1: 这真是个天赐良计呀、啊！嗯，走，接他粮草。

尉尉迟敬德帐下，三十六路都统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世贵之子，掌事龙氏爷。<笑>原来是个无名小辈，看锤！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看锤！这。

0: 你又是何人？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岳子鹏，火头军军老爷，薛礼是也。
1: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这！
2: 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
1: 薛礼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2: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1: 记功？啊，这个功嘛？
2: 怎么个记法？
1: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哎，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啊，来人呐，记功！啊，
2: 总爷，
1: 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

0: 饭做好了没有啊？啊，
1: 何鑫，哦，总爷来了啊！
0: 何鑫呐，饭怎么样了？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啊。
2: 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
0: 何鑫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1: 知道了，总爷。
0: 好好干吧。
1: 哎，
0: 走。
3: 慢走啊，总爷。
1: 二，我有个主意，能按时做好。
4: 什么主意啊？快说。
1: 我先把菜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4: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1: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
0: 多吃点啊！
2: 好。
0: 雪梨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3: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0: 好，谢谢啊。
2: 那。 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
1: 是，
2: 走。
1: 饭来了。

0: 的确挺好吃的。
1: 嗯，看来用这种方法不成。
0: 其实留下薛礼也未必是件坏事。你看，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1: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岳丈大人，您的意思？
1: 嗯，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0: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0: 哎，真好！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 百的。
1: 啊，总爷，不知薛礼有何功劳？
2: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啊！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3: 对对对，
1: 总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2: 哎呀，太客气了。哎，弟兄们，哎，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4: 吃了，
5: 吃了。
2: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2: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干杯，干杯！来，再来呀！
6: 薛礼啊，让我代表火头营的兄弟也敬你一杯。
7: 我也来，
6: 多谢了。
8: 来，别客气，
9: 坐。
6: 好，大哥，来。

0: 兄弟们，来
1: 来来，有一种药，我们是接缝。来来来，吃点。哎呀，雪莉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

0: 院长大人，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1: 嗨，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0: 爹。
1: 啊，智虎，怎么样啊？
0: 爹，你放心。 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笑>这么说，你亲眼看见他死了？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1: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
0: 院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2: 嗨，爹，您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他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哼哼，
3: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2: 大哥，大哥，
3: 赵青，我在这儿。
2: 大哥。
3: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我先救你上来。

0: 我们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好。
1: 哈哈哈哈哈！那个薛仁贵死了，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孟贤臣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嗯，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嗯。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
2: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1: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0: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1: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 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0: 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

0: 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1: 爱妃太聪明了。
2: 哎呦！啊，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0: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
2: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
3: 哎，
2: 放这儿。
3: 哎，好。
2: 嗯，好香。公子，吃饭。
0: 嗯，
2: 来，给你钱，谢谢啊。
3: 哎。
0: 彩儿，你在干嘛呢？
2: 公主，好像有人在运粮草啊。
0: 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4: 粮草，来来。
2: 劫啊！
0: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伯辽呢。啊！

站住！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公主，你没事吧？哎，啊，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嗯，好啊，来，开门，有人吗？有人吗？打扰了，我们是过路的。 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1: 进来吧。
0: 谢谢啊，公主。谢谢啊。

0: 你们谁呀？啊！你哎呀！哎，你们为什么打人？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你们别抢来啊！我可报官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报官，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
0: 哼，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呸！就凭你！ 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哼，
0: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1: 我可以跟你走。
0: 好，算你聪明。
1: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0: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0: 壮士且慢，你想怎样？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她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1: 那你还阻拦什么？
0: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
1: 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3: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1: 好，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走，
4: 姑娘，你快跑吧。
3: 不行。 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啊！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2: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
1: 那我马上就去。好，你去吧。
2: 驾！
1: 大哥。
2: 我们去借住一宿吧。好。
0: 壮士要借宿是吗？
2: 是，就是我们。
0: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2: 是。
0: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2: 多谢庄主。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

0: 快的事情。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2: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0: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2: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0: 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3: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0: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2: 好。
0: 自己挑。
3: 我这个正合适。
2: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0: 庄师，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2: 什么戟
0: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2: 庄主，

0: 大哥，你好厉害啊！真是把好戟，不轻也不重。
1: 快点！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呀，把这两个给我拿下！
2: 行，打绑了。好嘞。哎呀，走，哎，走，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动，
1: 志清，哎，把他绑了。
2: 好嘞。来吧。

0: 你们听着，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啊！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化。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2: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2: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2: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2: 闻一下，
1: 哇，好醇香啊！
2: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2: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

0: 汽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九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嗯，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就是他，庄主啊，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1: 可是，
0: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1: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

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问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对啊，对，
0: 我叫薛仁贵，他叫周青。如果三位信得过我，想要投军的话，我全可以引荐你们。
1: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2: 对
3: 对，
2: 大哥
3: 大哥，
0: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1: 好
2: 好好
1: 好。
4: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
0: 怎么？
5: 对呀对呀，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0: 你也胡闹，
1: 我
0: 别吓伤我。
2: 行不行？
3: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4: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0: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

0: 就此告辞了。
1: 啊，告辞，
0: 告辞。
2: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6: 我想现在就走。
5: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驾
8: 驾
7: 驾
4: 驾
7: 驾
8: 驾驾驾
7: 驾。
9: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也放你们过去。
2: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9: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驾。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0: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也。
9: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魁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7: 叫叫
9: 叫
7: 叫

0: 大哥，堂哥，原来是你啊！仙童，你怎么会在这儿？大哥，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1: 老爷，
2: 彩儿，
1: 庄主，朝阳呢？
2: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1: 走了啊！
2: 那昨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0: 薛礼啊，这位是
1: 啊，
0: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1: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2: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0: 哎，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1: 找公主啊。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他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寮了。跟我走。
0: 哎，
3: 炸！炸！炸！炸！炸！炸！

0: 刘青儿，
1: 哎，
0: 你带兄弟们去总研站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1: 好，
2: 哎，啊、好，
1: 兄弟们，给我来，
3: 走，
1: 走，
3: 这。
4: 刘青，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
1: 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
4: 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1: 真是，
4: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5: 是，
1: 就是。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5: 走
1: 走
5: 走
1: 走
5: 走
1: 走，
5: 来，
6: 快点，
3: 来，
6: 来，哎哎
3: 哎，走吧。
0: 头儿，我回来了。哎，
3: 是薛礼啊！
0: 啊，
3: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我没事，
3: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0: 好，
3: 来。
7: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1: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7: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儿？
1: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德营了。
2: 刘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1: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2: 能人？
1: 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2: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1: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4: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2: 好，你出来。
1: 哎，总爷，您看如何？
7: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2: 你给我出来，走
1: 走，
7: 去吧去吧。
2: 张哥，别手下留情啊！
4: 承让了。
7: 哎呀！哎，哎呦！啊！呀！哎哎哎！呀！呀！ 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啊，
3: 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7: 什么？
5: 对对对，
7: 对
5: 对对，火头军，
7: 对
5: 火头军，
7: 对啊，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5: 对
7: 啊，
5: 对，
8: 望总爷成全。哎呀，
0: 哎呀，哎，小心点啊！
3: 哎，哎。

0: 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哎，大哥，来来来，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梅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1: 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2: 对，
3: 不去。
1: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2: 大哥。
0: 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都是来这里了。
4: 对，
0: 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哼，
4: 我们才不稀罕呢。
0: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2: 对，
3: 是，
2: 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0: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1: 嗯，
0: 在哪儿干活？
4: 都是为朝廷效力，
1: 对对对，
0: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儿。
4: 头儿，
0: 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
4: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1: 头儿，
4: 哎，
1: 好好好好，
0: 那就干活吧。
4: 哎，好，
0: 大哥，这些让我们来做吧。
4: 对，
1: 你先做吧，
0: 大哥。这些活我们也没有干过，你指导我们好吧？
5: 对，
0: 我就倒杯茶去。
5: 行了行了行了，
0: 这是军营，没有大哥小弟的。
5: 一块干活吧！啊，好，好，好。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6: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5: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笑>
6: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
5: 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鹰梦反陈之梦。<笑>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6: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
7: 并不是长久之计，
5: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6: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眼下
7: 也只有这样了。怎么会有凶手呢？
6: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8: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6: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
8: 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6: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是我们伯辽的人。我们的人？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8: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6: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8: 什么？
6: 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8: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6: 我见过圣主了。
8: 啊，他怎么说？
6: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8: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6: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
8: 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9: 我要见见铁士文。
8: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
6: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8: 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
9: 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义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好。
10: 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11: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
10: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啊？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啊。
11: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10: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有一些时候。
11: 啊，
10: 徐王兄啊，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啊？
11: 啊？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0: 平身。
11: 啊，谢皇上。

0: 张世贵，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1: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
2: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1: 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0: 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1: 是。
3: 你看，是铁石纹了。
4: 不是，是公主的队伍。
3: 什么？
4: 对，你坐，走，我们过去。
5: 玉
4: 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3: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4: 多谢你了，罗公子。
3: 没什么。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4: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士文，让他停战。
3: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4: 什么意思啊？
3: 你想想看，这个铁士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士文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士文。
4: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3: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4: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相信非常的困难。
3: 为什么？
4: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
3: 哦，
4: 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3: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4: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对，我们边走边想吧。多谢了，罗公子。
3: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3: 好，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

0: 门镇，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尊。
2: 哎呀，我
1: 来人呐，
3: 在，
1: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3: 是。哎，
4: 刀下留人。
5: 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5: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2: 皇上，我摆，我摆。
1: 松绑。
6: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谓何事啊？
7: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6: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10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
7: 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6: 哎，是是。
7: 张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
6: 不敢。哎
7: 呀，坐吧。
6: 哎，是。
7: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七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6: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7: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6: 元帅，你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10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还三……
7: 得，这10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6: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我摆。容下官我回去想一想。
7: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七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6: 是，是。
8: 董爷在里面吗？
9: 在。还没有起床。
8: 哎，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10: 不会是生病了吧？
8: 我们去看看。岳父大人。爹，你没事吧？
11: 我没事，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8: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1: 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7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

0: 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1: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2: 哎，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
3: 要在七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0: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白呀？
1: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4: 嗯，
2: 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哎，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
1: 哎，
0: 你跟我一起去。
1: 是。
0: 薛礼啊，
5: 哎，
0: 忙着呢。
5: 哎，
0: 薛礼啊，
5: 宋爷，什么事儿？
0: 我专程来找你的。
1: 是这样的，你会摆阵吗？
0: 对，你会吗？
5: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1: 嗯，那龙门大阵呢？
0: 对，龙门阵。
5: 龙门阵？
0: 对，
5: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0: 哦，那你会摆吗？
5: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0: 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呐。
2: 宗爷，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5: 你说什么呢？
2: 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1: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2: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督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0: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2: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哎，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0: 战衣？
2: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1: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5: 哎，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2: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1: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走吧。
0: 你走的，你会摆阵的。
1: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
5: 嗯，
1: 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三千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四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0: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6: 御之龙
1: 在，你领一千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
6: 末将得令。
1: 之虎
7: 在，
1: 你领两千士兵分成四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7: 末将得令。

0: 张士珪，
1: 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0: 是是是是，
1: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士珪，你立功了！哎，
2: 多谢元帅。
1: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0: 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
1: 这个用得着急吗？你以为铁石文？ 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
3: 可是他军令你出，你又不可能违抗，
1: 所以我才头痛吧。
4: 报，
1: 将军。

0: 朝阳公主前来求见。
1: 嗯，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
0: 没有。
2: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石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将军，

0: 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齐风，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1: 将军所言不差。啊，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2: 是，将军。
1: 哦，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
3: 叫他请回吧。是。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
4: 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3: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4: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3: 没有。

0: 陈在，你辛苦了。
1: 谢皇上。
0: 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这不是龙门阵。嗯，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是龙门阵，就见不到。这不是龙门阵，
2: 景德，
1: 陈在，
2: 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这
1: 龙门大阵呢？
2: 龙门阵？
1: 对，是。
2: 哼，
1: 皇上，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3: 我去请功
1: 啊！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3: 皇上，
2: 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3: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2: 哼，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3: 龙门大阵呢？
2: 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3: 难道不是吗？
2: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3: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阵也摆不了啊。
2: 来人呐，推出去斩！
4: 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2: 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不过在七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3: 谢皇上。
2: 去吧。
5: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3: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
6: 是。

0: 元帅。哎，对，哎，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1: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哎，
0: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1: 立功？哎，你立什么功啊？
0: 哎，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
1: 你那也叫龙门阵？
0: 哎，是啊。
1: 呸！哎，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哦，天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0: 哎哎哎！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1: 好吧，限你七日之内。不，五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0: 哎，是是是，是是，是。
2: 哼，老东西！
3: 哎，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啊，差点把我害死！
4: 哎呀，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3: 他们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薛礼啊？
4: 您去吓唬他们？
3: 吓唬他？怎么吓唬啊？
4: 您就说他是应梦反臣，让他自愿摆阵。
3: 哎，行，这主意行，走。哎，
5: 哎，
3: 薛礼啊！
5: 哎，总爷大人，
3: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啊。
5: 多谢总爷大人。
3: 哎呀，不过呢，这下还不够啊，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反臣呢。哎，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5: 是，
3: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了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十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6: 什么？又摆龙门阵？仲君爷不是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7: 对啊，
6: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7: 这不叫插嘴，叫讲理。
6: 哎，行了，总爷，我摆就是了。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

0: 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 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

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

0: 什么？又摆龙门阵
1: 啊？
0: 钟军爷不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2: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3: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
2: 行了，总爷，我摆就是了。
1: 哎，好好好，
0: 不成，
1: 哎，
0: 你要先答应我们先签书的要求。
2: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士文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万。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的一个阵台。请总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啊，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

0: 说，今天啊，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
1: 哎，为什么？
0: 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
2: 嗯，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一百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3: 你跟你儿子说呀、啊？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4: 你瞧你俩出去吧，你。
0: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4: 是
0: 啊
4: 是
0: 啊。哎，少拿我开玩笑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对对对对，秦可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5: 对，
0: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5: 是啊，大哥。哎，
0: 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4: 嗯，是啊，
0: 来来来。来，
4: 干！
0: 来来
3: 干！
0: 来
3: 干！
4: 干了！干了！
3: 都干了啊！干了！干了！来，
6: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7: 回皇上，阵是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6: 那是谁摆的？
7: 是张师贵摆的。
6: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7: 啊，皇上，我就是来。

0: 众火烧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点令。

0: 这是在做什么？
1: 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镇的攻防变化。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镇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镇，就会出现尴尬的局面。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刷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0: 那可以打腰吗？
1: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0: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朕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敬德啊，你说这个镇台是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2: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
1: 敬德，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
2: 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行行，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1: 不对，就是何宗宪，
2: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就打。
2: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去把他抓了，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1: 好，你马上把他抓了，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输给你。
3: 哎呦，徐王兄啊，
2: 他要说的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哎
3: 呀，好了，行了，我老臣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
2: 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3: 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
2: 快去。
3: 遵旨。
2: 对，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
3: 快跑啊！
2: 快跑！
3: 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

0: 我现在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
1: 薛仁贵，你在哪里啊？
2: 哎，元帅，哎，元帅，哎，
0: 薛仁贵呢？薛仁贵呢？
2: 什么？薛仁贵？
0: 薛仁贵哪去了？
2: 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0: 宋县长，哎，你听说过吗？
3: 没有，没有啊。
2: 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
0: 这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
2: 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0: 什么？哎，何宗宪？
3: 元帅，正是在下。
0: 狗婿，狗婿，
2: 是是，狗婿，
0: 狗婿。
4: 哎呀，
0: 回营！
3: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
0: 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嘿嘿嘿，
5: 皇上，
6: 平身，
5: 谢皇上。
6: 敬德，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5: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
6: 啊，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7: 景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
5: 别，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给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
7: 景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8: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长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6: 景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5: 谢皇上。
8: 嗨，走吧，老黑。
6: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猛贤臣，只可惜呀，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采怎么样。
7: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英猛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6: 评驳论？
7: 对，评驳论。
6: 啊，朕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哎，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7: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6: 好，那就这么办。
9: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1: 下去吧。
0: 是。
2: 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3: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2: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1: 你看清楚了，是铁石门的兵马吗？
2: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1: 再探。
0: 是。
1: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
3: 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1: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十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3: 相信他只是略施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1: 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4: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石纹了。
1: 公主，请坐。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了？
4: 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看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4: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1: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4: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士文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1: 那就好。
4: 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呀？
1: 相信他不久便到。
4: 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1: 是。恭送公主。
3: 将军，您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1: 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士纹，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
3: 将军有见地。
5: 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6: 凭什么？
5: 谢皇上。
6: 景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平伯论如何？
5: 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哪能写什么平伯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6: 好。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
5: 我这哼，
6: 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7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平伯论来。
5: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啊。
6: 当真写不了？
5: 写不了。
6: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5: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7: 刀下留人。
8: 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平伯论吧。
5: 可他不写呀。
8: 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5: 我怎么糊涂了？
8: 叫你写你就写。
5: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我如何写啊？
8: 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世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
5: 对，皇上，我写。
6: 你写？
5: 真写。
6: 来人呐，松绑。

0: 谢皇上不杀之恩，哼，好了，回去歇息吧。谢皇上，嗯，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平伯论》，他不会，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啊，
1: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
2: 司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嗯，也只能这样了。啊，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3: 是。
0: 薛礼啊，总爷找你。
2: 哦，快点去啊。
0: 薛礼见过总爷。啊，哎。
2: 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0: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2: 啊，那就不用坐了。哎呀，薛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 好让你呢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1: 哦，属下略知一二。
2: 好，是这样的，皇上。 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平伯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0: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2: 好，那就去吧。
0: 哎，属下告退。
1: 岳父，您这招高啊！哼，哈哈哈哈哈哈。

0: 不穿衣服啊，不怕冻着。
1: 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0: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平伯论。
1: 平伯论是什么？
2: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0: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2: 大哥，都这么晚了。
0: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2: 好。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啊。
0: 那你们可听好了啊，这次总爷啊，又去我大。

0: 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平伯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一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评驳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哇，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3: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哎，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快去快去。
3: 知道了。
1: 嘿，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无一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辑，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不到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5: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4: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5: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4: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5: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6: 皇上，这篇评驳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世贵写的。
4: 你亲眼看见的？
6: 那倒不是，是张世贵说的。
7: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4: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8: 哎，这个评驳论可真厉害呀、
9: 啊！
10: 是啊，
9: 一品薛仁贵真是个能人、啊，
10: 能写出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8: 薛礼写出那个评驳论了，
7: 这事还用你

0: 你也知道了？
1: 当然了。那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2: 哼，你们求我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0: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2: 啊？你们真想去啊？
1: 那当然了。不止他，
0: 不止他，
3: 我们对，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哎，
2: 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啊？不成。
1: 那怎么办啊？
2: 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1: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2: 不成也得成，抽。
0: 好，抽就抽，
1: 就是
0: 对，
3: 抽
0: 抽
3: 抽
0: 抽
3: 抽
0: 抽，咱们
3: 来来
0: 抽，
2: 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虎头军嘛。嗯，
0: 对。
1: 哎，对了，周青，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2: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0: 哎，说说吧，说吧，说说吧，
3: 说说，
1: 说说。
2: 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4: 周青真够义气，
5: 是吧？
4: 是是是，哎，
2: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一块抽签。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6: 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7: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6: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
7: 啊？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6: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评不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7: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6: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7: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
6: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7: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6: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7: 那么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0: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7: 传。
1: 大哥，
3: 大哥，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2: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呀。
0: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1: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3: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1: 这叫什么话？
2: 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

0: 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1: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撑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1: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0: 大伙儿都起来吧。
2: 谢大哥。
1: 好。
0: 哎，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1: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

0: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1: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0: 是吗？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2: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1: 是啊，
3: 头，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1: 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
3: 哎，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

0: 们露一手嘛。
1: 行，
0: 好吧。哎，大家等等。哎，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2: 好。
3: 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好。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0: 好，来干活吧，
3: 来
0: 干活吧，
3: 干活。
0: 好。安将军
4: 啊，彭将军，请坐。
0: 好。啊，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4: 啊，彭将军过奖了。
0: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5: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0: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5: 是我。
0: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荒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
5: 啊。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0: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
5: 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0: 公主，这命令有点问题。
5: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0: 哦，那倒不是。
5: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霸占，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5: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文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0: 哦，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5: 你敢背叛大王？
0: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5: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我命你快步加鞭，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大人想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领命，薛礼拜见总爷。
1: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0: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哦，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啊，
0: 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
1: 哎，
0: 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总爷。
1: 哦，没事，你说。
0: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
1: 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臣呐。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儿，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怎么样？
0: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1: 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1: 好好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凤关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凤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1: 传带李鹏。
3: 是。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

0: 我们一定会协助彭铁豹。
1: 得令。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2: 是吗？
3: 是吗？
4: 哎呦，太好了！
1: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2: 好，
3: 好，
5: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1: 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这四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四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2: 好，
1: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煎死他。
0: 好，我就炒死他。
1: 哎，
0: 那我就烩死他，烩死他。
1: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 跟着我练，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1: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

0: 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

0: 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终于要启程转场了。天刚蒙蒙亮，曲波的女儿女婿便骑上马，赶着牛群向西姆错进发。小外孙女醒来后，曲波和妻子也随即带着她开车上路。这是一家人商量好久才最终确定的方案。一路上，牛群翻山越岭，趟水过河。牧民们就这样年年岁岁，跟随四季的足音，听从自然的召唤。

老奥觉巴家的早晨伴随着牦牛低沉而粗粝的叫声开启了。一夜的冷湿气流过后，草场和牛羊的毛发上都结出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清洁而廉价的牛粪依然是牧区重要的燃料。使用牦牛鲜奶制作的酥油则是高原牧民日常必不可少的食物。塔奥觉巴一家住在夏贡麻乡的索河青村，地处黄河源区。每到夏天，这里水草肥美，牛羊成群，此时出产的鲜奶品质最为上乘。用其制作而成的酥油色泽鲜亮，味道香甜，营养也最为丰富。酥油是从鲜奶中提取出的脂肪，本是高原牧民日常必不可少的食物。制作时，牧民们会先将新鲜的牦牛奶稍稍加热，发酵过滤后，再倒入牛奶分离器中。塔奥觉巴家使用的是电动牛奶分离器，它借助电机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将脂肪从牛奶中分离出来，替代了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传统。

程序打酥油，这其实就是酥油了。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分离出来的酥油还要经过反复搅拌、揉捏、冷却，直至所有水分和杂质都被排出。冷却凝固后的酥油像油泥一样有着极好的可塑性，牧民一般会将其拍打扁平以便于垒放，整个过程十分辛劳，并需要耐心细致地对待。

0: 每天早晨五点，无论春夏秋冬，在海拔4200米的达日县县城，都会有一个健硕的身影准时出现。他的名字叫华桑。
1: 我的偶像就是 C 罗，因为 C 罗的这种自律，这种足球的这种执着不放弃的精神，给我一种信仰，觉得青春没有白费吧。
2: 打门，尽量远射，远射。
0: 华桑自幼生长在黄河水源区，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练武术、踢足球，还有去健身房。热爱运动的华桑有着一颗沉静且自律的心灵。除了每天的晨练，他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行程，那就是每个月的农历25号，他都要带着酥油去县城外的山沟里给高山秃鹫喂食。
1: 秃鹫是飞翔的时候就是特别高，我有时候就是坐在那边看着这些秃鹫飞翔，就感觉自己好像就是也要飞翔起来的那种感觉，离成功很近的那种感觉。像秃鹫的话，在我们这边称之为这个神鹫，罕见的一个，或者是这个浮食性鸟。
0: 高山秃鹫是一种大型猛禽，在青藏高原上没有天敌。它虽然生性喜爱动物的尸体，但在腐食不足时也会捕杀健康的猎物，所以在华桑看来，给秃鹫提供食物可以保护其他健康的野生动物。
1: 刚开始挺害怕的，然后我们就相处得很融洽，这个事情我也坚持了七八年，朋友呀，还有亲人呀，他们过来秃鹫就不来了，他们就说那你去帮我喂一下，去做点好事了。

0: 经理吗？你给我说一下，418是不是吗？为什么不是啊？
1: 因为它不是那个235。
0: 三的倍数，三的倍数我们怎么说？三的倍数怎么说？来，同学们，大家帮他一下。
2: 屈杰尼玛是甘德县民族寄宿制小学5年级的学生。今天的数学课，他有点心愿。

0: 原因嘛。明天就要放暑假了，一会儿阿爸要来学校接他回家。
1: 让他放假的时候把那个基础知识给补一下，这是一点，知道了没？然后那个作业时发的那个卷子，卷子认真的完成啊。不会的你可以在那个微信上问我，都是可以的，知道了没？
0: 七杰尼玛的家在甘德县的德尔文村，穿村而过的科曲河蜿蜒向东向南，最终汇入黄河。
2: 大家不穿裙子的人都给我点点啊，七七哥你那会儿能念那些啊没？
0: 甘德县被公认为是史诗格萨尔的发源地，曲杰尼玛的阿妈才中就是一位格萨尔史诗的传唱艺人，时常被邀请去州上录制说唱。在阿妈的教导下，曲杰尼玛也开始学习演唱格萨尔史诗。除了格萨尔史诗，阿妈传授给曲杰尼玛的还有对大自然和万物生灵的崇敬，这也是牧民们世代相传的习俗。
2: 现在没多少活动，最近都没多少，他娘的嘛的话没。哎呀，最近的这个那样太少不要那里过。
3: 那就过这个季节，就这样。
2: 嗯，也是那个大梅的，我给通通通通见的。

0: 暑假的第二个星期，阿爸把爷爷接过来了。爷爷要带领全家人一起做手工经幡，为两个孙儿的健康祈福。
1: 吃饭真够多，我也准备忙去。
2: 去的常州。
1: 吃饭。
2: 吃饭，咱们够不？
1: 哦，这拉干够没的。
2: 吃嘛是得够，吃啥子够？
1: 他吃的是油的。
2: 跟我一样，哎呀，刚从山里边去个地上，你们家是挺艰苦的，咋活的？买肉了吧？这钱不？
3: 这饭
2: 是够，这钱。
1: 我的。
0: 虽然现在到处都能买到机器织好的经幡，但爷爷认为自己用红土和土布印制的经幡心意更真诚。最重要的是，自己制作的经幡使用的都是可降解的环保材料，能够被草原完全吸收。
2: 哎呦，好，领着能力咱们咱们就能管得到你的。
0: 这个暑假过后，曲杰尼玛的妹妹洛吉拉就要上学前班了，她自己也将成为一名小学毕业班的学生。

0: 夜幕降临，三江源璀璨的星空下潜藏着一些不安的身影。饥饿的捕食者在袭击牧民们心爱的牛羊，
1: 有
2: 有
1: 那的
2: 有
1: 有
2: 抓在这儿有

0: 25岁的白马智美是青海玉树昂塞乡的牧民，家中有两个孩子和20多头牦牛。从2020年起，白马智美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他成为了牲畜意外死亡保险的协赔协保员。接到保险电话，白马智美立即出发。他深知，对于牧民家庭来说，牛羊有多重要。他要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核查牧民的损失。保险的牧民也住在昂塞乡，这里是最早试行牲畜意外死亡保险的地区。昂塞乡地处青海省玉树州，澜沧江江源、扎曲河穿乡而过，优越的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雪豹、棕熊、草原狼等大型猛兽的主要栖息地。牧民家的牲畜时常被野兽攻击掠食，更曾有牧民一家一夜损失了24头牦牛。白马智美现在服务的是一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这项业务最早的雏形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与北京一家非牟利机构在2016年创建的人兽冲突保险基金，希望以资金赔偿的方式弥补野兽给牧民们造成的损失。在昂塞地区试运行2年后，这项基金于2018年退出，并正式引入商业机构为牧民的牲畜承保。
1: 乘客来个时间，也高考当中给写了。你看，为保险谈谈，我觉得估计个，我阿弟的人认得，说几条街就对面的估计对面也不也是干这边，不过这一日子生的，他都是说起像光靠推人动的的。对，当然也看了呀，估计保险就说的容易就比较中多的。他那对面的估计个，人家当前我们这里车队的容易就当主驾驶的，还记得？他说了，我所做的刚才下来是，我了马拉点就当主驾驶，下来没点还没到他对的。
2: Thank you.

0: 1975年出生的栋才，自幼过着山里牧人的生活，终日与牛羊为伴。虽然如今孩子们都已离开家去城里读书，栋才却仍固执地守着祖屋，不愿离开他熟悉的这一切。这两天在省会西宁读高中的大儿子放假在家，栋才提议父子二人一起上山去放红外相机。
1: 考虑俺们就弄，那你当然你没有用处。

0: 烤着龙说。
1: 上山放红外相机的提议引起了儿子昂文久美的兴趣。
0: 你动动动。
1: 久美知道这些红外相机是用来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让他颇有些自豪的是，父亲现在还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这不仅给家里带来了每年20000多元的收入，更让久美自己也多了一份荣誉感和使命感。吃过早饭，父子两人就准备出发了。
0: 那条鱼的早餐覆盖空气的人啊，你们努力。
1: 开车往山上去的时候，栋才的眼神总会在路面上左右张望，看到路边有垃圾，他就会停下车把垃圾捡起来存放在自己的车上，最后集中送到离家35公里外的垃圾场。这项工作栋才早在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就在做，至今已经坚持了7年多。父子二人抵达山脚时，同村的另一名生态管护员戴军已经等候多时。戴军也和栋才一样，管理着一台国家公园配置的红外相机。生态管护员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基于生态保护和精准脱贫设置的公益岗位，以一户一岗的模式推行，确保园区内每户牧民家庭都可有一人受聘上岗。在经过专业的培训后，进行日常巡护、辅助监督执法和生态监测等相关工作，并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
0: 可是叫我的都
2: 找了，找找好热天了，是这样的，
0: 啥叫晚上的呢？结果找好热么的呢？
2: 找你了，结果找，去呗。那啥叫我这的？
3: 可是冬天上热，
2: 热女也叫。那今朝结果找好热，
0: 这大那叫子，炸酒都端着嘛，炸那呢，热热了。
2: 热你也是，那当
3: 去呗。
2: 这门子搁那了，打出去跑个子，
0: 没有那个。
2: 刚才结果这的，
0: 啊，对的。

栋才告诉儿子九美，这里虽然有雪豹的踪迹，但安置相机的角度不够开阔，会漏掉很多重要的信息。

在布尔津的大街小巷，人们更为习惯也更声名远播的是夜市里那些飘散在空气中的烤鱼香。天还没开始黑，宗娟已经开始准备自家烧烤店要用的鱼了。新鲜的乔尔泰鱼只需放上一点盐，剩下的事就要交给时间与烟火了。冷水鱼肉质紧实，鲜美可口，经过烧烤之后，不止口感外酥里嫩，而且焦香味浓郁，加上新疆人普遍嗜辣，喜欢孜然等重口味调料，布尔津烤鱼向来以味道浓重、口感扎实而知名。夜幕降临，布尔津热闹了起来。夜市烤鱼是最让人流连的部分，无论是刚下班的本地人，还是休闲至此的游客，只要一踏进夜市，定会被烤鱼的香气和老板的叫卖声吸引。不由自主地坐下来，便是一个欢乐美味的晚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不断丰富低空应用场景，牵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1: 各地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0: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和文旅场景，让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佳节的文化味儿和潮流范儿。
1: 跟着主角游陕西，今天走进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沉浸式复刻剧中场景，感悟岁月变迁。
0: 全省三夏麦收已基本结束。
1: 今明两天，我省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工作，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面对低空经济这一万亿级新蓝海，我省依托深厚的航空工业底蕴和优势，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不断丰富低空应用场景，牵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2: 在西安绕城高速上，一架无人机正在执行路面巡检工作。通过 AI 算法，无人机可以在数秒钟识别车道上发生的异常情况，做出喊话提示和同步推送预警。西安绕城高速日均出入口车流量突破73万辆次。如果依靠人工巡查的传统方式，不但巡查盲区多、作业效率低，人员也面临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现实需求，陕西交控联合西安公路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创新打造出无人机加智能体加知识图谱智慧巡检解决方案，让低空装备成为高速路网巡检的空中哨兵。
3: 我们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无人处置和无人飞行，较我们日常的这个人工处置交通事故20到25分钟的时长，缩短到目前无人机15分钟就可以快速抵达最远端的事故现场，处置呢提升大约有60%左右。
2: 如果说无人机是巡检哨兵，眼前这个一体化智慧指挥平台就是后方的指挥大脑。在西安公路研究院的技术支撑下，借助一体化智慧指挥平台，可以联动853路视频信号，自动校验飞行安全，动态调整巡检任务，实现一图总览全域资源调度。
4: 我们在运营的重点路段，建设的重点项目，可能会将机空的这种感知和处置的单元进一步的细化。另外就是我们还需要对低空的挂载设施进行一些研究，希望在15末我们院子的低空经济的产出达到1.5亿的营收。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目前随着我省低空应用场景不断落地，有力牵引了相关产业发展。在陕西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宽敞的机库中，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架执行航空医疗救护工作的直升机进行发动机控制组件维护调试。目前，这里不仅能维修常规轻型直升机，还具备了西北地区稀缺的重型直升机的维修能力。

0: 解决了以往外地送修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为陕西以及周边省区的通航飞行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我们对外的销售、租赁数量都有明显增长，随之而来，我们的售后维修保障业务也在逐渐的拓展。我们的维修范围也从最初的单一定检能力逐渐拓展到部件深度大修等十多种类，客户数量在全国超过90多家。
0: 聚焦直升机全产业链发展，陕直股份发挥链主企业作用，通过校企合作、自主攻关，成功研发出国产通航油滤、消防吊筒等多款自研产品，拿到了3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目前，企业实现了直升机销售、租赁、配套服务一体化运营，业务覆盖到了全国20多个省市。
2: 整合省内通航上下游的产业资源，聚力强链补链，来打造本土的通航产业生态，也要借力优质的科创资源，夯实我们自主的技术能力，攻坚整个通航的装备的国产化，持续提升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壁垒，力争从产品的供应商向生态构建者持续转型，来支撑全省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围绕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我省发布了推动低空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2024至2027年等政策措施，构建起产业发展、集群培育、战略引领的政策体系。陕西15五规划也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目前全省在物流运输、航空救援、森林灭火、农林喷洒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不断落地，低空经济正成为陕西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3: 重点项目建设是扩投资调结构稳增长增动能的关键，当前正值年终攻坚的关键节点，我省各地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0: 在引汉济卫二期工程南干线黄武隧洞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主动掘进及开挖支护等工作。黄武隧洞穿越秦岭北麓低山丘陵区，地下水富集，围岩收敛变形、涌水等施工风险突出。建设单位构建起超前预判、实时监测、动态调整、闭环管控的软岩施工全流程体系，确保隧洞支护掘进安全高效推进。目前项目投资、隧洞掘进、衬砌施工均超计划完成。
4: 黄武隧洞主动开挖已完成8930米，仅剩1.6公里开挖支护任务，以及7.3公里衬砌作业施工。后续我们将加快14号上游、16号下游开挖施工，持续推进衬砌作业，确保今年底衬砌施工突破5公里。
0: 作为咸阳市重点打造的区域文化核心民生工程，咸阳博物院新馆总建筑面积49980平方米，整体分为博物院主楼、游客服务中心、人防汽车库三大功能区域。目前项目人防汽车库已全面封顶，博物院主楼正在加紧开展5层结构板浇筑作业，游客服务中心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文物收藏保护、陈列、展览、考古科研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一级博物馆，预计年接待游客量超100万人次。
5: 目前项目近500人同时施工，面对夏季高温，我们采取错峰施工，避开高温暴晒，保证施工人员安全有序作业，确保6月底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0: 京昆高速龙岗互通立交工程总投资约2.3亿元，计划2027年1月建成通车，届时将新增出入口，实现京昆高速与24国道的互联互通，大幅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在项目施工现场，运输车、压路机、摊铺机轮番作业，建设者们正全力推进项目路基、桥涵等主体施工。
6: 当前项目全员紧盯目标，场地平整、路基、桥涵等主体施工全面展开，路基及附属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工程整体进度达到预期。针对夏季高温施工特点，项目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搬迁交集、证件排查、机械作业、临时用件、高空作业等关键环节的安全隐患，杜绝高空作业安全事故。
7: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全省三夏工作已基本结束。
8: 截至6月19号，我省已累计收获小麦1362.8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6.1%，

0: 收获油菜278.1亩，占应收面积的98.51%，累计下播粮食1002.5万亩，占预播面积的91.14%，全省下收下播基本结束。今年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小麦成熟期延后，下收窗口期压缩，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2.8万台，农业农村部门精准调度匹配供需，开通农机绿色通道，设立224个跨区服务接待站，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针对收获期抑郁阴雨导致霉变的问题，提前布局烘干体系，粮食烘干设备达1019台套，日烘干能力9.6万吨，确保收获小麦及时烘干入仓。
1: 眼下我省三夏生产接近尾声，面对多雨天气等影响，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通过机械化粮食烘干、粮油复合套种、设施粮种育苗等措施，全力抢收夏粮、抢抓夏种，保障三夏工作圆满完成。
2: 近期持续多发的短时强降雨给陕南地区夏粮晾晒造成影响，为避免新收获的小麦受潮霉变，鞍钢市平利县靠前服务紧急调配粮食烘干设备，农业电力等部门联动发力，全面排查烘干设备田间电气线路安全隐患。
3: 小麦含水率较去年平均值高出了30%，用于因水分超标产生霉变，烘干任务量每天都在增加，目前我们安排200人员24小时值守，保证烘干设备持续运转。
2: 夏粮归仓不误农时，下播下种抢抓伤情。鞍钢市白河县积极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一地双收，提升土地利用率。
4: 这种种法呢，主要是它有能通风透光抗风，它收入还高。这个套种它是能增收，正常的情况下，玉米在老百姓黄豆再个250斤。
2: 截至目前，白河县已累计推广粮油复合种植面积2.3万亩，玉米魔芋建套种植1000多亩，建成标准化种植示范点53个，平均每亩增收300多元。依托独特的高山冷凉气候，榆林市定边县在夏收结束后迅速开启高原特色蔬菜种植，依托工厂化育苗技术破解蔬菜移栽缓苗慢、成活率低的痛点。
5: 现在我们用了这工厂化的科技苗以后，缓苗快，差不多种都活了。今年种了30几亩，预计我这些辣椒在7月中旬就上市了。
2: 近年来，定边县聚焦高原特色蔬菜产业，大力推广温室工厂化育苗技术，年育苗产能可达3亿株。培育的蔬菜种苗抗逆性强，田间移栽成活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目前，全县已建成辣椒、白萝卜、甘蓝等标准化特色蔬菜基地28万亩，蔬菜年产量突破100万吨。端午假期在我省各地热闹的端阳大集、精彩的非遗展演等文化活动、传统民族体验和特色文旅场景，营造出充满文化味和潮流范儿的节日氛围，广大群众在传统与新潮中感受节日的文化魅力。
0: 端午假期，西安城墙景区将城楼还原成热闹的大唐市井，来自各地的游客在游览城墙的同时，与身着特色装扮的古人不期而遇，通过景区设置的多款古风小游戏，将单纯的古迹游览升级为一场充满惊喜的沉浸式互动体验。
6: 现场还准备了飞钱入瓮、猜杯寻踪多款古风小游戏，简单好上手，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把传统喜福寓意藏在互动里。
7: 对，让我感到震撼的，然后来到城墙上，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8: 我其实很喜欢历史，也特别向往，就是想来亲眼看历史课本上的一些场景。
0: 西安城墙景区还推出长安巡步步盛唐大型唐风巡游，巡演依托孟长安大唐迎宾胜礼 IP 打造，50多名原版演员全程带妆出场，金甲武士、红炉侍女、江湖侠客、越剧舞者轮番亮相。与此同时，城墙各城门还搭配了丰富的配套演绎，把端午民俗和盛唐文化深度融合，丰富游客假日文旅体验。
9: 在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一场场非遗手作传统游乐活动轮番上演，设5多把场，迎彩绳香囊、蒙纱密粽，乐享端午闲情。
10: 主要是还是和朋友看一些表演，演的剧目杂耍什么的，我觉得都比较有意思，还挺好玩的，就是能融入一些历史的一些文化气息。
11: 端午节它是今年屈原的，

0: 可以吃粽子、赛龙舟，还可以包香包。
1: 端午假期，长安十二时辰深度复刻大唐端午盛景，从百官迎宾大典、千古离骚诗会，到科技非遗手作互动体验，以新潮文旅形式活化传统节俗，让海内外游客在一步一景中穿越千年，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华端午文化。
2: 街区还延续了长安

0: 画馆、秦腔、陕北民歌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首座研学区人气火爆，游客研磨艾草香料，缝制祈福香囊。小朋友们在老师带领下，用五彩棉线在素面团扇上绣出各种图案。
1: 一进来这就觉得很震撼，我觉得很特别，这是一个文化的东西，这些它是属于非遗的，应该真是传出去。
0: 今年端午，陕西省文化馆推出六大主题非遗活动，将传统民俗、手作研学、文创好物、戏曲演绎、趣味打卡、潮玩市集融为一体，让千年非遗走出典籍，走进生活。
2: 市民及游客呢，可以在这里逛大集、赏民歌、品戏曲、看戏法，亲手制作香囊、团扇等端午民俗手作，沉浸式品味端午的独特韵味，全方位展现陕西非遗的鲜活风采。
3: 西安翠华山景区将唐诗雅韵、端午民俗与秦岭自然风光有机融合，沿游览动线设置林下对诗与天动数字体验空间两大趣味打卡点，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感受长安诗词文脉，民俗手作体验区则开放香囊制作、五彩绳编织等项目。
4: 看看山，看看水，结果走到这儿呢，被咱们这个对诗给吸引住了，体会到了这个端午节浓浓的气氛，感觉特别有意思。
3: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景区志愿服务全程护航，在翠华峰、龙脊梁等高海拔路段，新投用的外骨骼助力设备有效减轻登山负担，让游客轻松登顶。天池地质博物馆等核心区域设置暖心服务站，提供简餐休憩便利，同时观光车根据实时客流加密班次，减少等候时间。
5: 我们将把这种文化加体验加服务的模式常态化，让更多的游客来翠华山，感受到中南山水风光和传统文化的魅力。
6: 热播电视剧主角超六成场景取自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这座由老工业厂房改造的文旅综合体最近以来热度持续飙升，端午假期不少游客循着剧中足迹来到这里，沉浸式复刻剧中场景，感悟岁月变迁。
7: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电视剧主角的核心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呀，就是小来弟在剧中日常劳作的伙房。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呢是络绎不绝，也排起了长队，一边体验烧火，一边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屋，来看看小来弟在剧中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那正是因为大家追完了主角，对剧中的这些场景呢也是格外的有感情，所以呢趁着节假日专程而来，在这里呢再一次沉浸式的走进剧中故事，
8: 跟那个剧本中那个场景特别一样，就包括那个小盒子，那个藏钱那个小盒子都特别真，里面还有东西呢，咱就是体验一下，回顾一下我们那个年代呀，那个不容易。
3: 依托原风雷仪表厂老厂区改造而成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完整保留了上世纪的建筑风貌与生活场景，不少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中老年游客置身其中，触景生情，也在行走感悟中读懂剧中人物坚韧拼搏的成长故事，汲取奋进力量。
9: 哇，妈妈，这是一秒回到那个年代呀！
10: 那个年代我妈也是个大美女，你知道吧？
9: 现在也不服输。妈，也就只有你能拍出来了，这个年代感。
11: 现在赶上小时代了吗？啊，
10: 长得好看
9: 啊，特别好。来现场实景来追剧了，今天来了一下就把我带到过去，因为我是70后，然后妈妈是40年的。妈妈说，哇，你小时候就是这么长大的，这里的一砖一瓦就和小时候一模一样。但现在呢，生活这么好，真的应该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11: 很好，很好，对人教育意义可深。
7: 您怎么理解主角这两个字？
11: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你现在都赶上这新时代了，应该好好工作，认真工作，你就是人生的主角，你好好，你是主角。
7: 我就是主角。
3: 沉浸式实景打卡，角色式换装体验，为贴合游客追剧打卡需求，摄影师邵凯奇深耕剧集细节，对照剧中人物神态动作反复打磨拍摄指导技巧，助力游客沉浸式复刻剧中名场场面。
12: 我也是天天追这个主角这个剧，来学习他电视剧里面的一些动作，因为这个是我们能接触到快速还原的一个角度，这是最真实的。
13: 我已经看完了，就是随着人物

0: 主人公的心情跟我们一起变化，然后感受特别的深刻。走近之后就感觉我有点像小莱迪，我喜欢小莱迪，从小莱迪身上我可以学到做事要勤奋努力，但是也不能半途而废。
1: 我们是4月中旬进来的，电视播了之后增加了10倍多，我大概调了10多个人，摄影师加化妆师，就是一直在增加。我们有2个店，客流量很好。
2: 花彩香版的凉皮儿想不想尝一口？一部剧不仅带火了一座城，还带火了很多地道的陕西美食。逛片场，品陕味，感受市井烟火气，
3: 美得很，聊砸了。
4: 文旅融合不只有实景打卡，更有烟火滋味与民俗底蕴。基地深度挖掘，聚集 IP 与陕西本土特色，全方位解锁追剧加美食加文旅的全新游玩模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端午假期期间，这里还创新推出包粽子比赛、年代铁人3项、秦腔特色演绎、实景 NPC 互动等多元活动，单日接待游客量稳步攀升，持续引爆假日文旅市场。
5: 端午节每天大概有5到6千人，让游客在体会到一些新奇的体验同时，也能服务到各种类似于这种影视的剧组的拍摄，是我们要双轮驱动。
6: 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热度的昙花一现呢？
5: 目前我们这上映的这个《鬼怨杀生》啊，是采用游戏湖的一部折子戏，是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不断的创新，也是在不断的去策划新的一些体验和新的产品，最后把这个传统的3线工厂给它活化起来。
7: 6月16号至18号，城市高质量发展咸阳行主流媒体调研采访团成员深入咸阳城市街头、老旧片区、特色街区等实地采访，近距离感受咸阳以城市更新为抓手，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激活老城活力，改善民生福祉取得的新成效。在咸阳彩虹桥健身口袋公园，一座环形设计的共享书屋格外亮眼。今年5月书屋开放以来，已筹集上万册各类图书，还通过以新鲜果蔬换闲置书籍、读书分享会等特色活动，为城市居民打造了一处闲适安逸的阅读交流空间。
8: 3个书的话是可以换2个番茄，然后4个书的话是一组胡萝卜或者一组黄瓜，然后以及6个书的话是可以换西瓜的。其实也是一个想和居民建立起一个更加创新的生活圈，促进这么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
7: 高架桥下曾经的沉睡空间，凭借小而美的微改造变身为宝藏公园。近年来，咸阳市已建成彩虹桥、文汇、南阳门等10多座口袋公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遇见城园一体的美好生活。在渭城区老唐酒文创街区，昔日的唐酒副食老厂房改造为主打怀旧风格的文商旅街区，商户入住率已达80%以上。园区融合了火车站、市井老街等多元要素，通过旧物陈列、老照片展示、街景实景复原、文化演绎等方式，提升游客的互动体验感。
9: 大人小孩老人家人都特别多，这都是我们80年代、70年代美好的一个记忆。
7: 城市更新不止于物理空间的修缮再造与功能置换，更在于以人民城市为本位，塑造高品质生活。在泾阳县，从市政道路、地下管网的筋骨重塑，到老旧小区的肌肤焕新，采访团成员近距离触摸到城区品质提升的变化纹理。大庄片区位于城乡结合地带，以前是连片的棚户区，如今已在原址上建起了高品质的村民安置小区。
10: 交付的还比较及时，这个群众还比较满意。再一个，你这个小区建的这个环境也很好。
7: 环境之变带来人气之变，随着功能补短与品质提升同步推进，咸阳这座千年古都正向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加速迈进。
11: 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咸阳这座城市近些年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这其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报道的发展亮点。
12: 我们既看到了咸阳城市发展的面子，又看到了百姓宜居宜业的里子，切实感受到了当地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的绣花功夫。
7: 陕南深山的雨季，雨水说来就来。王永龙是安康市岚皋县孟石岭镇义平村的风险监测员，也是村里留守老人们最常念叨的人。汛期一到，他就成了最忙碌的安全守护人。
13: 早上7点，岚皋县孟石岭镇义平村村委会办公室里，王永龙正在向村干部报告当天的巡查情况。从凌晨五点。

0: 出门算起，这已经是他今天连续工作的第三个小时，汇报只是开始。
1: 我今早上五点多起来，去排查了一遍，也发现了几个问题。我们拱桥下边，十一座拱桥下边，挖了一个洞进去。
2: 我们立马到现场进行查看，针对这所有问题进行处理。
0: 话刚说完，王永龙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就和村两委干部穿上雨衣往风险点赶去。
3: 是晚点。你看啊，这个地方垮塌的啊，以后来过路，这些在这个地方都要走里边走啊，外边不敢走。
0: 在拱桥塌陷处，王永龙和村干部一起拉警戒线，放警示牌，提醒过往的人注意脚下。王永龙说，路面下方已经塌了两米多深，但表面看不出来，要是重型车碾过去，后果不敢想。雨越下越密，王永龙的步子也越迈越快。处理完拱桥，一行人又赶往住户区。
1: 走，你腿子不方便，走不了路。姐姐呢，你们就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来看。再一个，那个沟沟里好像有些渣渣，你把爬一爬，把那个阴洞堵了。我们去给他掏一下。
0: 71岁的刘宗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就剩老两口。他左腿有残疾，老伴儿眼睛也不好，王永龙一直放心不下。叮嘱完，他拿上工具，蹲下身，开始疏通排水口的杂物。一平村11组群众居住分散，常住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到雨天，王永龙就成了组里最忙的人。下午2点左右，雨总算小了些，王永龙他们也走完了最后一家。这时他才坐下来吃上当天的第一口饭。
2: 大家将就吃一点，吃完我们还去喝一下。
0: 吃完饭，一行人又出发了，沿着河道一路走一路看，水位涨了多少，哪段河堤被水冲过，哪处低洼处可能倒灌，都一一拍下来记好。每到汛期，这样的工作是王永龙无数个雨天里的常态。明天如果还下雨，他照样会早早出门。
4: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2026年陕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至22号举行，全省约46.5万名9年级学生、51.4万名8年级学生参加考试，各考点各部门持续抓实各项考务保障和服务工作，全力护航全体考生安心应试。安康汉滨330千伏变电站6月16号正式投运，将有效缓解安康城区电网供电压力，满足城区居民生活、工商业生产的用电需求，进一步完善陕南330千伏网架结构。
6: 时至盛夏，高山草甸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草甸顺着山势蔓延，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
4: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

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我是你哥，我能嫌弃你吗？啊，妹子，那这个也是龙家二少爷的。
1: 哥，你说啥呢？把我当啥人了？
0: 哥说错了，说错了，你可是就好，是就好。对了，那个啥，妹子，我吧，前几天揽了个木匠活，啊，我得出趟门，这快了呢。 得10天8天，慢呢，得个把月才能回来。你这样，你嫂子一会儿把粮食拿回来，你们全家该吃就吃，不用看她脸色。我去了。
2: 嫂子人挺好的。
1: 是。
2: 哎哥。
1: 啊。
2: 你咋说走就走啊？
1: 要说走就走吧，人等着呢，
2: 还没吃早饭呢吧？我都做好了，在锅里热乎着，吃完再走。
1: 我不饿，留着你跟孩子吃吧。啊，我走了。
2: 哎哥。
1: 你咋空着手走啊？干活的家伙事儿呢？是啊，对我干活家伙事儿了，我啥也不拿回去干啥活去？让你嫂子弄的，脑袋全给弄乱了。哎，哎，哥，拿着，
3: 坐上去。
1: 我吃，给你留个孩子吃不？
2: 别，哥，别饿着。
1: 看我跟孩子抢东西吃去。那行，我拿着呢。 少干点儿，让他干吧。
2: 哎，哥呀！
1: 啊，
2: 路上小心点儿。
1: 啊，行，我知道了啊，你回去吧。

0: 你回来了，没吃饭呢吧？我这次给你热热。
1: 不用，我已经吃完了。管好你那仨丫头就行了。 这是你哥让我给你买的粮食，省着点吃，别等不到他回来。
0: 哎，嫂子，这天都快黑了，你还要出去啊？不在家住吗？
1: 关你屁事！

0: 大哥，我都跟你说了，那死鬼他不在家。
1: 念弟，快听话，听话，别出声。
0: 放过我吧，我身上真没钱，一个子儿都没有。大哥，今天我不要钱，我只要你。
2: 哎呀，
0: 师
2: 哥，
0: 您就放过我吧，行吗？
2: 疯了，你还行？那我还是不是爷们儿？你说你长这么尊，跟着那柳大强真是白瞎了。今儿你让大哥我高兴了，明儿我就。

0: 嫂子，饼子做硬了。
1: 不硬，吃饱了。
0: 嫂子，我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别怪我多嘴啊。
1: 说吧。
0: 嫂子，我昨天晚上见你带个男人回来了。这事儿我不会对外人说的，肯定我也不会跟我哥说的。可是这是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啊，让人家说咱不守妇道，多难听啊。再说这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咱还咋做人呢？是吧？
2: 你还管上我了？我不往家领男人，我吃啥喝啥呀？对了，你不是当过龙家二少奶奶吗？你穿成这样，看着比我还穷似的。这龙家二少爷活着的时候，就没送你个金镯子、玉镯子啥的。你拿出一两件来，我又何苦这样？
0: 嫂子，咱家是穷，但是咱做人穷也得穷得有骨气呀。我哥要是有啥做的不对不好的地方，你跟他说他能改，他可真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你这样对得起他吗？
2: 我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我。嫁给他我倒了八辈子霉。
0: 嫂子，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我是真心的为你们好啊。你看你这样，你怪我多嘴也行，可是我是怕我哥知道了休了你啊。
2: 休了我？哎呦，我的姑奶奶，我求求你了，你快让他休了我。你最好是让他拿刀刺抹了我的脖子，免得我活着受这份罪。
0: 嫂子，这让别人听见不得说咱不要脸呢？
2: 不是不要脸啊，我要是要脸我早就死了，我怎么还能活着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啊？
0: 嫂子，你看你这么说，这不就是丢祖宗的人了吗？
2: 对，丢祖宗人，从今儿以后不会了，我今儿就走，再也不回来了。反正有了你和你的仨丫头片子，他再也不用我养活他了。
0: 这不是一回事儿，嫂子。
2: 是一回事儿，你们多值钱呀，龙家出来的。刘英子，要说我得谢谢你，你要是不回来，我还真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刘英子，你叫我一声嫂子，我吃你做了一顿饭，咱俩也算是缘分，谢谢。
0: 哎，嫂子，嫂子，嫂子，哎，嫂子，你这干啥去啊？
2: 家里就一铺炕，我走了，你跟你仨闺女就不用睡地上了。
0: 哎，嫂子，我们娘几个睡哪儿都行，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事走啊。嫂子，你不会是又找昨天晚上那个男人去吧？
2: 哼，我才不会去找哪个男人，是个男人就靠不住。
0: 哎，嫂子，咱有啥话回家等我哥回来再说啊，咱进屋去，走走走。
2: 干啥？动手啊！你肚子里揣着孩子呢，真撕不起来谁吃亏？
0: 嫂子，你咋知道？
2: 柳栓子都告诉我了。但愿他这次去县城能多要些钱回来，那样你跟你的孩子们也好过一些。你不是龙家二少奶奶吗？这么大一块肥肉

0: 他能不去沾点荣幸？
1: 嫂子，我哥去县城是去干木匠活了，他跟龙家有啥关系？
2: 你个傻子，别跟着我。
1: 哎，嫂子，嫂子，你听我说。
0: 刘英子，管好你自己吧，恐怕你将来比我还可怜。
3: 哎哎，大管家，大管家，
4: 夫人，夫人，
3: 你又不能这么对我呀！哎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呀！你好大的胆子，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骗人你都骗到龙家来了。我告诉你，就没打断你的腿，是便宜了你。
3: 哎，我说大管家，你说你这是什么脾气？说急眼就急眼，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吧？
5: 谁和你是亲戚啊？
3: 哎，我可是你们龙家二少爷的亲大舅子呀！我妹子叫英子，我叫栓子，真的有假吗？大管家呀，你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死去的妹夫的份上，你们龙家救济救济这穷亲戚吧！
5: 下去，我打，我再打！
3: 哎呀，哎呀！

0: 没事，被人打了。
1: 让他说话，让你笑，让你听我说。哎呀！
0: 哥，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你看你这脸也被打成这样，又丢了吃饭的家伙事儿。
1: 妹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去龙家了。
0: 啥？哥，你咋能去龙家呢？
1: 我咋就不能去龙家啊？他让我妹妹受委屈，我就不能替你撑腰去吗？
0: 哎呀，哥呀，你糊涂。这么说，你的伤也都是龙家人打的？
1: 可不是呗，就跟不花钱似的，往死了打呀。
0: 那你干木匠活的家伙事儿也是被他们？
1: 是，一个恶娘们，好像是管家吧，抢去给扔黄河里边了。你说我没了家伙事儿，这不等于断了我活路吗？缺德！
0: 哥，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让你无缘无故的挨了一顿打，又丢了干木匠活的家伙事儿。
1: 不是。
0: 对不起你，
1: 你哭啥呀，妹子？你别哭啊，妹子，哥不怪你啊，别哭，都是哥不好，哥没给你撑腰坐着，哥对不住你，
0: 哥是我对不起你，
1: 不是不怪你，哥不怪你，别哭啊，别哭，没事。咱哥俩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好了好了。哎，你嫂子呢？啊？哎，对吧？你嫂子那臭娘们跑哪野去了？
0: 哥走的第二天，嫂子也走了。
1: 走了？去哪儿了？
0: 他没说，就说。再也不回来了。
1: 再也不回来了。

0: 跑了。老天爷啊，老天爷啊！
1: 从今天开始，你领几个孩子去那屋炕上睡去，我在这屋睡。
2: 那可使不得，使不得哥。
1: 哎呀，有啥使不得的？孩子们都小，再说你肚子里还有身孕啊。过去。
2: 哥，你能收留我们，对我们已经是大恩大德，我感激不尽了。从我来以后，给哥添了那么多麻烦，哥都没嫌弃过。这我咋能得寸进尺，还把你抗战了？不行。
1: 妹子。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你嫂子也走了，我孤身一个人在哪睡都一样。快领孩子过去吧，要不然哥心疼你。去吧。妹子，你哭啥呀？别哭，领孩子过去吧。

你爹呀，两个姐姐都睡着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睡在炕上是不是比睡地上舒服啊？只是舅舅把他的炕让给咱们了，咱们到了舅舅家以后，舅妈就走了。 舅舅就变成一个人了，他没有儿女，以后你们长大了要孝敬他，就像孝敬娘一样，知道吗？哎，你这孩子，傻了吧？娘知道你年纪小，听不懂娘说什么，没关系的。 娘以后慢慢给你讲，但是做人要知恩图报。舅舅对咱们这么好，你们要是不孝敬他，娘死了都闭不上眼睛，知道吗？哎，这好好的怎么哭上了？快别哭了，你看，再把姐姐吵醒了。哦。 你是不愿意听娘说死这个字，是不是？娘知道了，娘知道了，来，乖乖，娘抱抱。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弟弟，来亲亲娘好不好？宝贝，真是娘的宝贝闺女。

0: 你咋这早就出去了？
1: 我寻赶个早集，能揽点活。妹子，不是你这衣服咋越洗越多事？怎么回事这是啊？
0: 我又在镇上揽了好几家洗衣服的活，这不又帮人拆鞋了三条被子、两条褥子，就是换回来的都不是现钱，人家就给了两条玉米、一瓢高粱。
1: 妹子，这一天也太累了，这么多衣服，你这小身体，你这哥帮你洗吧。
0: 哎，不用不用哥。
1: 饭我都做好了，走，进屋。呀，不是，这怎么没吃呢？啊，都等舅舅呢。哎呀，英子，你这是干啥呀？这么点寒，不让吃，不都饿坏了吗？赶快让他们吃，快快快！哎，吃，来，吃。
2: 哎，小老三儿，嘿嘿嘿，是吧？ 哎呀，小老三真肉疼啊！我就喜欢小老三儿，多可爱。<笑>

0: 我没有啊，不过我给你揽这活了。啥活啊？还是拆洗被褥那活，人家说了给现钱。那太好了，我能干哥。
1: 我妹妹都能干的，这刚来几天呢，整个蘑菇镇都出了名了。<笑>
0: 哥，是哪户人家的活啊？
1: 就是那个镇子西头第三家。有个高门楼吧，然后呢，门口贴着那个大福字，我跟他说了，让你亲自上门取去。
0: 行，哥，我现在就去。
1: 呀呀，你回来回来，你着什么急？你先吃了饭再去，不着急。
0: 哎，
2: 天地来找我呀！
3: 你要去收衣服，你们在家好好看着妹妹啊。
2: 好，亲娘。
4: 小老三，来亲亲娘。乖，听姐姐话啊。
3: 玩吧。
5: 哎呀，小老三儿真好玩。刚才小老三儿吃饭也没吃到东西啊，舅舅给你个好吃的，吃不吃啊？看，好不好吃？要不要？嘿嘿嘿，吃不吃？不吃啊？呀，小老三儿不吃这个，不吃这个。看，小老三儿那儿，咦咦咦，这好不好吃啊？可香了，要不要？咦，不吃啊？这个也不吃啊？这个也不吃？那来，
2: 舅舅，你要干嘛？
5: 我带你妹妹出去玩去啊！
2: 不行不行，我们家不让妹妹乱跑。
5: 我带你妹妹出去怎么能乱跑？你看，
2: 舅舅。

0: 有人吗？
1: 进来吧。
0: 大叔，我是柳栓子的妹子，听说您家里有要拆洗的被褥，我过来取，洗干净了再给您拿回来。
1: 进屋来吧。
0: 哎。

0: 大叔，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要拆洗的被褥拿出来吧。
1: 急啥呀？屋里说会话呗。是你啊？啊？你认识我？ 咱俩见过面，真没想到啊！刘大枪居然还有你这么尊个妹子。我听说，你还给有钱人家当过少奶奶。这有钱人家的大米白面养出来的细皮嫩肉，就是跟乡下的女人不一样啊。
2: 我哥说你家有被褥要拆洗，
1: 有，有。
2: 我屋里的被子褥。
3: 我都想让你帮我洗洗，进屋里拿。好，到了我家了，你还想跑？你往哪儿跑啊？你干嘛？告诉你，刘大成欠我的钱，他让你来还账。
1: 今儿你叫什么？
3: 回头我就弄死他！你还真跑啊你！

0: 看地招地，念地，娘回来了。
1: 这仨孩子跑哪儿去了？
2: 柳栓子呀，
0: 对呀，
2: 那你得找对地方。
0: 大叔，那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柳栓子吗？
2: 他的外号你不知道，柳大枪啊。找他，你得去大烟馆。
0: 大烟馆？大烟馆在哪儿？
2: 蘑菇镇可没那种地方。往东五里地外的七家屯，往西十里地外是马家铺，都有那害人的大烟馆。你到这两个地方去找他吧，一找一个准。
3: 出去！滚滚滚滚滚滚！
4: 什么柳大栓、柳大枪的，我不认识。
0: 这位大哥，你行行好，请您帮我找一找吧。他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小闺女呢。
4: 什么？你见过扛着孩子上大烟馆的吗？我看你是疯了吧！
3: 滚滚滚滚滚滚！
5: 柳栓子，蘑菇镇的大枪，
0: 对，就是他。
5: 他来过，到现在账上还欠着我钱呢。你是他妹子，是过来替他还钱的。
0: 这位大叔，您告诉我，他在不在您这儿啊？他还带着我闺女呢。
5: 他敢来，欠钱不还，还想过来蒙着凑啊？你告诉他，赶紧把欠我的钱给我送回来。要不然，明天我就去抄家。

0: 你闺女弄哪儿去了？我要把你闺女弄哪儿去了？你就当娘的连自己闺女都看不着，我干啥呀？
1: 站住！
0: 又干啥呀你？
1: 我的两个闺女亲眼看见你把念地给抱走了，你说你把她弄哪儿去了？
0: 我还把她弄哪儿去了？你跟人家说的啊？不，你家这孩子们撒谎的。 我啥时候把命抱走了？再撒谎，我揍你！
2: 娘，
0: 撒谎的孩子！
2: 娘，娘，我没说谎，
3: 在这儿等着。